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雨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

从云养牛到云种菜，云养不能成为云片。不久前，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张某某等人全民养牛特大集资诈骗案一审宣判。近年来，从云养牛到云种菜，类似的骗局屡见不鲜。犯罪团伙假借互联网畜牧新业态之名，虚构养殖项目，伪造科技赋能的假象，行非法集资之事，不仅掏空了投资者的钱包，更侵蚀了农业产品生态。有关部门建立协作机制，重点打击云养领域非法金融活动，违法犯罪态势得到了明显遏制。面对云养经济领域日益隐蔽的犯罪手法，需要实施全链条治理。监管要长出牙齿，迁移风险关口，法律要露出利齿，强化打击震慑，平台要守住关口，净化传播链条。云端不是非法之地，云养更不能成为云片的代名词。在数据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的大趋势下，既要鼓励创新，拥抱新业态，也要守住底线，扎紧篱笆。唯有让监管跟上技术的脚步，用法律驱散概念的迷雾，农民的汗水、投资者的信任和国家的政策红利，才能真正的流向田间地头。

24小时退房，表达了消费者对于弹性服务的渴求。近日，重庆的一家连锁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即住客可从入住时刻起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一活动因打破了酒店行业通行的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引发了广泛关注。6月30号，有媒体记者实地走访，确认该活动属实。酒店工作人员表示，此制度长期有效，消费者可以在平台提前预订，因房间的数量有限，订满机制。有媒体记者还注意到，该连锁品牌在贵阳、西安等地多家门店的认证账号也同步发布了类似的活动内容。对于此，网友纷纷留言，直呼羡慕。7月2号，建议酒店24小时退房制全国推行的话题词条登上了微博热搜。一家酒店企业的营销动作能激起如此大的水花，足以说明这个话题触及了大量出行者的核心关切。当前我国酒店行业普遍执行中午12点退房的规则，可追溯到2002年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曾明确提出，超过12点加收半天房费，超过18点加收一天房费的规范。但是2009年修订后，这一硬性规定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的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合适的方式告知客人。有业内专家指出，国家并未强制规定所有酒店必须执行统一的退房时间，入住时间的长短可以按照酒店经营和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灵活的调整。现实当中，不少酒店仍延续着14点后才可入住，次日12点前必须退房的操作。就像有些网友所抱怨的，即使因行程安排等原因深入深夜甚至是凌晨才入住，第二天同样要在中午12点前才退房，实际的入住时长被大幅的压缩，难免产生了花冤枉钱对消费者不公平的心理。而正因如此，重庆的这家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才迅速的引发共鸣，并激起了全国推行的强烈呼声。当然，相信绝大多数住客并非真的计较失去的那几个小时，也并非非要住满24小时才会觉得划算。其核心诉求其实是渴望拥有一个更加从容松弛的出行节奏，不希望无论几点入住都被12点退房一刀切，更不愿意退房之后因时间尴尬还要拖着行李另寻落脚之处。这波呼声表达了消费者对于酒店行业提供更加灵活、更加多元服务的深切期待。坦白来讲，24小时退房制要在所有酒店推行并不现实，这中间存在着诸多的现实难点与管理的堵点。最直接的矛盾在于，如果每名住客都要求住满24小时再退房，下一批客人的入住时间将无法统筹安排，房源周转势必会受到阻碍。与此同时，随时可能产生的退房需求也将酒店的前台招待、客房清洁等环节提出了更高的人力配置要求，这不仅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住客的入住体验，更关键的是酒店额外增加的运营成本最终极有可能会通过涨价等方式再转嫁给消费者。不过有现实困难不代表这条路完全走不通，它在创新服务等方面依然为酒店行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新思路。比如说，可以拿出一部分的时间、一部分的房间来开展24小时退房的试点，满足确有需求的住客，也可以设置12点、14点、16点等多个退房时段供住客自由选择，提前预定动态调配。而对于深夜或者是凌晨入住的房间，可自动予以适当的延时。
此外，已有不少品牌连锁酒店推行的会员延时的退房服务，为住客在退房后临时的歇脚服务，也是可以执行的补充方案。总之，这些举措并不是要让酒店行业陷入你死我活的内卷状态，出发点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目标，在保障基本运营和房源正常周转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消除消费者吃亏的心理感受，缓解旅途当中的急迫与不便，让双方的利益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些年文旅行业蓬勃发展，酒店行业也乘势而上。眼下正值暑期，各地文旅即将迎来了一波学生暑假游以及家庭亲子游的高峰，在这一重要节点，酒店行业若是能借此事件多体察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在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上多下点功夫，其正当其时，也恰逢其势。重庆的这家酒店24小时退房制未必真的能够被全国复制，但是它至少认证了一条朴素的经营逻辑，谁肯在退房时间这一类小事上多考虑一步，谁就能收获更多的流量，也更能留住人心。

2公里路装了20多个摄像头，乡村安防要拿捏好度。近日，云南某村被指进村道路沿线电线杆均安装摄像头，约2公里的路程布设了超过20个监控设备。该村村民表示，村里的社畜被盗、农作物失窃等情况常有发生，摄像头对偷盗起到了震慑作用。村干部回应称，该批摄像头是村委会2023年安装的，画面仅村干部可以查看，

辖区派出所表示正在了解此事。两公里路装了20多个摄像头，平均不到100米一个，这事儿怎么看？村民说好，是因为防偷盗确实管用。也有外人看了后顾虑，有必要装这么多吗？客观来说，治安安全是硬需求，这一点没有可以争议的。该村的地处偏远，治安的管控力量相对薄弱。村委会出于守护村民的财产安全，提升乡村的治安水平的初衷，在进村主干道上密集地布设监控设备，以此来震慑盗贼，是非常现实也有效果立现的选择。但是公务共食物的决策不能仅凭好心和管用来支撑，还离不开规范程序与监督。两公里路设20余个摄像头的设备是否合理且必要呢？监控画面仅村干部可以查看，有没有明确的制度约束？谁来监督制度落实？这不是对于村干部个人的不信任，而是缺乏监督的权利都潜藏风险。在2025年4月1号起实行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建设使用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应当坚持着统筹规划、合理适度、标准引领、安全可控，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换句话来说，监控不是装得越多越好，关键要看是否按需设置、科学布点。如果缺乏前置评估，即便出发点是好的，也可能会脱离实际的需求，即造成资源浪费，也容易引发群众的不适感。当然了，目前确实没有明确的数量规定，到底安几个摄像头才算得上合理适度。提出疑问也并非否定乡村安防的价值，也不是对于基层治理的吹毛求疵，而是基于公共利益考量与个人信息的保护，对于公共资源建设利用保持着审慎监督。两公里路设20余个监控设备，看起来确实不太合常理，但是目前事件尚在调查的阶段，不宜过早的下结论。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几个关键的问题。首先，这批监控设备的安装是否遵循着合理适度的原则，安装程序是否合规，且监控画面管理有无制度保障，数据储存是否安全，村民隐私如何保障。相关部门在调查当中，既要看到安防建设对于基层治安的实际注意，也要依法依规严格地检视其合规性和合理性。乡村安全建设固然重要，但是因地制宜科学规范的治理方式同样不可或缺。安防两字分量很重，但也需要有声音提醒、合理适度四字的重要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

0: 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主播说新闻，
2: 新闻有态度，
1: 观点有深度，
2: 和主播一起
1: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2: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不看发色，看本色。近日，河南新乡几名黄毛少年意外走红。路人拍下的视频里，他们给路边求助的妇女扫码转账7.91元、18.88元以及5.2元，金额精准到分。网友感慨：染着最张扬的发色，做着最温柔的善举。也有人猜测，这些有零有整的钱，或许是孩子们手上全部的零花钱。据其中一名少年的父亲介绍，孩子刚结束中考，趁假期和同学染了头发。那笔7.91元的转账，确实是孩子手机里的全部余额。他起初并不认同孩子染发，冷静下来便想通了。青春期想体验新鲜事物很正常，只要不做坏事，没必要一味的压制。父子之间也商量好，开学前染回黑发。事发当天酷热难耐，孩子们骑车路过求助的妇女，当场一合计，便各自掏出了零花钱，伸出援手。翻看这则暖文的评论区，不难发现，黄毛是大众心中的异类，这类看法依然存在。这也折射出了不少习惯以外貌给人贴标签的思维惯性。平心而论，染发作为一种个性表达，人们审美喜好不同很正常，但是审美分歧不该升级为道德审判，个性表达更不等同于品行瑕疵。这种仅凭发色定性人品的跳跃式评判，背后藏着刻板的偏见。这群少年用行动证明，评价一个人的标尺永远是为人行事，而非外表装扮。发色定义不了人心的温度，这份善意的珍贵还在于它不带有任何的表演色彩。其中一名少年得知母亲转发了视频，第一反应是让他隐藏内容，怕被同学当成刻意炫耀。在爱心摆拍、流量作秀屡见不鲜的当下，这份不为博得关注的质朴格外难得，而少年的想法更见纯粹。就算对方真是骗子，也不过是损失了几块钱，万一人家真走投无路了，能搭把手做点善事就挺好的。善意本就不需要完美的前提，只需要一份想帮一把的本能。在为少年们的善举点赞之余，也有必要做出安全提醒。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需年满16周岁，骑行全程应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且不得违规载人。这位提醒也是对于这群少年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呵护。这件小事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善良不以金额来丈量，更不被标签来定义。少一点对于发色的打量，多一点对于本色的平视，我们才能接触更多这样的纯粹的真心。

699分女孩被堵门直播，别让流量喧嚣惊扰了学子安宁。近日，河南平顶山女孩韩雅萍以高考699分的优异成绩刷屏全网，其家庭清贫却自强不息的励志

志精神打动了无数人，社会各界的善意与帮扶也随之涌向了这个小家。然而有自媒体博主却直接把镜头架在了韩亚平家门口，在此拍视频开直播。女孩和家长通过媒体对外表示感谢大家的善意和爱心，目前不再接受探视和采访，希望回归平静的生活。公众对于栗子学子的关注与帮扶本是社会善意的生动体现，但是个别自媒体博主却拿关心当幌子，侵扰其生活安宁，把人文关怀异化为了流量生意。对于韩亚平而言，当下最需要的是静心的规划学业，而如今却要被迫应对围堵在家门口的镜头，生活被直播，言行被置于舆论的放大镜下，苦读的逆袭的荣光反倒化作了沉甸甸的精神重压。从法律层面来看，这般的围堵炒作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也触碰了法律红线。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个别自媒体博主把他人的高光苦难均当作拍摄的素材，将流量建立在他人的苦困之上。此类行为既消解了社会善意的温度，也不断侵蚀着网络空间的秩序和法律底线。守住流量底线需要多方协同发力，自媒体从业者应当守住职业道德，敬畏法律法规，充分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给努力向上的人留足安静的成长空间。平台也需要压实主体责任，对于侵扰他人私生活、违规拍摄直播的账号，采取限流、封禁等惩戒措施。回归善意本真，恪守流量边界，让优秀学子的前路少一些纷扰，多一份清静，安心地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前程。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主播，
1: 主播
0: 说新闻。
2: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剑山河，歌声落，一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生。
2: 既然你叫流萤，那不如我就赠你漫天流萤吧。

只是从今往后，你都要学会自己一个人勇敢走下去，即便没有我，也不要害怕。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开始了我们的笑话环节啊。每天都要笑一笑啊，就是星童讲的笑话可能不是个个都挺好笑的，但是你听完你也笑一笑。有一个哥们儿哈，就请教他身边的朋友说如何呀向女友表白，然后呢这帮人就开七姑茶姑就给他出主意哈。有个人就说了，说的你到他工作的地方啊，你就让他同事都看着你，点上个蜡烛，这个蜡烛呢你要摆成心形，然后蜡烛中间你再放一束鲜花，哎呀保管成功。然后这哥们儿听完之后就兴冲冲的就去了。过了几天之后呢，这些哥们儿就问他说咋样啊，表白咋样啊，就发现吧他挺沮丧，他说哎呀他带着他的同事们一起把我轰走了。然后他们就说分析啊，说不对呀，说的这个这女孩都挺吃这一套的呀，是不是啊，就是我作为女孩我想啊，就谁在我单位楼下摆个心形的向我表白哈，我觉得都挺浪漫的一个事儿哈，我不能带着同事把他轰走啊，是不是，我真特别讨厌他烦他呀。我大家分析咋回事呢，说是烦你不是啊，我说那咋回事呢，说哎那他在哪儿上班啊，我他说的他在加油站上班。啊那轰你就对了，没报警呢。

淘气的贝克知道妈妈下班要回来了，就从房间中冲出来了，特别开心兴奋的就跟妈妈说，说妈妈我知道了一件事儿。妈妈说，哎呀宝贝可能长大了，哎呀你发现什么事儿了？她说，妈妈你知道这一只牙膏里装有多少牙膏吗？妈妈说的，那不知道啊。她说的，嗯，我刚刚实验过了，我刚刚才知道它能从沙发的边上挤到房间的门口。嗯，那就这老西从沙发边一直往房间门口挤，正好一条能挤到。

是这个男的媳妇儿哈，平时都挺懒的，家务活呢大多都是这个男的干啊。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是家务活啊，做饭呢都是一般男的干，女的呢就是洗洗涮涮呐，照顾照顾孩子。其实我觉得这样分工挺好的，因为一个家庭嘛，需要的是两个人共同来那个承担，对吧？共同付出，而不是有一方一味的付出，那一方就在那儿坐着挑挑这毛病挑那毛病，是不是？我觉得就是俩人一起付出的家庭呢，就是幸福感会很多的啊。然后吧，就是男的干家务，我的男的呢是啥样的呢？就是攒多了完一起干啊。然后就这几天，他发现他媳妇儿不知道咋的了啊，就特别勤快。厨房的锅碗瓢盆都刷了一遍，哎呀，地拖的溜光锃亮的，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床和衣柜也叠得板板正正的。后来嘛，他都知道了，他是不出所料啊，指定是这两天他丈母娘和老丈人来过了。一般就这样式的，我老公不干活，就我妈我爸来过一回之后哈，我就是我得我那时候挺干净，那说我受不了啊。

我们单位那个有个50多岁的看门大爷，啊，是个退伍的老兵。平时呢，我们就愿意跟他没啥事儿的时候啊，就愿意跟他聊聊天儿，让他唠唠嗑。然后他就总跟我们说这个自卫反击战的故事。有一天吧，就是我下班的时候下雨了，然后呢，我就看下雨了，我就找大爷借伞啊，大爷就把这个伞拿给我了，说你可得好好保管呐。你用完你可得记得还给我，这可是用鲜血换来的。哎呦，我当时听完之后，我真的我肃然起敬啊！我说这伞指定是有故事啊！我就问大爷，我说的，这是您战友托您保管的吗？这伞里边到底有啥故事啊？大爷就是一边看电视，一边悠悠的跟我说哈，就是云淡风轻的。哎呦，当时就他这样似的哈，就更引起我就对大爷就是这么受人尊敬，我就感觉他这可高大了哈。然后大爷说：“这个吧，是我去年献了400cc 的血，人家漂亮护士给我的。确实是用鲜血换来的啊。”行啊。

火车上，一个男生呢挨着一个长相特别清秀的女孩坐下了，完主动跟她搭讪哈，说爷你还在读大学吗？啊，女生点点头，说啊，在省医科大学念书呢。男生就立刻就开始恭维起来了，说啊，哎呀，啊原来是白衣天使啊，那以后生病看病我可就认准你了啊。然后女生那脸上呢就挺尴尬的哈，你就瞅她那样，就是就露出了比较尴尬的笑容，然后就敷衍着应了一声，说嗯。一看就是人不想往下说了，男生呢就还追着问，哎呀那你那啥，你是学啥专业的呀？女生呢就迟疑了片刻，缓缓开口了，说啊，那我是学法医的。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我不说我们有一个同学群嘛，我们经常在里边分享我们身边的事儿哈。我有个同学就前两天住院了，因为啥事儿住院的呢？啊，他就跟我们讲哈，说吧，他们要啥事儿，他就找了个人算了个命，

哎呀，算命的跟他说，说今年呐，会冒出来一个陌生的女人，把你伤得挺狠呐。当时我这个是个女同学啊，她说的，陌生的女人把我伤得挺狠。她说伤不狠呢，这男人，女人怎么能把我伤得挺狠呢？她就没咋当回事儿啊。就是只觉得吧，就说哎呀，这不准啊，就是这没啥事闲着没事嘛哈。结果就前两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妈突然之间就窜出来了，把他都给撞飞了，妈飞出去两米多呢，这不应验了吗？是不是陌生的大妈不认得？但是没啥事儿啊，我同学啊，就擦破点皮儿。体格子怎么说，就跟我差不多吧。要咋说哈，就被减肥，就是你身上的每一个长了每个东西都是为了保护你而长的，它不是为了伤害你的，是不是？你看那要是小瘦子撞出去两米多，你看你得啥样？那咋地？

在幼儿园里有个小孩就不睡觉，阿姨就不说，说你快点睡觉，你搁那哭啥呀？然后这个小女孩啊哭着说，说我想家了。然后这个小女孩，这个老师就说，说你不能再哭了啊，你再哭我一脚我给你踢男头去了啊。这阿姨就非常严厉的说。这个时候哈，你就听在角落里边有一个小男孩啊，就声音呢就瞅得挺害怕的，就是还特别小特别小呢，我还想说说让你阿姨听着，你那样就唯唯诺诺的哈，哎呀你一听就是壮着胆子在说的哈，他说阿姨你被踢他了，要不你踢我吧，我家就住在南头。

有一次我上我邻居家串门儿，我看那小孩正搁那抓耳挠腮的，就个苦思冥想啊。我想啥呢？我一瞅啊，被这个词语解释难住了。我寻思我那个，我教教他呗哈。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的你看啊，我说词语呢可以拆开来解释。你看，比如说假牙，啥意思呢？就是假的牙齿，对不对？你看我说没错吧哈。日记呢，就是每日一记。哎，我一说完。

小孩就好像一下子就领悟了，哎，就懂了。第二天的时候哈，就晚上放学过后，我就听见怎么邻居家搁那训孩子呢，我心咋回事儿，我就好心儿嘛，我就过去看看去。当时我一开门的时候，我就被我那邻居家那大姐，就是我就瞅她那个表情，瞅我就不对啊，就怒目相视的，就可生气了，瞅我。我咋回事儿啊？完这个小孩就把作业本给我了，我一看哈，词语解释，二胡。他解释，两根胡子，五官，五个大官儿，片面，一片面包。哎呀妈呀！

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在路边看到一个水果摊儿，我寻思套个近乎，我说老板呐，我经常来你这儿买啊，你给我便宜点。卖水果老板看着我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摆摊儿。这是挺尴尬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

0: 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我记得去年的情人节哈，我就是上班来不长时间，我就收到了我老公给我发的520块钱的红包，下面写的是老婆我爱你。我寻思那你咱也得表达一下是不是，哎呀钱不钱的无所谓哈，我就给我老公回了一个5.20的红包，我也附了一句话，我说老公我也爱你，我爱你我还多一点呢，是吧，咱说两口子之间嘛，这感情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这主要是这个氛围对吧，我爱你多一点，我确实比你多一点嘛，不是。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媳妇儿们，听懂没？

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家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咋对。我妈呢，阴着脸坐沙发上，我爸呢和我那个有个小侄子吧，都低着头不说话。我就小声问我妈，我说咋的了？我妈这一听哈，当时就像炸锅的一样，老大声就喊了，说啊，你爸居然带着你小侄子偷偷搁外面吃臭豆腐。最可气的是哈，他们吃完也不给我打包一份儿。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咋知道他搁外边吃臭豆腐了呢？啊，他们吃臭豆腐那个地方，我正好搁旁边那个小吃摊，我吃炸串呢，我。不是，就是这个玩意儿不应该我生气吗？就是一个吃炸串儿，一个吃臭豆腐的，就是谁也没给我打包一份，这个不是应该我生气吗？我分析是不是应该我生气？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

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李克勤，一个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名字，他的歌曲呢如同岁月的见证者，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回顾那些被李克勤唱响的经典旋律，探寻他们背后的故事与情感。

的歌曲哈、总是能够深入人心，引起共鸣。这不仅仅呢是因为他富有磁性的嗓音，更是因为啊他擅长用歌声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那无论是《红日》中的激昂与奋斗，还是《月半小夜曲》中的柔情与浪漫啊，他都能够将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听众啊在音乐中。

李克勤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如此多经典歌曲呢，也离不开他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他曾经说过哈，音乐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会用我全部的热情和努力去创作和演唱好每一首歌曲。正是这一种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让他在乐坛上不断突破自我，创造出了无数经典之作。

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李克勤还非常注重与听众的互动和沟通哈。他经常呢在演唱会上与听众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让听众呢感受到他真挚的情感和关爱。那这种互动和沟通呢，也让他的歌曲啊更加贴近人心，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0: 音李克勤啊，虽然已经是年过半百，但他的歌声呢依然充满魅力。他的歌曲啊，如同岁月的见证者，陪伴着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时刻。每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那一些美好的回忆和感动。在这个时代呢，新的音乐风格和歌手呢是层出不穷的，但李克勤的经典歌曲呢却依然能够在乐坛上占据一席之地哈。这是因为呢，他们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回忆的载体。那他们陪伴着我们成长，见证了我们的喜怒哀乐，成为了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呢，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李克勤的经典歌曲啊都将永远流传下去。他们不仅仅呢是一种音乐风格的代表，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象征。他们将永远闪耀在华语乐坛的星空中，为我们带来无尽的感动和回忆。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我们或许呢已经习惯了追逐新鲜和潮流，但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首过去，这些李克勤的经典歌曲啊，依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他们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慰藉。所以呢，也让我们珍惜这些经典歌曲哈、让他们陪伴我们走过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李克勤的歌曲都将永远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为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

0: 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3: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3: 金牛座 O 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我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长寿街这个百花通往东极这个方向呢，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健康路东方广场这个路段呢，广的流量较为密集啊，出现了一个缓行。吉光路西角桥路段通往这康宁大街这方向呢，广的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尤其停车泊位依旧是非常的紧张，需要大家合理的选择。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福寿路啊，现在这时段来往的流量稍显频繁，尤其现在与喜寿街这交汇处的节点，广的人流量还是偏大的，其他呢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那边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娱乐新闻了。曲颖带领戴军、李静、维嘉等多位中国的艺人，在抖音微综热烈欢迎当中呢，也是突然翻红了，爆梗接地气、活人感，让网友纷纷喊话。这一些人聚在一起开一档节目哈，光是聊天就很好玩喽。开快乐老家开播啊，那常驻嘉宾包含了戴军、李静、沈凌、李维嘉、吴昕，压轴的是刚刚凭借5月爆火主角当中的孙浩，这是一把妥妥的老友局，与这个超级访问、百变大咖秀等时代综艺为链接，可以挖掘出了这些跨越足够时间长度的友情。李静呢也曾经透露啊，自己曾经的同时收到了5个平台复古节目的邀约，但是芒果 TV 就是下面哈，就是那个下手最快了，就直接把这个案子给写出来了。这档节目呢，最初我们也看到了是非常棒的一档节目哦。

以说呢，这个芒果啊，还为这档节目包装了一个足够新颖的定义，就是就是旅居养老的这种试验吧。就试问当下年轻人，谁没有设想过，就是老年之后三五知己好友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一起养老？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讲，这个命题是极具先锋实验意义的。但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如期期待当中那般美好吗？截至目前呢，节目已经上线啊，先导片和这个两期正片，那么市场的反馈如何？听劝的芒果呢，也如愿复制下了下一个再就业男团的综艺神话和商业价值吗？孙浩的这个综艺圣体《老友局》的完美嘉宾样本，情怀这盘棋啊，那芒果呢也是驾轻就熟了。某种程度上，《快乐老家》是一份瞄准了标准答案的答卷。从嘉宾阵容上来看，虽然说取影胡兵缺席了，略微遗憾，但是2+2+1+1的这一种排列组合却巧妙地戳中了不少观众的心。首先呢，就是戴军和李静、韦佳和吴昕哈，是用超级访问快乐大本营，那这样连续几十年的国民综艺奠定了国民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彼此间的熟悉和包容是一方面，那情怀呢也拉满也是很重要了。节目当中呢，戴军呢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健忘李静的嘴替，然后也会措不及防地被他伤害。现在呢，还有需要你唱歌的舞台吗？那吴昕无奈呢，也配合韦佳来狂转的这种转圈的行为哈。其次呢，孙浩和沈凌的加入呢，我觉得为这场老友局注入了更多的新鲜感哈。尤其是孙浩在主角当中，他是一个这什么样的角色，大家也都知道了。但是呢，就是考古会发现这个人物娱乐圈啊，也是履历更是堪称华丽，出道五年以及单曲《中华民谣》登上春晚，谁的童年还没有听过爸爸妈妈那个好嗓子，然后唱出来的《朝花夕拾杯中酒》呢？寂寞的我在风雨后，在主角的电视剧当中哈，他还同时担任了这个同名的主题曲的制作人，然后呢，演唱片尾曲《梦醒了》。虽然说《快乐老家》呢也是标注为他真人秀的首秀，但是实际上啊，就是上综艺市场的战绩可查。曾经呢，与《武林大会》还有《大梦想秀》《笑傲江湖》等多档的综艺节目网络上面出现的综艺梗，包括曲颖加那个戴军加孙浩等于汪涵也插不上话。那么此外呢，他还是《百变大咖秀》第四季的总冠军。这一档节目同时也汇聚了这个韦佳、戴军、沈凌等其他的节目，嘉宾间的缘分呢远不止于此哈。那孙浩多次被戴军、李静调侃为好运侠，因此呢，他也曾经多次仗义为人主持这个综艺开光，在没有广告、没有名气的开播时期担任嘉宾，包括最近开播的这个微综，敬请期待。那孙浩同样也是成为了前期嘉宾，以主角的台前幕后的故事为两个人来这个造声势了。我觉得专业能力又在线的老一辈哈，精准也瞄准了大众的喜爱度而来。在节目当中呢，他更是因为松弛自然、自带幽默感的表现，也戳中了所有人的笑点，成为了新一代那这个综艺圣体。那战绩包括上真人秀吃韭菜盒子，然后学这个跳舞自动融入老年 disco， 然后现场在线卡带的内容等等。再者呢，就是武艺和高旭两位年轻人加入老友局的这种感觉，在孙浩以及这武艺父亲的过往的渊源与武力通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泪洒现场时，也被有效的缓解。武艺呢自身所带的那种呆萌感和综艺感，也为节目贡献了不少名场面，比如说张口就问哥姐们需要老花镜吗，被韦佳反对哈，这个小心我泼你水啊。所以从节目的效果来看，这八位艺人在一起碰撞出来的喜剧性是足够的。老友们在一起莫名其妙的哈哈 哈，那韦佳过度的兴奋，包括孙浩的情绪不稳定等等，也让这个弹幕上不少观众幻想出自己和朋友在一起的场面。但是芒果的野心显然是不止于此的。
可以说呢，这个旅居养生和好友结伴养老正热，那我们也看到引发社交的讨论浪潮同样是居高不下。芒果综艺前瞻性洞察到这一点，并且呢也将其包装到这场老友局当中，多元社会议题抓手与创作上面的这个优势完美融合了，的确是巧思，但是执行层面又如何呢？已经播出的前两期哈，明显能够感觉到节目组努力用养老主题贯穿始终的用心，比如说入住小院前需要先做健康的登记，做健康的检查，带领嘉宾们一起去做中医养生啊等等吧。怀旧演唱会是必须安排上的，就连这个学交谊舞也是被冠上了预防老年痴呆、成人兴趣班这样的关键词。但是从节目效果来看，这一条线的作用啊实在有限哦。那管家相伴、流程规划等等，让综艺对于这个旅居养老这一现象的议题探讨更多停留在理想化层面，节目更多也承载了也是知己相伴，无需是惧怕岁月老去的这种美好愿景。健康检查以及为家共情的父亲的血压不稳定的一些收官，但似乎呢也是将他与养老的这个议题剥离开来。人间气血不足，中医呢也是诊断虽是现实的常态哈，但也让老就是养老的议题吧看起来不够严肃。中医养生这一片啊，这个葫芦娃的歌词当中落幕，他们好似过家家班，所以赶上了这个潮流。交谊舞和演唱会好看之处还是落在了老歌和 disco 的这个怀旧上面哈。而且查阅资料会发现，在真正的这种旅居养老体验当中，预算压下来的钱包困境包括呢但不限于出行的这种障碍、语言障碍在内的基本生活考验，不同气候、饮食习惯等带来的健康挑战，包括医疗资源、公共设施等一些社会服务的这种配套设施等问题，都是在真实困扰着先行人吧。所以某种程度上，快乐老家在打造的是一个旅居养老的乌托邦，当然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意义的这种感觉，但至少呢，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各种性格阅历的人在逐渐迈入到了40+、50+乃至于60岁的心路历程，很大程度上也是消解了当代年轻人的现实的这种压力、职场压力，包括情感的焦虑等等。从为家到老为家，不让每一个梗掉在地上的过度亢奋的背后，它也埋在了性格底色里边的这个忧郁，是被更多的人看见也关注。原来即使是知名主持人李静、戴军，也会有过往的这个闯祸日常，这些呢也是在当时看起来尴尬不行的事儿。那么在老年之后讲起来也不过是一段让朋友捧腹的段子，或许是生活当中需要哈哈 哈的这种豁达。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到这档节目当中真正的意义，关于这个旅居养老的这种探讨，而不是概念先行之后内容草草登场。那我觉得快乐老家从这个节目名称就可以看到芒果的综艺野心，老友们的养老小院，一代人的情怀承载，包括观众们的快乐源泉。而且这档节目从制作宣传的层面来讲，在芒果综艺体系同样是值得深挖的。首先呢，这是一档承接了网友催生热潮的综艺，那么此前呢成功的案例就包含了浪姐，最初不过是豆瓣娥姐的发帖，到如今呢也是纵横内娱多年的超级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快乐再出发同样也是在欢迎来蘑菇屋爆火之后呢，也响应观众团综需求而制作的。那至今呢，仍是国综口碑高峰所在，包括呢商业价值也是逆袭，同样也是颇为经典的。那其次呢，芒果的综艺联动大宣发也在快乐老家被极致运用了。此前呢，沈凌探班、乘风训练营，包括像张越、陈瑶、谢楠等五位姐姐提前为她来节目预热，然后包括在7月1号节目也官宣了他们将担任的飞行嘉宾，将观众对于浪姐的这个情感投入无缝衔接到了这个综艺当中，这显然就是一场非常精准的综艺联动的营销。所以呢，这套看似于听劝用心的组合拳市场效果究竟如何呢？截至目前，节目在芒果 TV 站就是之内吧，综艺排名基本维持在6-7名哈。那么单期播放量3500万左右，在猫眼等第三方数据平台上面，节目呢甚至是
无缘二十、豆瓣、抖音等等社交的平台上面。那节目呢，也就是索性释放它的声量同样有限。商业层面，节目包括这个先导片共上线了三期，但是仍处于那种状态吧。所以此前呢，就曾经有人在豆瓣上节目招商不理想的情况，并且提出了质疑。这些看似全员主持人、综艺名咖的阵容当中，谁是真正当下能够扛节目的人呢？答案似乎是令人焦虑的。他们呢，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啊，把控呢，是足够的，但是从商业层面来讲，却是缺少了一个最有力的杠杆啊。

竟啊，我觉得不少综艺阶段的初期呢，所依托的商业合作往往呢与艺人自身代言也是紧密绑定的。维嘉就是虽然说也是因为在多个节目当中不断巩固这种清洁狂魔的人设，而且收获了很多这个就是清理的一些行业吧，所以我觉得新男家境主理人等合作，以及呢就是代言一些存在一些风险，包括无锡同样也是在4月刚刚面临代言产品爆雷的这种问题。那即便是曲颖呢在翻红之后迅速也借经纪人喊话不再给他们就是介绍工作了，但是牵动的品牌合作同样是有限的。率先官宣合作的经典借势各种出圈梗，形成了二创的这种传播，但是本质啊短期收割的这个行为当中，那么盒马生鲜因为呢给菠菜上面加了这个英文标注而登上了热搜，所以更是纯纯的蹭热度行为。如果说它的综艺价值正落在实处了，大概就是以飞行嘉宾参与到芒果综艺中餐厅期的录制。那么就是对于当下的快乐老家来讲，最好的结局大概就像快乐再出发一样，随着节目的口碑热度发酵了，然后呢逐渐强化自身的这个效应和提升商业价值。我们也更倾向于认为吧，这是芒果最初这档节目规划的上升路线，只是随着暑期档开战地球超新星二、喜剧之王单口季三，包括脱口秀等等综艺的大混战也将进一步这个挤压他们的热度空间。那未来如何呢，只能是哎呦且行且珍惜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我们看到了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片《功夫女足》正式官宣定档在了7月11号全国上映。在这个零预告、零正式海报的这种极限宣发的策略之下，该片呢，猫眼想看的人数已经突破了23万，淘票票想看突破了10万，持续多日呢也是蝉联看的想看的这个日冠了哈。那么此前《功夫女足》呢曾经也采取了弹性定档的策略，在6月22号。周星驰64岁生日的当天，他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表示正在赶后期，那目标呢7月10号上映，若特效打磨达到了预期，会顺延至了7月17号，最终的片方呢于7月6号正式敲定了7月11号这日日期了。据多家的影院确认哈，影片数字呢就是拷贝于7月5日陆续送达，那么片长为106分钟。至今呢影片未发布任何的正式预告片，仅一张定档的海报和周星驰亲手绘制的这种弹性定档的图片。那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功夫女足》也是由周星驰执导的

段七秒的雨月的这种决战射门镜头，渲染周期长达了90天。影片于2025年3月在深圳这个开机，然后6月杀青，后期制作呢历时是1年有余哈。影片呢讲述一支将这个少林功夫融入足球的女子足球队峨眉队，那么也是征战女足亚冠杯的这个故事吧。所以呢，起初呢不看好的这个草根球队，在队长双双带领下，达到了就是也得到了大师兄的这个助力之后吧，所向披靡了。然后之后呢，也是理念分歧遭到了重创，最后呢全队的团结一致完成了逆袭夺冠。距离周星驰上一部作品《新喜剧之王》已经过去7年了，也是继《少林女足》25年之后再度深耕足球的题材，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低调的感觉。我们来关注一下影后宋佳啊，在这个深度专访当中呢，也分享拍摄电影的时候呢极致创作的方式，同时也聊到了自己对于剧本的职业态度，两段发言引发行业内的热议哈。此前宋佳呢在这个拍摄身患绝症，然后长期活在孤独与这个病痛的火化师黄燕，也是为完成复刻角色长期失眠厌食身心这个衰竭的生存状态，他选择沉浸式的体验人物的生活节奏，拍摄周期之内呢，他也是强迫自己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日常大多一天进食一餐，长期克制压缩休息与这个饮食，然后呢整部戏下

0: 来体重呢直接瘦了20多斤。剧组的主创呢也曾经透露，那收后就是收工之后的宋佳呢不会这个娱乐放松，而是独自关在房间模拟角色的心境独处，然后靠透支身体的生理状态让神态疲惫贴合人物哈。然后呢也是搭配了寸头雀斑包括特制的龅牙毁容式的造型，彻底褪去了明星的这种气质。那我们也看到谈及之下娱乐圈内的演员哈随意要求修改剧本的现象，那么宋佳表达了完全不同的创作原则，直言自己是一个字都不会改动剧本的演员吧。他也坦言编剧花费大量的心血打磨完整故事人物的逻辑，自己不具备编剧的文字功底与全局的构思，没有资格随意就是修改对方的创作成果，始终保持对于剧本还有对于这个编剧的敬畏之心哦。
1: 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离你远一些。
0: 最近啊，这个在南京的夫子庙许愿池边，有网友撞见了刚结束江苏大剧院3场演出的佟丽娅，身边跟着放假随行的10岁的儿子朵朵。那她素颜戴着眼镜框，扎着丸子头，穿着蓝色的这个裙子，配着小白鞋，和网友合影还是主动弯腰来比心，生徒的状态直接把就是在场的人都看愣了。佟丽娅这一次呢，在南京还是演自己总策划领衔主演的舞蹈诗句在远方在这里，7月3号到5号吧，在江苏大剧院连演了3场。整部戏呢6个篇章全是讲述了这个新疆故乡的故事，是2026年全国巡演的其中一站。那么7月2号呢，他还带领的舞就是他的那个舞团哈，去金陵小城宴集里边做过快闪，跳了一段新疆舞来预热。当时佟丽娅南京街头跳舞的这个话题阅读量直接破了1000万哈。那我们也看到演完3场呢也是急着返程，刚好朵朵放假期间也是跟着来到了南京，那母子两个人干脆就逗留了2天慢慢玩。偶遇到的网友呢是本以为自己带女儿夜游，然后两个小孩凑到了许愿池边一起扔这个硬币来许愿，才发现旁边站着这个戴眼镜扎着丸子头的女人一开始没有敢认哈，凑近了看清楚是佟丽娅，然后试探的问能不能合影，她立马也是笑着点头，还特意弯着腰凑到小朋友的这个高度对着镜头来比心哦。当天呢纯属是私人行程哈，他一点妆都没有化，蓝衬衫裙子是宽松的款式，脚踩的小白鞋，丸子头呢也是揪得有点松，看着跟普通的接娃逛景区的家长没有什么区别，但40岁的生徒对脸来拍好，五官呢还是特别立体，然后呢这个他的皮肤呢也是比较均匀的，脸上呢没有什么任何的纹路哈，整个人是又瘦又挺拔了，那舞者的底子在那儿了，往那儿一站啊就是比例特别好。网友呢把合影发出来，底下呢全是问哈，这真的是40岁吗？我素颜都没有这个状态。旁边的朵朵呢穿了灰色的运动服，脚踩了这个假脚趾的拖鞋，肩膀上挎的小包包，手里攥着半个这个甜筒哈，笑眯眯的走在前面。10岁的小孩已经快1米6了，那眉眼之间跟陈思诚完全是复制粘贴的。路过人瞅了两眼愣了一下哈，佟丽娅也没有跟得太紧，然后就在后面举着手机拍儿子，拍了2下还低头笑了一下，估计觉得他穿着拖鞋晃悠的样子还挺逗的。前一天呢他在江苏大剧院舞台上面跳新疆舞，然后裙摆甩起来全场鼓掌，是这部在远方在这里的总策划，也是把家乡的故事搬到了全国巡演的主创。这天呢晚上夫子庙的路灯底下，他举着手机追着前面的朵朵拍，偶尔呢也是停下来，应该是跟路人合影要求，弯腰的时候那丸子头也是滑落下来哈，他随手呢也是捋了2下，还是特别的接地气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

0: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低调。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黄渤、马思纯、郭麒麟同框亮相了，现场呢肉眼可见瘦了一大圈的郭麒麟成为了全场的焦点。马思纯呢当场也是脱口秀这个出口调侃道：“你再瘦，我们俩就不认识你了。”一旁的黄渤呢更是直接笑到停不下来。面对好友的打趣啊，郭麒麟心态呢颇为轻松，自封是元老级气氛组的组长，并且表示呢与新老朋友相聚非常的开心，并且呢在现场呢主动提及自己减肥的幕后艰辛。然而这句话的背后呢，实则就是为了他的新剧角色付出极致代价的敬业的故事。据悉啊，郭麒麟此次呢体态有巨大的变化，完全是服务于其主演的全新科幻的这个题材《从红月开始》。在剧中啊，郭麒麟饰演的是男主角哈，单兵的战士。然后呢，在一个长期处于高压环境、身心严重透支的复杂角色当中，为了在外形上能够精准贴合角色干枯精本的特质，郭麒麟在进组前数月就开启了自虐式的身材管理，将体重从原来近200斤一路硬生生的砍到了120斤左右，整体的减重幅度接近80斤。在直播现场可以看到，他不仅脸颊明显的凹陷，原本合体的西装哈在身上也是显得空空荡荡。据悉啊，为了达到这种近乎身体衰竭的这种视觉效果，他不仅维持每天要高强度的训练，还进行了极其严格的控糖与控盐。而且这已经不是郭麒麟第一次为新剧折腾自己的身体了，此前呢他也是曾经多次为角色要频繁的减重体重哦，甚至一度在片场呢出现过血糖比较低晕倒，然后呢就是突发胃部不适的情况。郭麒麟这股劲儿啊，不仅仅是让现场的媒体和网友感到震惊，也让同行的演员有强烈的共鸣。在探班的现场聊到减肥话题的时候，身旁的黄渤然后呢也是深有感触的表示，演员为了角色能够极端的控制体重，过程实在是太过于煎熬了。对于外界呢给出的这个极高的评价，认为郭麒麟作为年轻的一代演员，不盲目追求这个迎合流量的这种病态审美，而是实打实的一切为角色服务，交出了行业的少有的诚意。不过呢，看着镜头啊前面几乎受到脱相的郭麒麟，不少长期支持他的粉丝在表达敬佩之余，也纷纷留言表示心疼。不少网友隔空喊话，叮嘱他身材就是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希望在新剧杀青之后能够好好的调养身体，早日恢复到健康的身体状态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是星期天，
3: 欢迎大家呢，每天在这样一个时间啊，都能够继续来关注、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真的是希望把所有的娱乐和快乐都能够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一家三口勇创吉尼斯。这是一个传奇的家庭，父亲沈孝士很早就察觉了儿子沈阳义的天赋，并下决心让他考少年班。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爱好广泛的沈阳义对抛球这个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沈孝士顺势而为，让儿子自由发挥。没想到沈阳义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读成少年班，却通过这项运动打破了吉尼斯纪录，并走入了春晚，进而成了小明星。儿子成功后，沈孝士夫妇为了不让过早成名的儿子产生骄傲情绪，就以身作则，告诫儿子成功离不开刻苦和勤奋。没想到夫妻俩通过努力，竟然从陪练也变成了角儿，双双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有趣的一家三口不断适应与调整，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1967年11月6日，沈孝士出生在成都一个普通家庭。1986年，19岁的沈孝士去了成都大学读外贸经济专业，在那里，沈孝士遇见了钟荣芳，两人相爱了。1996年10月，29岁的沈孝士和28岁的钟荣芳结婚了。3年后，他们可爱的儿子沈阳义出生。儿子出生后的第4年，夫妻俩在成都租了一间房子，开启了照相馆。2006年9月，6岁半的沈阳义上小学了。那段时间，沈孝士和钟荣芳夫妇认真地讨论了儿子的前途。沈孝士少年时的梦想是考上中科大少年班，但这个梦想没能实现。沈孝士想，如果儿子能够如愿地考上中科大少年班，不但可以省下读初高中名校的择校费，而且将来还会有前途。沈阳义读小学1年级的时候，沈孝士发现教材对沈阳义来说简单了点，儿子明显吃不饱。为了让儿子快速学习，沈孝士买回了小学1到6年级的全部教科书。沈孝士创造了一个快速学习法，他每天给沈阳义加学1个小时，他把这1个小时分成6、7节课，5至7分钟就学完1节课。仅用了2个月，就把小学1年级、2年级到4年级的课程学完了。沈孝士发现，沈阳义上课时，老师讲的课他早已经学过，所以显得特别烦。回家后，沈阳义又缠着爸爸教他新的课程。就这样，到了2008年11月，沈阳义把小学6年级的全部课程都学完了。2009年初，沈孝士开始给沈阳义找初中学校，可沈阳义太小，只有8岁半，身高也只有1米1，没有哪个初中肯接受他跳级进去读。没办法，沈阳义只好在家里学习初中课程。沈孝士爱好广泛，会武术，爱打篮球，踢足球，当过武术教练和足球教练。为了让沈阳义有个强健的身体，每天晚上吃过饭，沈孝士都会带着沈阳义去离家不远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体育场踢足球。一次踢足球的时候，沈阳义在场地上捡了几个废弃的网球当玩具，和沈孝士互相扔球玩。后来演变成一个人的抛球，沈阳义可以一次抛3个网球，沈孝士任沈阳义自己去玩，没加指导也没加管束。半年后的一天，沈阳义突然跑到沈孝士面前给他抛球，小小的沈阳义竟然能双手抛起5个球。沈孝士马上去电脑上查，这一查把他吓一跳， 中国一家有名的杂技团里的冠军也是跑五个球，日本的世界冠军才跑七个球。沈孝是敏感地感到沈阳毅可能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开始每天陪沈阳毅练三个小时。三个月后，沈阳毅可以抛六个球了。2010年10月，沈孝是看了中央电视台《我要上春晚》节目后，给沈阳毅拍了一段不到五分钟的视频，寄给了中央电视台《我要上春晚》栏目组。很快，栏目组就打来了电话，要把沈阳毅的表演搬上央视网络春晚。接到央视电话的那天，全家人乐得跳了起来。2010年春节的前两天，央视《我要上春晚》栏目组来到了成都，在武

0: 侯祠旁边的锦里搭起了转播车，沈孝士和沈阳义也住进了栏目组定下的酒店。几次彩排后，年三十的晚上，沈阳义表演的抛球在央视春晚直播了，九岁的沈阳义成了小名人。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央视春晚播出了沈阳义抛球的表演后，沈阳义火了。2010年春节过后没多久，成都电视台、四川电视台等省内外电视台也纷纷邀请沈阳义去做节目。沈阳义还给一款童装做了一个广告，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从成都飞到上海，和一个跳街舞、一个唱豫剧的女孩子一起给那款童装做了广告，商家给了他3000块钱，那是沈阳义挣到的第一笔大钱。从上海回到成都，沈阳义又接到了央视六一儿童节晚会的邀请，因此沈阳义被晚会的筹备组送到了成都文化艺术学校去跟杂技团合作。晚会之后，沈阳义的名气更大了。11月，沈阳义又被邀请到央视《我要上春晚》节目上做了表演。进入2011年，沈阳义更忙了。但在这期间，沈阳义已经读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表演上也逐渐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儿子学习不错，工作也安排得满满的。面对沈阳义可以和国内外大马戏团签约，沈孝士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如果沈阳义签约了国外的大马戏团，不但可以立刻改变家里缺钱的现状，沈孝士和妻子钟荣芳也可以跟着沈阳义去国外生活，这对于沈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事。沈孝士当初是想让沈阳义读中科大少年班的，他不肯让沈阳义轻易的就走演艺这条路。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中科大已经不招少年班了。后来沈孝士了解到南京科技大学自主招生可以招少年大学生，但细问之下，沈阳义的情况不符合他们的招生政策，无法考大学少年班，正式考大学又得年满18岁。无奈之下，沈孝士只好陪沈阳义一起等。当时12岁的沈阳义已经相当于是小明星了，频繁得到掌声使小小的他看上去很牛。沈孝士和妻子钟荣芳很担心沈阳义因为自傲将路走偏了。两人正想着怎么样矫正沈阳义时，恰巧机会来了。2012年夏天的一天，沈阳义说他在电脑上看到了一个平衡术很牛。沈孝士看到儿子发来的视频后，又让妻子钟荣芳看，没想到钟荣芳觉得他能挑战这个平衡术，想试一试。见钟荣芳要挑战日本平衡术大师志田美代子，一直崇尚天赋的沈阳义笑了，他觉得老妈肯定做不了这件事儿，但钟荣芳则坚决地说他可以做到。钟荣芳对沈阳义说，如果一个人天赋很好，但不执着努力，照样可能一事无成。和沈阳义谈完话后，为了打掉沈阳义的傲气，钟荣芳开始练平衡术了。沈孝士知道，如果钟荣芳能练成平衡术，将会非常有力地修正沈阳义因为过早成功而产生的思想偏差和傲气。因此，他暂时减少了陪沈阳义的时间，用更多的时间陪伴钟荣芳练平衡术。那个时候，沈孝士一家住在昆山，每天早上起来，沈孝士都要陪着钟荣芳到租住的房子附近的黄埔公园去练习。沈孝士帮钟荣芳找来各种树枝，做成利于平衡的形状。刚开始练时，沈阳义站在边上看，神情不屑一顾。后来发现钟荣芳稳稳地搭成了3根、4根、5根，沈阳义的神情严肃了，他开始对母亲刮目相看。可是这时的钟荣芳却遭遇到了瓶颈，他搭不过7根，到第7根时，无论他怎么努力， 第一根棕榈杆上的羽毛总是会掉。经过细心的观察，几天之后，沈校士发现了钟荣芳之所以遇到了瓶颈，是因为腿部的力量不够，腿部不稳定，直接影响了棕榈杆的平衡。发现了这个问题后，钟荣芳开始狠练腿部力量，每天他用大量的时间去走平衡木。和沈校士上街，钟荣芳也不走寻常路，总是找窄窄的马路牙子，在那上面走。一段时间后，钟荣芳腿部的力量上来了，脚掌的控制力也大大的加强，钟荣芳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向成功了。钟荣芳第一次成功的搭乘十三杆，达到了日本平衡术大师志田美代子的水平，是在苏州的一个公园。那时候钟荣芳练平衡术已经是第五个月了，在苏州冬日和煦的阳光下，十三根棕榈杆支撑着一根羽毛，稳稳的撑在钟荣芳的手上，非常静美。沈孝士和沈阳义都看呆了，沈孝士满脸欢笑，沈阳义则满脸凝重。他对钟荣芳说：妈，你真行，你真的成功了。之后沈阳义又说：妈，你现在搭的样子不好看啊。沈阳义给钟荣芳做了一些指导，钟荣芳采纳了。钟荣芳练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已经能成功的搭起15根棕榈杆了，远超世界冠军日本平衡大师志田美代子的水平。这时沈孝士和钟荣芳发现沈阳义脸上的傲气消失了不少。那么接下来沈阳义一家三口到底是怎么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当时沈阳义正在准备参加央视出彩中国人的比赛，有一次在和栏目组工作人员通电话的时候，沈阳义将妈妈钟荣芳练平衡术超过日本的世界冠军的事说了，栏目组马上让沈校士将钟荣芳的视频发过去。栏目组的编导看了钟荣芳的表演，大吃一惊，觉得钟荣芳的平衡术太离奇了，只是觉得用树枝搭样子有点丑。之后栏目组出资给钟荣芳找平衡术的材料，最后沈孝士和钟荣芳选定了朋友从海南快递过来的棕榈杆。又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从2014年1月开始，钟荣芳开始录制央视一套的节目《出彩中国人》。第一场初赛成功的用15根棕榈枝托起了一根羽毛，第二场 PK 赛中，钟荣芳成功的搭成了17根。之后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第三场半决赛的时候，钟荣芳加了两根牙签，把以前的平面平衡术变成了三维立体平衡术，不仅难度增加了几倍，观赏度也大大的提高了。用牙签支撑羽毛这样大难度的平衡术，钟荣芳成功的搭起了17根。钟荣芳屏住呼吸，一根一根的搭棕榈杆，顶起一根羽毛的画面深深的吸引了现场评委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人们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四川女子。钟荣芳一下子火了。钟荣芳在出彩中国人火了之后，国内各大电视台纷纷邀请她去表演。与此同时，钟荣芳也接了许多商演邀约。钟荣芳能挣钱以后，沈孝士就减少了沈阳义出去表演的次数，他想让沈阳义回归学习，考大学之路。沈孝士和沈阳义做了一次深入谈话，虽然沈孝士想让沈阳义走正常的考大学之路，但是他不想对沈阳义干涉过多，而且沈阳义是超前学习的，只有等到18岁才能参加高考，但那时的沈阳义才刚13岁。因此当沈阳义说他喜欢军事、历史、物理之后，沈校士就让他按照自己的喜欢去自学了。一段时间后，沈阳义又迷上了足球，他想将传统的中国智慧以及武术理论和抛球、平衡术实践柔合在足球里，他相信他一定能踢好，成为一流的球员。沈校士认真地思考了沈阳义的想法， 觉得沈阳义的想法也许可行，因为沈阳义抛球没有找教练就抛出了世界第一。钟荣芳成为平衡术世界冠军之后，沈阳义练平衡术也破了世界纪录。而且世界球王差不多都是踢野球踢出来的，因此他觉得沈阳义踢足球也许能踢出大的成就。在沈校士的支持下，沈阳义开始踢野球了。他没日没夜的踢，不请教练，自己观看世界顶级足球赛事的视频，一边踢一边摸索经验。一段时间以后，他偶尔也参加一些商业比赛。他在赛场上纵横奔跑，脚起脚落，完全没有中规中矩的痕迹，经常能够使用一些常人匪夷所思的技巧过人。这些动作不仅花巧好看，而且很顺畅，非常实用。队友和教练都吃惊于他的踢法，觉得他的水平比专业足球运动员高多了。现在也有一些人开始叫他中国的内马尔了，但沈阳义认为他自己的技术离一流水准还差得很远呢。沈阳义专心踢球，不再频繁参加各种表演了，但有些重要的表演他还是会去参加。2015年底，央视一套《吉尼斯中国之夜》邀请沈家三口一起前去演出，沈阳义和沈校士、钟荣芳一起去了。在那次表演中，因为沈阳义踢足球踢得有些狂野了，他不再满足于以往的抛球表演，觉得那些表演不够刺激，因此表演时他给自己增加了难度。他滑着滑板抛着球上场，接着又一边摇呼啦圈一边抛球。他还随着梁山伯与祝英台柔美的乐曲委婉地抛球。让人想不到的是，在那次演出中，沈校士竟然也破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原来20年前，意大利有一个人垒了10个保龄球，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此后20年间，无人能破这个纪录。节目组想找人破这个纪录，但找了6、7个国内的平衡高手，没人能破。最后，节目组想让钟荣芳来破这个纪录。可是保龄球太重了，钟荣芳坐起来很吃力。沈校士就对节目组说，他想试试破这个纪录。沈校士也练过羽毛平衡，他相信自己能破这个纪录。他找了一个保龄球馆，在那里练习叠保龄球，练了1个月就能立9个，彩排时立了11个。正式进行吉尼斯纪录时，沈校士立了10个。破了意大利人创下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自此，沈家三口人都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2017年4月，国务院搞中华大乐园，邀请20岁以下的有艺术特长的学生，因为是到世界各地宣传中国文化。接到邀请后，沈阳义放下足球去了北京。之后，他随着演出团去了泰国、缅甸、老挝、菲律宾等国。他的表演还上了菲律宾报纸的头条。2018年3月8日，在天津卫视《跨时代战书》中，沈阳义进一步挑战自己，站在不停晃动的画框里，用15根棕榈杆稳稳地支撑住了1根羽毛。和沈阳义同台 PK 的沈校士看着儿子又一次破了世界纪录，心情无比的激动。在台下观看表演的钟荣芳也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一个美国人的原始部落，位于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是美国大陆最孤立、最偏僻的州。30年来，当地的人们一直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出没作祟，一些居民家里手电筒的电池不见了，或者半份牛排从冰箱里消失了。后来，人们发现窗锁旁有爆花，门框上有划痕，人们把家里的锁头换了，报警系统也装了。可盗窃仍在继续着，船用电池、煎锅、冬装外套还是时常不见，恐惧生根了。
2: 我觉得他一直在看着我们。一位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幽灵被赋予了一个名字，北塘隐士。可这一次北塘隐士的运气不太好。2013年7月，在松树夏令营的冰块机后，藏着一台美国军用级的动作感应器，晚上忽然有个影子迅速地移动了一下，瞬间警报器响了。监督员泰瑞·休斯冲进了餐室，按到那个影子说，趴下。休斯注意到偷食物的人看起来很干净，脸还是新刮的，他戴着一副眼镜，并戴着毛绒滑雪帽。这真的是北塘隐士吗？真的是几十年来不断折磨着周遭社区的人吗？小偷没有做任何反抗，他面朝地躺着，糖果从他的口袋中洒出来。在警局里，小偷说话吞吞吐吐，他头脑和嘴巴之间的联系似乎因为长时间不使用而退化了。他说他的名字叫克里斯多夫·托马斯·奈特，出生于1965年12月7号。奈特的逮捕没有消除人们的疑虑，反而让人们更加的难以置信。缅因州的冬天非常冷，能在那儿野营已经不得了了，待上整个冬天简直是闻所未闻。奈特表示，他只睡在帐篷里，从未生过火，因为害怕烟雾会泄露他的营地。警察又问，你最后一次和人接触是什么时候？他说，1990几年，我遇到了一个登山客。你说了什么？警察问。我说了声嗨，除了这个字，他在27年里没有与任何人说过话。奈特说，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生是死，他没打过一个电话，花过一分钱，从来没见过英特网。他承认每年都会行窃40余次，总共闯空门的次数上千。他说他只偷食物和书籍。也许世上还有和奈特一样致力于完全孤立自己的人们，但就算有，也没人找到他们。抓住奈特就如同捕获巨型乌贼，所有人都想知道他在隐居中发现了什么秘密，他是怎样活下来的呢？在接下来的审讯和美国著名传记记者迈克尔·芬科尔的多次采访中，奈特很不情愿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27年前，他生活在阿尔比恩的区。上班不久后的一天，他驾车开往缅因州深处，然后不停地往北开，他到达了穆斯黑德湖。当时他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地图。车子没汽油后，他下车一直往森林方向走去。他在一个峡谷里扎寨了。生活在森林里，他的第一个目标是让自己发胖，因此他会偷一些酒和糖。在寒冷的冬天，奈特很少睡觉，每天凌晨2点起床生炉化雪。在接近死亡的时候，他用打坐保持清醒。奈特按着四季的节奏生活，他在林中没有生过病，最严重的一次是跌倒在冰上，但他的牙齿都烂了。因为27年来，他多半会在凌晨1点潜伏进居民家的家里，拿走糖果和生酱。在隐居的生活中，奈特共偷了几百本书，还有杂志，比如《国家地理》《人物》《时尚》，甚至还有一套《花花公子》。在监狱里，奈特对迈克尔说：“我怀念树林，那里是我待过最安逸、最绮丽的地方。在盛夏时，我常在夜晚躺着漂流，看天上的繁星，孤独增强了我的感知。皓月是分针，四季是时针，我从没觉得寂寞。说得浪漫点儿，我完全自由。”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消失的时候，奈特从来没给过令人满意的答案。我没有理由，这对我来说也是个谜。再问他就开始发火了，这个问题很无聊。但最后奈特开始反思，每个人都在追寻自己的东西，那是我的理想场所，是世界上唯一让我感到平和的地方。最后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请不要来打扰我。不久 他给迈克尔写了封信说，我是个贼，我感到很内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

0: 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的音乐，好的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此刻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在这样一个熟悉的时间段，我们继续来相约。总会有一首歌用最温柔的旋律来诉说最纯粹的感觉，也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声音跨越了时光，把公益的温暖可以传递。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刘德华、江涛上线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没有翅膀的天使》。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刘德华携手江涛全新合唱的一首经典的公益歌曲。这首歌最早是诞生于2007年，由刘德华亲自的作词，搭配了音乐人陈德健谱曲。而2026年的时候呢，恰逢麦当劳叔叔之家成立30周年，刘德华是再度的出发，携手新生代歌手江涛推出了合唱新版。两代香港音乐人跨代的合作，让这首暖心之作是重新的焕发了光彩。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我们先来说说歌名背后的深意啊。我们总说呢，天使生来是有翅膀的，可是这首歌呢，偏偏取名是《没有翅膀的天使》。其实是不是就在告诉我们了，真正的天使从来是不需要华丽的这些东西的，这些光环的。那一些身在困境却依然坚强的人，那些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志愿者，那些平凡日子伸手相助的普通人，他们都是没有翅膀的天使，用心底的善意和陪伴守护身边的每一个人。从这首歌的演唱风格来看呢，我觉得整首歌曲的曲风是属于那种很舒缓很治愈的，没有特别高的音，深情大气的感觉。而且两个人的合唱一老一新，一稳一柔，让这份公益的温暖是更有层次感了。这么多年，没有翅膀的天使早已经不只是简单的这一首慈善的歌曲了，我觉得它是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寄托啊，歌颂着这些我们生活当中平凡的伟大，传递着有爱才是天使的信念。那我觉得无论是原版的深情的独唱，还是我们今天听到的2026年最新推出的跨代的合唱，不变的始终是这样的一种关怀在里面的。它可以唱给我们每一个坚强前行的人，唱给每一个默默行善的人，也可以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没有翅膀，只要心怀大爱，愿意付出，我们都能成为照亮他人的天使。

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邂逅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剧动听，用音乐我们继续打开影视剧的世界。每一首影视的原声都是剧情的点睛之笔，也是我们情绪的最佳出口。最近你们在刷哪部剧呢？这段时间呢，我们一同走进的是一部励志穿越剧《你好1983》。在这部剧中，独立干练的职场高管夏小兰意外地穿越到了1983年，而面对绝境，她没有妥协，凭借着超前的商业思维和坚韧的性格，从摆摊卖鸭蛋赚取了她的第一桶金，再到后面开服装店引领时尚，再到最后的备战高考进军到了房地产。我们在追这部剧的时候也特别的爽文，同时呢，她也和正直温柔的周成相遇相知，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改革开放初期，跨越了重重的障碍，实现了事业和爱情的双丰收，书写了一段跨越时空的逆袭传奇。我们接下来顺着剧中的时间线，在旋律里重逢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用金曲穿越回喇叭裤、录音机、个体户刚刚起步的年代。刚刚穿越到1983年的夏小兰没有抱怨命运，转身就扎到了市井烟火当中。在这部剧当中响起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风的季节》，而这首歌就像是一阵风，吹开了她逆袭的人生序幕，也吹来了80年代最鲜活的奋斗气息。很轻快又带一点洒脱的旋律，像她呢穿越后不服输的脚步一样。这样的一首歌曲既是80年代街头的风，也是她重启人生的信号。不沉溺过去，迎着风向前冲。

0: 台。各位听众，下面播送几则新闻摘要。新华社报道，各地农村在推进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今年夏粮再度丰收，农民销售量
1: 进来吃碗面，
0: 市场供应稳定。许多地方的社会还经历。
2: 原来八十年代的县城是这样的，还挺热闹的。这市场东西丰富，在这儿卖肯定没有竞争力，需要找个供小于求的地方，把你的卖了去换闹钟。
3: 鸡蛋来，过来，来，新鲜大鸡蛋啊！来来来，小朋友过来看一下啊，过来看个鸡蛋的。哎，新鲜大鸡蛋啊，
2: 看看，
3: 看看，
1: 那给你这
3: 么大的小鸡蛋，来，过来，拿去。那我待会。

0: 晚风拂过了岁月，刚刚我们听到的《风的季节》这首歌也藏着80年代独有的温柔和惆怅。重回1983，时光有风有故事，青春有遗憾，更有滚烫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是剧中的一首灵魂的歌曲。这首歌同样是诞生于80年代，完美的适配了1983年的时代脉搏，更是唱尽了夏小兰的半生，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是夏小兰摆摊卖鸭蛋跑市场进货的日常。歌里也唱着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也是她无视嘲讽坚守初心的勇气。在这部剧中，2010年的现代校园里，夏小兰在公告栏前，校园广播刚好播放了这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她那个时候望着招聘广告，眼神是那么的坚定。穿越到1983年，她和伙伴们聊创业、谈未来，旋律响起，每人还特意的清唱了一句。这首歌啊，可以说是贯穿了全集的情绪主线。无论身在哪个年代，只要认真的过好每一分钟，未来就一定不是梦。
1: 哎，这个单位能解决户口，还有这个外资公司，工资应该还不错吧？
2: 你还是先看看自己的成绩吧。
3: 那好单位人人都想进，哪有那么容易啊？
4: 管理学院的王同学为即将毕业的学姐学长点播了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剧动听，在这部《你好1983》中用了很多经典的老歌作为插曲，今天我们是顺着剧中的时间线来串起这些1983年的剧情，也感受一下1983年的风，吹过了街头巷尾，也吹过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朋友就是一起扛过所有苦难的人。1985年，谭咏麟的《朋友》这首歌问世了，一夜也唱遍了大街小巷。向雪怀的词写尽了知己难逢的感觉。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就像我们在1983年相遇，从陌生到交心，默默以真挚待人。主角们一起摆摊，一起打拼，一起面对风雨，就像这首歌曲唱的一样，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这就是1983最珍贵的意义。而这首《朋友》唱给每一段和你并肩走过的老友。
1: 万事开头难，但不会一直这样。圣城每天都有奇迹发生，凭什么不能是我？
2: 对，就是要证明，我选的嘛，就是对的。
3: 康连明，繁星，你不能瞧不起我。
4: 食得咸鱼影都好，挨得凄凉有也好啊。
2: 说啥呢？
4: 只是你，咱一定过上好日子。
1: 来。一定要把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都打趴下，打趴下。
3: 对，莫欺少年穷，
4: 但是也不算穷。
3: 对，就那个意思。
5: 那就莫欺少年穷，莫欺少年经验不足，莫欺少年壮志未酬，
6: 莫欺。

我的爱人，我的好友，一起争吵，一起胡闹，一起要干翻这个世界。这样有点热血，有点中二的画面，真是上辈子想。

0: 刚刚一首《走心的朋友》唱尽了80年代最真最纯的情谊，岁月匆匆，知己相伴，温暖永远留在时光里。重回到烟火满满的1983年，不只有走心的知己，更有热闹鲜活的青春的狂欢。告别了刚刚那首深情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奔赴动感的节拍，跟着复古的节奏，可以尽情的来摇摆一下。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经典的《跳舞街》，瞬间呢，在追剧的时候把我们拉回到了80年代的时光。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年轻人敢穿敢跳，敢爱敢闯。剧中的夏小兰和伙伴们在舞池里尽情的摇摆，而时间走到2026年，我们今天再来听这一首歌的时候，依旧是心怀澎湃的。跳舞街不只是一首舞曲，更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一样，打开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1983年的闯劲儿，在今天依然能够点燃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不管过去多少年，这种热烈、自由、向上的力量永远都在。
1: 你真漂亮。
2: 谢谢。
3: 哎，白姐也是啊，太飒了。哎，白姐，晚上咱们去哪儿？
4: 带你们看看圣城最劲爆的地方。
3: 哦，
4: 出发，
3: 走走走。

刚刚这首好动感热烈的跳舞街带我们重回到了1983年热闹鲜活的青春的舞厅，复古的节奏点燃了整个年代的浪漫和热烈，喧嚣过后温柔满心，繁花烟火不如一眼心动，满心欢喜只为奔赴相遇。时光回到1983，夏小兰一路披荆斩棘，可是再坚强的人心里也藏着一个不敢说出口的秘密，她来自未来，而这份跨越时空的心事终于也在最恰当的时候有了最温柔的回响。接下来的这一首《只要见到你》正是《你好1983》里最戳心最浪漫的爱情主题曲。这首歌呢也是全剧的名场面，夏小兰终于鼓起了勇气向周成坦白自己是从未来穿越而来的，本以为会是震惊是不解，却是一句滚烫的回应，我也是穿越过来专程找你的。原来这场相遇从不是意外，而是跨越时空的命中注定。只要见到你唱的不只是天，更是宿命的感觉，哪怕倒转时光，哪怕时间相隔，我也会穿过人海，在1983找到你。歌词里的那一句只要见到你我们的爱就会有回音，正是夏小兰和周成最好的写照，一个努力扎根，一个默默的守护，一个心怀秘密，一个早已奔赴，所有的期待试探牵挂在这一刻全都有了答案。

0: 你现在就在我眼前，这就够了。万一呢？万一我会有办法的，一定能找到你。
1: 可是你没有见过那个世界的我，你怎么能知道那是不是我？
0: 我只要见到你，我就能认识你，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
1: 行，那到时候见到我，你就大声喊我的名字，这样我就知道你是谁。
0: 我来。小兰，
1: 哎，
0: 夏小兰。

有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满眼是爱的只要见到你这样一份坚定的爱，夏小兰才有了更加勇敢前行的底气。爱情照亮前路，梦想点燃人生。听完了温柔深情的告白，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歌，就唱出了整个青春最滚烫的样子了。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那首只要见到你是他的心灵港湾，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白日之梦就是他逆风生长的人生的宣言了。作为《你好1983》的片尾曲，《白日之梦》这首歌也贯穿了全剧的始终，更是刻在夏小兰骨子里的人生写照。这首歌呢，带着80年代独有的复古的那种慵懒的质感，沙哑的声音把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懵懂和炙热唱得淋漓尽致。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感觉唱得很形象，白日做的梦炙热又懵懂，我们的青春啊不如这样向前走不回头，这一句歌词的完美的对应了夏小兰逆袭成长的全过程。她从来没有低头，而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把旁人眼里的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一点点的变成了现实。这首歌呢，不只是属于夏小兰一个人的成长歌曲，我觉得它更是属于整个80年代的一首奋斗的赞歌。在改革开放的吹风里，无数像他一样的普通人心怀理想，勇敢追梦。白日之梦唱的是他们的倔强，唱的是他们的热爱，更唱的是平凡人也能靠努力活出自己人生的底气。你好1983的故事里，夏小兰既有爱人相伴的温暖，也有梦想成真的荣光，而这些剧中的歌曲恰好把她的半生唱满了，也唱到了每一段旋律当中。感谢音乐的陪伴，也感谢这一段1983的时光，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读懂了爱和奋斗的意义。从节目开始，风的季节这首歌起步的青涩，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白日之梦当中逐梦四方的这种滚烫。那从刚刚我们听到那首很温柔的只要见到你时双向奔赴的约定，到最后合家团圆的圆满，剧中用一首首歌曲把那个年代的爱和奋斗，平凡和坚定都唱到了我们的心里。你好1983的故事落幕了，但是属于我们的1983才刚刚开始。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梦想从来不是白日空想，而是敢闯敢拼不回头的

倔强。所谓的幸福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人陪你扛风雨，有人陪你赴山海。愿我们都能像1983年的他们一样，心中有梦，脚下有路，身边有人，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活成最耀眼的光。再遇好歌，再遇好故事。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让人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今天咱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啊，是我们来分享心情音乐的时间。今天稍后和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翻唱，也是排在了现在音乐榜上线很快的歌曲啊，一首《香水有毒》。
1: 在近日越来越过分，令你
0: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翻唱版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胡杨林，我们今天听到的翻唱我觉得更加沧桑了，而且很有故事感的一个声音啊，把那份呢经历了背叛后的这样一种心理啊，这首歌呢曾经是火遍了全网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记得当年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唱的是那种恋爱脑，但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吧。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呢是陈超，然后当年在写这首歌曲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他自己特别真实的这样的一段情感的经历啊。当年呢他在中山公园的凉亭当中独坐了45分钟，然后一口气就写下了这样一段好经典的歌词。那个时候他刚刚结束了一段3年的感情，爱的是轰轰烈烈的，最终啊却因为很多现实的原因吧，然后就不得不分手了。当年后来呢就是这首歌就开始瞬间的爆火了，成为了那个时候现象级的一首金曲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最近啊上榜速度很快的这一首最新的翻唱的单曲，然后觉得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翻唱版的时候没有了原唱的那样的一些感觉在里面，多了几分就是那种成熟女性的感觉在里面啊，她把声音呢唱得更加的沙哑，更加的厚重了啊，我觉得她唱的真的不是一段很失败的情感吧，更是让我们每个人在爱的这种脆弱当中你可以成长起来啊。爱我觉得可以很深情，但是不要太卑微了，你可以付出，不要丢了自己啊。接下来愿你们听完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旋律之后呢，能够放下所有的一些伤，在未来的爱当中吧，做一个很清醒然后很勇敢的人。

欢迎回来啊，刚刚这首动人的感伤的歌曲再次的送给你们，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首歌曲当中找到那种独有的心情，还有你可以学会成长哈。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那小石在节目的最后啊，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古巨基带来的一首《情歌王》。这首歌曲很长的时间啊，大概有10分钟左右，然后它可以串起32首国语的经典的情歌，你可以从热恋到分手，从遗憾到成全，把一段爱情的起承转合是唱得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不是特别简单的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拼接，而是用这样的一首歌讲完了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啊。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啊这10分钟左右的一首歌，然后32首歌曲串到了里面，这是我们大家曾经的美好吧，也是放不下的一些故事在里面，更是遇见最美好的自己。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加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门主人想逃天不怕出生，奔波的人只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通告啊。咱们从7月9号开始，我们辽源市呢有两处路段要进行半封闭的一个施工。然后呢，大家要了解，那这一次的施工呢，是为了确保，我们2026年冬季居民正常供暖，然后呢，需要去进行像对咱们这个第一个地方，福寿路颐和山庄一旗门前这儿。以及说呢，第二个地方长寿街东极市场西门路段的这个管线要进行一个修整，然后
1: 这段是哪儿呢？
0: 它这个是哪儿呢？咱们这个先说这个福寿路颐和山庄一期，就是我们六条上道在这个颐和山庄门前这儿，不是有一个类似像
1: 就十字路口
0: 钉子路口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如果你要说十字路口的话，咱们就算上这个
1: 小
0: 区里头，
1: 那个对，
0: 哎，小区里头
1: 区里，
0: 对对对。那如果说呢，要是按钉子路口算的话，咱们这边不是有一个多寿路的那个
1: 那口
0: 后门那个位置吗？
1: 对，
0: 它就是在这一趟，然后呢，它是怎么说呢？还不是完全这一趟，一半儿吧，就还
1: 半封，
0: 对，还没到它多寿路拐的那个门那个位置。但是呢，从这个地方，然后往咱们北边去，一直到咱们颐和山庄小区的这个台杆，那不有个台杆吗？进车台杆的这个门前，它整个这一段路，它都是要进行施工的。
1: 又要修路了哈。
0: 它中间呢，涉及到了一个我们的这个从坡上，从这个龙府这个坡
1: 往下来，
0: 往六条
1: 下面
0: 下道，
1: 哎，
0: 它途经了这个一段，就中间的这个斑马线这儿，它这儿都是连带着带上一起的。它这是要进行封闭路段的，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啊，我们预计你要是从这个坡上下来的车，往六条下的车，有可能你得绕行一下了，
1: 从那个大庙那边走，
0: 哎，对，走大庙，然后走我们的这个
1: 猴山那大坡，从那儿下去，
0: 对对对，你只能说绕这条路段。因为它毕竟是要临时封闭道路嘛，
1: 对，
0: 所以说呢，过往的车辆行人什么的，咱们就一定要提前去了解。我们从7月9号开始，就是星期四那天，
1: 后天吧，
0: 哎，所以大家呢要去了解，这个是一个路段。那本身这个路段，说实话，这儿有六条市场，其次呢，这儿也有个小学。平时真的就是到孩子放学点吧，和我们早晚期间的时候，这儿的车和人都是非常多的。
1: 对。
0: 但是没办法，他这个你得去弄啊，你不弄的话，到冬天了，这个居民供暖不好，是不是？
1: 其实现在还行了，都放假了嘛，小学放假了，他就是应该是趁着这个时候，车辆少一点。
0: 对对对。
1: 就是上下班的高峰还好一点吧。
0: 是的。
1: 大家就是忍耐克服一下吧。
0: 哎，是的，那这是一个路段，然后还有一个路段是哪儿呢？是我们长寿街东极市场西门，它这个
1: 西门它是在哪儿？
0: 你要这么说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呢，
1: 啊，
0: 你要是说东极市场，就是我们从这个怎么说呢，
1: 长寿街是在哪儿？
0: 他那儿不是有这个什么天成超市，
1: 那个那趟就算吗？
0: 哎，就什么卖这个海货水产的
1: 啊，什么宏大呀，天成，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么说大家就知道了。
0: 对对，就这一趟。
1: 哎呀，那这儿修可真是啊，
0: 整个这一趟一直从头到尾，
1: 这个这地方咱别说你什么孩子不孩子的事了，就是买菜的人也多。
0: 对，
1: 这地方要修的话，大家就是尽量不行，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啊，反正你就是
0: 他因为是半幅
1: 啊，半幅还能好，
0: 哎，
1: 你别开车了。
0: 对，但是你半幅的话吧，你这个他还不是完全一个直线，他这还涉及到了一个这个道左道右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哎，所以说呢，他这个地方半幅，你看他到时候咋施工吧，就是先干一半完再干另一半还是怎么定，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路段上反正肯定是要进行封闭就是了。那封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是7月9号到7月20号。
1: 哎，
0: 其实10天的时间吧，是不是？
1: 还行。
0: 哎，那也得看他们干得快不快。那如果要是接连下雨，连连下雨，一直下雨，他肯定干得就慢。
1: 看天气预报，反正今天他们唠说大伙儿看看天气预报什么时候不下雨啊？我们说反正手机上天气预报显示是一直在下雨，接连下雨。
0: 对 对，你要接连下雨的情况下呢，你怎么办？是不是
1: 不好干活了？
0: 哎，就这个你要去了解。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一点上吧，大家就尽量这个克服，能克服就克服，克服不了你别往这儿来了。
1: 对，就是，咱们家附近不在那儿住的，
0: 对，
1: 或者是因为买菜的话，说句实话，咱不一定非上这儿，是吧？咱们可以上别的地方去转一转，
0: 别的市场、超市也都能买。
1: 对，然后呢，你要是家住那儿的呢，就克服一下；不住那儿呢，咱尽量。现在知道了，九号是吧？到二十号
0: 、
1: 你看最近这几天什么六条嘞，咱们要路过的，有的时候我往这个四百去，可能就愿意走这儿，就尽量就不要走了。你走它也是绕行，然后关键你不绕行它也堵车，影响咱们这个速度，咱们就尽量走大世界这个路线，或者是看哪儿走都可以。
0: 对，它虽然说是封闭吧，但也是半幅，半幅的话呢毕竟也能走人走车。所以呢大家就减速慢行吧，本身这儿就不封闭的情况下
1: 也堵车，
0: 你就已经车很多人很多了，是不是？你在封闭那可想而知一定是这个水泄不通容易。
1: 对，其实你一说在封闭哈，这个提醒大家了，你在去年好像不是前年，咱们那个幺岭那不就是封道吗？然后咱俩不在节目当中不也和大家来捣鼓这事儿吗？天天愿意捣鼓说封道哈，大家不能走。我记得很清楚，我自己就走了。有的时候你看啊，一说完啊，行，我知道了，是吧？然后呢，可能你知道的不是当天走。可能你到完了下周也好啊，或者是两三天也好，哎，到那儿走，哎呀风道突然想起了，我还告诉大伙儿呢，完自己往那儿走。
0: 所以大家就是这怎么说呢，你
1: 自己、就是
0: 自己
1: 这个
0: 心里有点数
1: 、
0: 哎、
1: 长点心。
0: 尤其是住在这附近的话，咱也建议大家就是你好好去考虑考虑，是不是、啊、
1: 对这个路线怎么走、
0: 哎、
1: 然后还有就停车的问题了。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我朋友家他那说园区里面这个铺沥青什么的、
0: 嗯、
1: 所有的车就要停到外面。
0: 嗯，
1: 然后有没有车位，或你这车停到哪儿行不行、
0: 嗯、
1: 这个地方让不让停车，这些都是我们有所考虑的。可不是说像以前说回到家里了堵点儿堵路堵了没有关系，但是停车现在也不好停、
0: 嗯、是的，
1: 都要注意点啊。
0: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咱们能这个注意吧，提前告知给大家了，你自己心里面脑海里面就需要去勾勒出一幅这个你的行车轨迹和路线，是不是尽量能避开这些地方就避开这些地方，实在避不可及的没办法的，那咱们就以平常的心态早从家多出来一会儿，是吧，哎，你别上班迟到了，打卡迟到了，送孩子晚了，对吧，哎，别有这些情况发生啊。我问你快乐爱上体温同时呢还要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关于说呢咱们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一个调整，它这个呢是我们从这个财政部税务总局然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呢近日发布的这些公告当中我们明确的，从2027年的1月1日开始啊，取消呢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这个政策，大家都知道咱们现在呢你去买那种就是混动的呀电车呀这些呀它都是可以去享受我们汽车这个车船税减半的一个政策，对，
1: 1000收5%就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像我们纯电车什么的呀它都是会享受这样的一些这个优惠政策的，但是呢从2027年就是明年的1月1号开始啊，取消了咱们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也取消了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就是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这个政策，首先呢大家都知道车船税它是一种财产税嘛，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它都是需要征收的，
1: 对，
0: 咱们在缴纳的所有的这个交强险当中啊其实它就包含了车船使用税，那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我们节能减排，在2012年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明确的我国明确的就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呢减半征收车船税，然后呢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呢是免征车船税的，就说白了不用交，一个是交一半一个是不用交，对吧，但是呢现在开始啊进行了这一次调整，我们纳税人呢取得了这个节能汽车呀纯电动商用车呀插电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说燃料电池商用车，这些都是需要按照规定去缴纳车船税的，
1: 对，还是要缴的啊，
0: 是的，还是要交的，人不能说一直去减半一直是减免，对不对，还是要正常的去交的，因为随着咱们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吧，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是迅速上升的，
1: 越来越多，
0: 对，现在都不用说咱们北方现在怎么样，就是南方几乎全都是纯这种电车，
1: 这个真的
0: 或者是增程了，是不是，
1: 基本上都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都看不100台车的话，可能只有1-2台是油车，
0: 对，很少很少了，你像咱们陆陆续续开始北方这边就咱们已经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就东北最冷的这一头了，都是不是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也有很多的电车道上跑的，包括说呢咱们这个营运车辆是不是，
1: 对，
0: 它都已经是这种电车了，所以说呢也会对这个车船税的这个优惠带来一些影响，它的税收公平平啊，是不是弱化税收调节呀、啊？这些问题呢，就是它都出现了。所以说呢，这个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它也是不断增强的。所以对于说咱们这种混动的、这种纯电的，哎，它都要开始进行调整调试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了解的是7月1号，2027年的1月1号以后。所以现在呢，暂时不用担心，是吧？然后同时呢，其实很多人说了，哎呀，那这个又要交这税了，又高了怎么样，其实车船税的税额并不高，
1: 其实它还行，
0: 到不了多少钱，你打个比方啊，咱们排气量是 1.5 的这种车的情况下，你看地级市它每个地方不一样，你像北京市的话它的车船税就是400多块钱，像上海广东那头呢那可能说就是300左右，
1: 你看
0: 300多点，它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也跟地级市有关，所以说呢正常来讲咱也就是几百块钱，没那么多，
1: 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分的去担心什么，那你说你现在用不上买不上这个车或者说现在还不需要的话，
0: 对，
1: 也不用说着急，有很多人可能来新的政策就开始着急了，我是怎么样，其实按正常你就想 真的是交也好还是不交也好，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没有选择了，
0: 对，
1: 你就不会考虑这些了，只有现在哎我是换一个，
0: 嗯，
1: 我还是说现在我赶紧抓紧买一个，
0: 嗯，
1: 因为你现在觉得还犹豫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不需要，所以说你不要勉强自己。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一次调整啊也是有利于税收公平嘛，
1: 对
0: 吧，
1: 其实这个还是公平的，
0: 对，要不然你说纯油车的也在想，嗯，
1: 凭什么你就不交税，
0: 对
1: 呀，
0: 为什么
1: 我就交
0: 年年都得交然后你们不用交呢，咱大家谁不是车呢，
1: 嗯，
0: 怎么又分高低贵贱，
1: 关键还有个问题，
0: 嗯，
1: 这个路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跑，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去了解这个情况啊，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回到节目当中呢，也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啊。

0: 咱们现在呢一直是处在这个天气非常炎热夏季的时候，对吧？
1: 对。
0: 相信呢有很多人呢，他可能说家里面有这个机动车，
1: 嗯，
0: 也有这个小电瓶。
1: 对。
0: 一到天好的之后呢，机动车几乎就不开了，
1: 嗯，
0: 省油嘛，对不
1: 对？
0: 然后开小电瓶车的话也不堵车，
1: 嗯，
0: 也好、这个、
1: 方便，
0: 哎，好骑，哎，去哪儿这个一溜
1: 去哪儿都行，也不用考虑什么停车呀、
0: 哎、
1: 堵车呀、等红绿灯啊，全不用考虑。
0: 是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说啊，像车辆长时间、长期不开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好这个一些防护。
1: 对、
0: 哎、有一些、
1: 这个、是
0: 对有一些这个咱们必要去做的、嗯、防止什么呢？防止你的汽车过早的报废，
1: 嗯，
0: 过早的不能开。很多车主在遇到这种长期闲置的车的时候，有的可能是说我就是在家停着我不开，有的呢是属于说我外公外出务工，对不对、哦、
1: 对，
0: 哎，我一出差，我出差好几个月我不回来，那这种情况的话我的车得一直在楼下或者是家里面停着，
1: 嗯，
0: 还有说呢，像这个家中可能我有两三辆车，我一直不开这个车，我开别的车，是不是、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暂时不需要的这个车它就一停可能就是半个月几个月，有的甚至是大半年，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很多人会认为说我这车放着停着就停着了，它不产生损耗，不产生任何的这个，我毕竟就是在那放着，我连用都没用，是不是？它没有任何的一些损耗，然后呢，我也不跑，也对这车没有什么这个刮蹭干嘛的。但其实实则，如果说我们的车辆长时间去停放的话，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损伤，它要比这种日常短途代步的这个代步你去开车的这个损伤会更大。
1: 那肯定了，它隐藏的、
0: 嗯、
1: 咱们之前被和大家说它隐藏的东西你是发现不了的。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可能好多人好像不太在意，就觉得
0: 对
1: 我这现在不开了是吧、嗯、我有库，或者是我有地下车位，然后呢我就送到这儿，我是不是安全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也太阳晒不着，
0: 嗯，
1: 那可能问题也很多。
0: 对，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可能会面临着像电瓶亏电呐、啊、
1: 嗯，
0: 轮胎变形啊，或者是机油变质啊，再或者是管路有这个被腐蚀了，是不是？然后油封老化啊、渗漏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日积月累的。轻则是什么？是启动困难，维修费用可能说会高一些。那重则是什么呢？重则是发动机或者是底盘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这车辆直接可能就近乎于达到要报废的标准了。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去进行妥善的存放你的车辆，然后呢我们还不用去麻烦很多其他人频繁的让他帮你去热车、
1: 嗯、对，打火，
0: 哎，频繁的去折腾这个、
1: 嗯、
0: 折腾别人说你得给我这个溜一溜啊，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呢做好一些核心的养护啊，像这种什么电瓶、轮胎、油液这种东西，其实做好一些简单的操作，那可能说呢咱们就不需要折腾别人的情况下，我们还能更好的去保护好你的车。
1: 嗯，对，
0: 哎，那跟大家在今天也聊一聊，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尽量的去减缓长时间停放车辆给车辆带来的隐性损伤。
1: 是的，
0: 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断电防护。为了避免我们电瓶亏电，彻底的这个没有电了，然后呢可能说这电池你还得回头继续充，再或者说呢可能充来充去电池不太行了，哎，得需要更换了。那首先呢，电瓶是长期停放受损最严重最严重的一个零部件了，
1: 嗯，
0: 也是绝大多数闲置车第一个故障点，
1: 第一个
0: 停老长时间了，然后发现车打不着火了，车彻底没有电了，
1: 电瓶亏电了呗，
0: 对，都是电瓶出现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正常来讲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每天就正常的开完之后停放，它这种它都会说持续的这个消耗一些电量，
1: 对，
0: 但好在我们第二天可能又要用了，
1: 嗯，
0: 第二天起来之后呢这车又要跟着我这个踏上征途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亏掉的那点电呢也早都充回来了，
1: 嗯，
0: 所以就不会觉得说我的电瓶会有问题。但呢如果你要是停放长时间停放，嗯，打个比方就停放半个月，
1: 嗯，
0: 15天，你就会发现它这个电量就会明显往下滑。
1: 这个或多或少好像你要是停邦玉好像有人还发现不了，
0: 对，
1: 是吧？
0: 它只是下滑嘛，
1: 对，就是
0: 没说
1: 它你还能打着火，
0: 哎，
1: 就是咱不要不用这什么检测啊，它、
0: 哎、
1: 看不出来说我这电量稍微有点亏电了，其实它会亏电，会流失这个电、
0: 嗯、
1: 但只是咱们不知道，
0: 只要能打着火、
1: 哦、
0: 谁管这个车亏没亏电呢，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肯定是这样，
0: 所以说那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呢有的车可能你停超过一个月那就容易达到了极就是深度亏电的一个情况，
1: 那这个也是可能说你这个电瓶该换了或者是、
0: 嗯
1: 用两三年吧，
0: 哎，
1: 差不多应该。
0: 那有的说，那深度亏电的话、嗯，它直接就破坏了电瓶内部的这个结构嘛。你后续再搭电启动的话，它的储电能力也会减弱。就像我们手机的电池，
1: 嗯、
0: 最大容量100%，
1: 嗯嗯，
0: 时间久了，最大容量变成88%，
1: 对，
0: 再变成74%，
1: 就是不耐用了。你这个电池不耐用，
0: 哎、
1: 比如说以前我搁一个月我才会没电，现在可能半个月就没电了。
0: 对，所以说那你会发现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去换电瓶了，
1: 对，
0: 那一块电瓶的成本它价位也不低啊，低到高都等，是不是小百大百小千中千那都有，所以说呢那这也是 一笔就是浪费掉的钱，
1: 是的，
0: 哎，所以大家这一点要清楚。那么咱们这一时刻这样，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再来聊一聊我们该正确的说长时间停放车辆我们这电瓶该怎么样去处理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段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啊，咱们联贸大厦的后道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的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啊，整条咱们健康路现在也是交通出现的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中医院的门前以及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新康街通往咱们同心医院的路段啊，这几个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

0: 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那刚才也说了啊，说咱们这个电瓶的话，我们怎么样是正确的去处理，是不是？
1: 对，
0: 它也分两种情况。首先呢，是我们短期停放，短时间之内停放，而一个月之内的。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每7到10天左右吧，原地启动车辆，然后呢怠速10到15分钟左右，有条件的你可以去行驶个几公里左右。
1: 对，溜一圈。
0: 是的，让发电机给电瓶补补电，然后呢同时呢也是润滑一下你全车的这个机件。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啊，你不要长时间原地怠速。
1: 你怠速10分钟就够用了，
0: 哎，
1: 你要太时间长真的是不好，
0: 它的积碳反而会加重的，确实
1: 是
0: 这种情况。
1: 是有的人说，哎，那我不差点油，因为我身边朋友就这样，他说那个天冷的时候打火嘛，
0: 嗯、
1: 其实这东西不是说和钱挂钩，是和车不好。
0: 对，
1: 你会发现这积碳它弄不出去，它对车辆也不好。
0: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长时间就是进行停放的，像比如说我要停一个月以上。停俩月停仨月的，是不是？像这种情况呢，你就直接干嘛呢？打开你的车机器盖，然后断电、
1: 嗯、
0: 给电瓶断电、
1: 嗯、
0: 把它的这个什么连接柱什么的你都给它断开，断开之后呢，整车断电之后它就不存在耗电的这种问题了。你要停放3-5个月，电瓶呢也能保留断电之前的大部分电量，然后电瓶它不亏电的情况下，它对电瓶的损伤就

0: 成为零了。
1: 对，
0: 当你再次用车的时候，你就重新的去接好这个正负极什么的就完事儿了，对不对？
1: 哎，其实这个方法更简单，也不用谁说啊，你去给我打火，或者谁你帮我看着点儿，是吧？那个定期了就要需要这个溜一溜车，这个最简单，就直接给断开。
0: 对，断开。
1: 如果不会的话，先照个照片儿，
0: 对对，
1: 怎么连，然后怎么断，是吧？
0: 下回再重新续上，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断开之后啊，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有习惯，我开车我都用车钥匙
1: 啊。刚才你说不断电的话它为什么自己会跑电，就是因为咱们所有用的都是和电，你摁的这个遥控器它也是用电控制的，电瓶溜电也是因为这些。
0: 对，但你要是说我完全的说我都断掉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那不好使，一定不好使了啊。要怎么办呢？我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车它都有那种手动的那种机械钥匙去进行进入的，
1: 用那个锁。
0: 哎，就你用那个把车锁上，或者是说呢，你这个锁好车之后，然后这个不行，就是你必须得是车机盖先周起来，完了你先弄完之后，最后说
1: 最后锁，
0: 对，锁车，然后等到你在进入的时候呢，也一样用我们的钥匙去进入，不要说这个还当时想着，哎呀，我就摁就好了，是不是？摁遥控器就好了，摁遥控器就不好使了，因为彻底断电了，对吧？有太多。还有呢，就是提醒给大家啊，咱们不建议频繁的搭电就车，因为这样的情况呢会反复的亏电修复，亏电修复，然后电瓶的寿命呢就直接就是折损了，就可能是就将近一半的这种折损程度，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去清楚啊，就不建议大家反复的，哎，来来回回的亏电了搭线，亏电了搭线。那怎么样说能不搭线，就是咱们平时日常你得好好的去保养它，
1: 就是你得开，
0: 哎，
1: 你会发现电瓶亏电这个事儿，它不怕开，它不是说，哎呀，我开完了之后它是不是越来越没电了，它不会，咱们这个油车它是往里蓄电的，它只要开它就会有电，它不是说往出耗电的。
0: 对，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轮胎呢，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长时间停放的话，有的轮胎的着力点一直是这一个地方的话，它有可能就要进行变形了
1: 啊，
0: 哎，接下来可能面临着是变形鼓包，哎，不行了，怎么样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要是长时间停放的话吧，没有条件，有条件的你弄那种就是，举升设备，
1: 给举上去吗？
0: 哎，就尽量就是把这个车的轮胎不要让它四轮着地，释放轮胎的这个压力嘛，对不对？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举升条件的情况下，尽量的去保证地面平整，减少一些什么石头啊、坑洼呀，
1: 不要有硌的，
0: 油污的一些路面。然后呢，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打个比方，你要停放超过3个月以上，每个月尽量挪动10几厘米，改变一下轮胎受压的位置。
1: 对，然后车里尽量就不要当仓库。
0: 哎，
1: 对吧，
0: 放的东西越沉越压，
1: 对，就把所有东西可能没有用的你就给搬出来，然后车辆尽量就是它的自重。
0: 对，然后建议大家就是停放之前尽量的去清理轮胎缝隙里面的石头子儿。有的这个石头子儿过大的情况下，时间久了它会跟地面一些油污会接触，会腐蚀橡胶。哎，就时间久了轮胎就该老化开裂了，也是使用寿命就短了。其次呢，像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油液要进行封存养护好，
1: 对，
0: 防止发动机内部这个腐锈啦、变质啦，是不是？哎，就是这些东西咱们也一定要去了解。还有呢，就是整车的密封和车身防护，如果说你是露天的这种停车位，然后你停的时间非常长，那么你将面临的风吹日晒、雨水、落叶，有一些树上滴下来的树脂，一些那个鸟屎，是不是？还有一些温差带来的水汽，这种它容易给车带来什么影响呢？漆面被腐蚀了，
1: 对，
0: 车里发霉了，底盘有一些这个腐锈了，这个铁锈了，是不是？长时间这样的话，那你的这个车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1: 对
0: 不对？
1: 也不好了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呢，大家要去了解这个，就是你要长时间停放，一定要去了解长时间停放的时候我都得为车辆做哪些养护，而不是说我好我就一停个把个月，一停好几个月我就干脆不管了，你觉得好像就是我把东西放在那儿不动了一样，它跟家里的摆件可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好了，看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警官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咱们市交警支队交通科的吕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吕警官你好。
4: 你好。
3: 嗯嗯，那今天这期节目跟我们讲点儿，这个属于是咱们新增加了一个这个，
4: 啊，交通信号灯。
3: 交通信号灯哈，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4: 具体位置在那个400路口的西侧，就是这个原来的矿医院那个路口。
3: 嗯。
4: 咱们习惯叫法就是体育宾馆。
3: 嗯。
4: 啊，体育宾馆。
3: 体育宾馆门前的路段哈。
4: 对对。
3: 那咱们是是有这个咱们热心的听众是有建议呢，还是说咱们到实际去这个考察了，觉得这个路段呢是必要的，非要增加一个这样的信号灯吗？
4: 这个两个方面都有，因为那个从大家的建议来看呢，就是说这个通过热线呢，通过各种途径反馈，咱们现在看这个路口有设置信号灯的必要。再一个，在平时咱们执勤的时候，咱们县大队在那执勤的时候，每天的早晚高峰时候，咱也能看见这个路口的车流量非常大，尤其是在早高峰左转的时候，这个流量非常大。如果不设置交通信号灯，那咱们就必须得用可能一个民警疏导不了，得需要上两个民警才能在路口疏导开。
3: 尤其是它是一个这个小的十字路口是吧？
4: 原来是丁字路口，但现在呢，咱们市政把这个整个改造了。改造之后是南口就通行了，通行这样它变成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也是便于大家往那个运动场，包括游泳馆、体育馆这个方向，这个走的话就比较方便，不用以前在那个西侧那个东侧那个路口绕了，这样就直接能过去。所以这个信号灯的安装啊，对解决这个路口的交通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3: 对，因为那个路口确实是经常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比较多，而且呢。大多数我看有很多的这个车辆，它都不让行，是吧？
4: 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车一旦多的时候啊，大家都在抢行，但是往往抢行也造成这个交通不规，大家不按规矩走，这样的话可能造成拥堵更多。就为什么我们要很多路口就是有交通，比如说未向右，为什么大家还会堵，还会就是咱们俗称说边边边到一起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抢。互相不做让不礼让，那这样的话，这个路口如果没有交通红绿灯，再没有那个交警去再疏导交通，这样的话很容易就造成拥堵。
3: 嗯，但好在呢，咱们现在小学属于的是暑假的这个假期哈，小学已经放假了。那么现在呢，早晚高峰呢，我们这个咱们这个体育宾馆门前这个路段呢，可以说是我们还要进行一段这个测试，是吧？
4: 对，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红绿灯安的时间不长，因为现在也有热心的听众啊，有一些驾驶人或者其他通行方式的，他那个走到这块儿，感觉这个信号灯或者车道设置没有那么完美。我也希望大家广大听众啊，包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大家要理解，因为我们那个每个信号灯设置啊，它是要一阶段一阶段根据它那个

0: 车流量不断的调整，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现在像主持人说的，现在我们处于假期，小学的假期，那这样的话它的流量和在开学之后这个流量它是有变化的，所以说我们会根据假期的流量，会根据开学后的流量不断的进行调整，希望大家耐心等待。
1: 对，也属于调试的一个阶段哈。但是也是还是欢迎咱们这个热心的听众朋友啦，给我们就是提出一个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是吧？
0: 对，因为那个我自己也开车，我开车也是这样，我到路口我就关心我能不能过去，但是作为交警部门，他不是仅仅对您一个人，他是对整个区域所有车辆他要负责任。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体育宾馆路口这个信号灯，那么他要一定会跟400的信号灯是要联动。我举个例子，如果400由东向西方向不停地放，那这样的话整个流量增加之后，你可能到400路口的时候它就放不出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交通局化交通规划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你400要放多少车，我们这个体育宾馆能放出去，如果放不出去它积压了，可能你把400也过不去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区域性的交通规划，不是说仅仅对一个灯那个简单的做。可能有的人说那我过去下一个我就不管了，但是我们不能不管，我们一定是对整体区域做的。因为离400最近的，那就是离那个体育宾馆最近就400路口，而且400路口的车辆
1: 非
0: 常大，非
1: 常大，而且还是一个大路口，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呢，现在属于是一个调试的阶段啊，但是呢，咱们还是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哈，这个红绿灯的安装之后呢，一定会缓解咱们这个路口的一个压力。
0: 对，它一定是。它交通信号灯设置了，它一定将来就是一定是有序的，因为你可能我们交通红绿灯可能下一步的话，它对违法的闯灯的可能要自动抓牌，这样的话它对大家有个约束，可能这个措施呢就保证你去不敢去闯灯，这就是有序。我们讲的就是红绿灯设置不是要难为大家，一定大家有序通过，提高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
1: 嗯，可以说咱们有一些这个红绿灯的这个设立哈，像咱们以前就是这个火车道的路口，就是咱们龙基那个属于是龙基花园，
0: 就是那个山雨城，
1: 山雨城的路段哈，以前是没有红绿灯的，但是现在安完红绿灯之后呢，我看咱们很多的驾驶员师傅都反馈说这个红绿灯安装的比较好。
0: 对，一个方面是啥，就是说山雨城那个之前咱们安了之后呢，大家投诉也比较多，一个比较多的原因就是啥，它是有一定的对车辆造成一个缓行和拥堵的。什么叫拥堵？就是说因为那山雨城的路口它上铁道上下是两个路口，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设置这个相位的时候就是9个相位，然后所有人都知道，那我们平常的红绿灯是4个相位，那9个相位一定周期长了，这样你通过之后你下一个等待的红灯已经长了。咱们其实最后在这个地方做的也就是说时间换空间，然后导让这个路口啊有序通行。包括咱们现在体育宾馆咱们最保障的就是有序通行，它一旦有序了，大家可能就是说我等我不会我心不堵。
1: 对，咱们现在是属于什么状态呢，就是咱们这个小学没放假的时候，尤其是咱们这儿那个路口再往上走是还有一个这个
0: 幼儿园二幼，
1: 所以就导致呢早晨的时候呢，既有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孩子上学，还有这个学校的，再一个就有上班族哈，
0: 对，
1: 都是集中在咱们这个，而且就是咱们交警到现场去疏通的过程当中，也是这个人员有限，所以呢他顾及不了整个这个十字的这个大路口的一个这个车辆的通行。
0: 对，我们在疏导这个路口的时候，你还得考虑下一个路口，就像我刚才说的400也一样，你放多了时候你400通行也过不去。所以说他们我们那个交警同志都佩戴对讲机，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挺不理解，你为啥这个口啊一直不放，那个口放，实际它是下个路口的压力增大了。所以说大家一定在路口等待通行的时候保持耐心，我们肯定的会考虑大家通行，提高这个效率，不会给大家制造堵的。
1: 对，但是既然安装了这个红绿灯呢，就是一定会对这个交通压力是起到这个缓解的作用哈。那说完这个红绿灯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咱们可能是反馈最多的就是这个停车泊位的一个问题了，是吧？
0: 对，停车泊位现在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要对有一些不清晰的停车泊位进行湿化，所以说这个大家一旦湿化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很多商户门前、小区门前，大家可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1: 嗯，现在确实有一些商户哈，也经常用了自己家东西就把门。

0: 你没有空间实话的话，你现在暂时你说我一定要增加这停车位，这也是不现实的。
1: 咱就是尽量呢，咱们上班的还好一些哈，都停在这个单位这个内部的这个停车场，就是有一些可能去商场购物啊，或者是去这个菜市场的时候，周边可能确实是这个停车位也比较紧张。但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交警会比较重视哈，把重视这个问题。接下来呢，可能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这个深化这个停车泊位，但是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对，它也会逐渐解决，因为现在市里啊也在学校周边也规划很多停车场。
1: 好的，那么正好借着这个今天的节目呢，这个吕警官跟我们讲的这个，咱们关心的这个两个一个这个问题啊，咱们跟这个交通有关的。那么今天看了一下节目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呢带你了解的这件事情呢，有就说起来会有一点点的沉重。
1: 妈呀，
0: 哎，
1: 多沉，多少斤呢？
0: 对，
1: 这么沉这么重，那应该是讨论体重吧。
0: 哎，不是，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
1: 多沉重，
0: 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知识呢应该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一个选择方式。
1: 最后的一个选择方式，
0: 哎，
1: 什么东西？
0: 就是阴阳相隔泪千行，回望浩海祭祀。

0: 之情，
1: 没压上啊。
0: 没压上是吧？
1: 没压上啊。
0: 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哈，当自己有一天和这个世界say goodbye 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去世了以后，你是想把自己烧了埋了，还是直接喂鱼呢？
1: 这个话题
0: 沉不沉重？
1: 确实很沉重。
0: 哎，今天主要大家了解的就是一种海葬这种殡葬方式的相关知识。
1: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你这个骑着游艇。
0: 骑游艇，哎呀，
1: 坐着游轮出海，完了你这个手里边拿着鱼食儿，不，手里边拿着你你的儿子手里边拿着你
0: 去喂鱼是吗？
1: 哎，然后就就这样呗。
0: 那能那样吗？
1: 那这个显得是不是
0: 咱得尊重这种这个殡葬方式
1: 啊？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哎，了解一下这个海葬。海葬其实就是从开始有一直到现在，它分好几种方式的海葬，你一定都不了解。
1: 不是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啊，它不就应该是这种、
0: no.
1: 来吧，然后嗖扔出去。
0: 什么来吧？跟谁俩来
1: 吧？来
0: 吧。你看啊，在大城市当中，一个墓地不仅要花十几二十几万去买，对吧？而且还不能够终身拥有。
1: 没错。
0: 哎，过了二十年以后呢，如果某个不孝子孙没来给你续费，
1: 哎呀，
0: 那么你就会面临着死后无家可归这样的悲剧了。
1: 哎呀，
0: 哎，到那时候你还得麻烦你给你就是你得给这个子孙托梦，说你就不孝孙儿
1: 来吧，
0: 快点给我续房租
1: 啊。
0: 哎，就这样的。随着咱们这个人口越来越多哈，不仅仅是城市被挤得就是呼吸困难，就连地下的这个世界呵呵也被挤得寸步难行，
1: 是
0: 吧？那么随着这个比如说一些生态啊这个政策的推行，很多原始的殡葬方式已经逐渐的被一些新兴的殡葬方式给取代了。哎，与其死后还要担心房子续租的这个问题，不如来就是认识一下没有后顾之忧的殡葬方式。就是
1: 谢谢你啊，
0: 就是咱今天要了解这个海葬哈。
1: 海葬代言人呢？
0: 啊，
1: 这属于海葬推广大使。
0: 谁呀？
1: 你呀？
0: 不是，我就是领大家，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因为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殡葬方式。
1: 是，
0: 就是可能
1: 咱们知道的都是
0: 电视剧里面，对，电视剧里面咱们也看到过，说撒向大海，是吧？
1: 是，
0: 哎，有过这样的桥段。但是对于海葬的这个事儿，它的由来，包括现在有哪些海葬的方式，我们不了解。
1: 电视剧当中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的
0: 啊，对，
1: 对，
0: 电视剧
1: 来吧。然后就是
0: 但你今天了解完了，你才能知道海葬啊，它是水葬的一种、它这种这殡葬方式有很多的不同，可以分为好几种海葬，
1: 就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对对对。
1: 哦，行。
0: 哎，其实海葬呢是不仅仅让自己死后没有续租的烦恼，还可以放飞自我，魂归汪洋，挺好的，
1: 挺好，
0: 是吧？
1: 非常自由。
0: 哎哎，说说这个海葬分为哪几种吧。首先第一种叫做漂尸，第二种叫做投海，第三种叫做撒灰。哎，你在电视里边看到的估计就是撒灰。哎，首先咱说一个这个漂尸式啊，就是这个海葬其中的一种，就是将遗体放置在小船上，随着河流的海水，然后就逐渐飘远。这种这个葬礼形式在很多西方国家一些杰出人物的身后事上是比较常见的。
1: 哦，
0: 哎，影视剧当中我们也见过，但是画面呢是特别的凄美的啊。哎，就是如果想要这种凄美的画面感的话，也会选择这种漂尸。就你有没有见过船，然后给它就装扮的上面都是鲜花是吧？然后之后这个把人往中间一放，
1: 是，
0: 然后随波逐流就渐渐飘远。这样可能我们在这个影视剧当中也见过这样的桥段，
1: 对，
0: 但是画面很凄美，
1: 是，
0: 然后也有一点美感，是吗？啊，就是把这个这个事情变得有一些美化了，
1: 是的，
0: 就是随着大海就飘走了，这是一种就是海葬的方式。
1: 是
0: 投河式，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投河式啊，
0: 哎，
1: 就扒跳进去呗。
0: 你已经没了，你那个
1: 对，
0: 你怎么就扒跳
1: 进去？我的子孙们把我扒扔进去呗。
0: 扒扔，说的过于残忍了。
1: 那差不多呗。
0: 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在古代或者是藏区。

0: 语当中会比较常见的
1: 啊，
0: 古时候有，也就是说将逝者的这个遗体用布给它包裹上，然后呢绑上沉重的石头
1: 呀，
0: 然后给它沉入湖底或者是海底，这种叫做投河式。
1: 这个是一种殡葬方式是吗？
0: 对啊，
1: 那如果活着进去的话就
0: 是活着，这
1: 是处罚方式，
0: 你这是谋杀，你这是犯法的。
1: 我的天哪，这个但是你这个
0: 你这想的还怪多的呢。
1: 你这个如果去世的人这么进去也多多少少是带有那么点这个、哎、
0: 但是你看我们以前在就是一些影视剧当中一些破案的会经常见到这种投河式的、
1: 啊、对对对对 对，
0: 哎，但是这种基本上在电视剧里边演的都是为了隐藏一些什么。
1: 对，电视剧当中演的都是非自愿的。
0: 对，都是非自愿的是吧。 哎，下一个就是撒灰式，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电视剧里边看到的，就是也是海葬当中最普及的一种这个葬礼方式。
1: 对，
0: 就是将骨灰撒向大海、
1: 嗯、
0: 让死者呢从生前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畅游大海，魂归故里。
1: 是的。
0: 哎，那么咱再来说这个海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啊、
1: 嗯、
0: 其实海葬呢它最早是源于北欧海盗之间的一种这个殡葬方式。
1: 海盗啊，
0: 海盗，哎，由于在大海当中他们不得战斗吗？
1: 啊、
0: 嗯、所以死伤就难免。清理现场的时候呢，就是不可能把这个遗体都留在船上吧？
1: 嗯，
0: 是吧？你那样的话，一是不美观，那样的话还会影响就是继续战斗的这些人的军心，是吧？
1: 对，
0: 哎，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会造成像瘟疫呀、啊、啥的这种扩散。
1: 对，
0: 因此呢，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就会就地海葬。就开始流传开来了、oh. 早期的海葬呢是将这个遗体用布或者是羊皮等一些包裹起来，然后直接绑上重物沉入大海。
1: 哦、oh.
0: 这个就像你说影视剧里边非自愿，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海盗之间打仗这都是自愿的，最后呢、oh. 就是都会选择这种方式。
1: 哦哦哦哦，
0: 条件好一点的呢，比如说在海盗当中啊有点这个威望的是吧、
1: 嗯嗯、
0: 哎，小头领啥的，条件好一点的情况呢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木棺。
1: 嗯，
0: 哎，又或者是将遗体呢放置在小船上，然后切断绳索，让它呢随着小船在这个大海当中飘零，飘到哪儿算到哪儿。
1: 哎呀，
0: 哎，哎，高规格的海葬呢，一般是在各国的这个海军之间啊有的，这种呢是在比如说像海上作战。啊，这个地理位置不是比较特殊吗？
1: 对，
0: 而且交通运输也是比较有局限性 的，很难将这个遗体呢及时的送回陆地。
1: 嗯，
0: 哎，因此呢，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就能选择这个海葬的这种方式了。当然，这说都是比较古老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1: 嗯，
0: 再说一个直升机就运走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哎，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哎，海军当中的这个海葬呢，也是一种这个海葬流行的一种。方式啊，那么海军当中这个海葬的多数是以这个沉棺或者是海撒这种形式举行的。至于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是考虑在有限的条件下可实行的方案。
1: 嗯，
0: 比如说死者生前的遗愿，
1: 嗯
0: 啊，或者是能否火化
1: 啊、
0: 哦，哎，或者是棺椁有没有，有多少，
1: 嗯、
0: 哎等等。然后再有呢，就会咨询家属的意愿
1: 啊、
0: 哦，这种方式然后进行海葬。而海葬之后呢，会将逝者的这个海葬。的视频啊，比如说葬礼的日期啊，海上的坐标啊，或者是鸣枪啊、
1: 嗯、
0: 哎，生前的遗物等，通过邮寄或者是队友带回的这种方式转交给死者家属。
1: 嗯，
0: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就是比较有一些这个出名的人啊，在历史上留下过痕迹的一些人都选择了以海葬的这种方式，就尤其是像撒灰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哎，所以呢推行海葬的这个政策呢，就是有一些士兵也希望在死后依旧可以守护自己的疆土。
1: 哦，这么一听好浪漫啊。
0: 哎，所以呢会选择海葬这种方式。
1: 嗯，
0: 其实现在在咱们国家很 很多生活在沿海城市的人，哎，这个人们的思想也从就是最开始的抵触海葬，渐渐到了接受海葬啊、
1: 嗯。
0: 而这些海葬实行的都是先火化后海葬这种流程，这样做的原因一个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第二呢就是为了不给他人带来惊吓，对吧、
1: 嗯、对，
0: 因为你这个最后的这个遗体飘到哪里啥的，哎，这都是未知数，是吧？万一
1: 贴心的嘞，
0: 对呀、啊，你万一
1: 不给他人带来惊吓，
0: 对呀、啊，你万一有人在水下作业的时候，哎，惊扰了死者，
1: 不知道什么东西飘过去，
0: 不仅是会吓人，也会惊扰死者长眠，
1: 是
0: 是不
1: 是？
0: 就是以上的这种考量，所以现在这个海撒是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将骨灰撒入大海的这种葬礼称之为海撒。对吧？哎，据每一位这个海葬工作人员回忆说最开始的那些年，他们带着参加海撒的家属去海边租船的时候，别人一听到手里边拿的是骨灰，都觉得晦气，然后不愿意这个出租船只，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推行海葬挺困难的啊。直到参加的海葬的人开始多起来了，
1: 嗯，
0: 然后便有人专门以借游艇啊、出海海撒这种方式来赚取船费，才算是解决了举行海葬却无法出海的这种尴尬。
1: 嗯，
0: 据每一位老海葬船长，就是有一位这个老海葬的船长陈先生回忆说，他说他干了这行将近20年了。
1: 哎呦呵，
0: 哎，刚开始一年呢也没有多少人海撒，
1: 嗯，
0: 一年呢就是能有个10-来人就不错了，哎，所以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兼职，就是一个营事儿。后来呢人就开始逐渐变多了，一年从100多到1年4000多。哎，别人的有的这个出租一些船只啥的哈，
1: 嗯，
0: 他说我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也挺沉痛的啊，哎，
1: 是
0: 比如说他这个租船每每都会看到一些这个逝者的家属会哭成泪人啥的，心里也挺难受，
1: 没错，
0: 常常也会跟着一起流泪啊，
1: 嗯。
0: 如今呢在这个海边有很多的专业的游艇，哎，就这种租赁公司也开始承接出海海撒的这种业务了，
1: 嗯，
0: 所以海葬呢也逐渐的就加入到这个丧葬一条龙的业务选项当中了啊。那么根据上海的殡葬服务中心的数据统计啊，上海从1991年首次实行海葬之后，哎，之后的25年里边，每一年的海葬人数虽然说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从25年之内啊，就是25年这个期间加起来，有3.7万人接受了海葬。但是呢随着这25年过了之后就开始逐年的增长了，
1: 嗯，
0: 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已经增长到了3345具，这是每一年的一个增长记录啊，
1: 嗯，
0: 而且海撒的地点呢会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你只能在这个区域啊，而这些地点呢一般呢是由我国的像海洋局啊、民政部门去规划这样的区域，哎，目前呢我国正规的这个海葬地点分布在像北京有、深圳有、青岛有、大连有、烟台也有，
1: 嗯，
0: 哎，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了解了这种殡葬方式
1: 了解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它不仅仅是这个一种就是出现在影视剧当中的一种形式，更多的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很浪漫的一种祭奠死者的方式。
0: 哎，对了，
1: 嗯，
0: 而且随着咱们现在社会的进步，为了保护环境，有关部门呢对于这个海葬的要求现在是越来越高了，
1: 没错，
0: 哎，你现在呢就是如果想要海撒的话你必须要提前报名，
1: 嗯，
0: 然后预约，然后为了防止瘟疫疾病的产生呢，每年有这个相关的部门会进行严格的抽检，
1: 嗯，
0: 哎，因此呢现在的这个海葬呢则是按照要求需要火化之后将骨灰撒入大海当中的。
1: 是的，
0: 哎，其实大海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比较浪漫，在哪儿呢？它是一个宽广的代名词，
1: 对，
0: 而且大海也是生命的代言人，你想想就是咱之前介绍过一些比较冷的知识哈，
1: 嗯，
0: 就是我们最早的这个地球的生命都是源于海洋，
1: 是，
0: 哎呀，我们之前还介绍过有可能我们人类的生命起源都是来自于海洋的，
1: 很早之前地球上是一片汪洋，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最早的生命都是来自于大海，它不仅孕育了咱们人类的繁衍生息，也养育了不计其数的子民，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选择海葬认为这个死后的海葬是投入到了海的怀抱，其实也可以看作是魂归故里了 啊，
1: 对，
0: 而且有人觉得说海葬是对死后灵魂的一种解脱，
1: 没错，
0: 因为生前有很多的束缚啊，对吧？
1: 是，
0: 哎，不想死后呢也局限在比如说
1: 某一个地方，
0: 哎，一方棺材当中
1: 是
0: 吧，或者是一方土地当中、
1: 嗯、
0: 哎，那你想想他们与海洋相比的话，可能更多人选择在浩瀚的海洋当中去畅游，
1: 没错，
0: 哎，所以说海葬也是比较浪漫的哈。
1: 嗯，
0: 但是对于海葬的知识我真的就是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最开始因为他最开始就是传下来不是

0: 在这个海上有一些战事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比如说像海盗之间打仗啊，或者是这个军队之间打仗啊，是吧，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海葬的这种殡葬方式给这个传下来了、
1: 嗯、
0: 形成下来了，
1: 是，
0: 哎，然后呢慢慢现在让我们更多人都能够接受了，而且还觉得它是一种很浪漫的殡葬方式。
1: 没错，
0: 我觉得这知识大家得了解了解。
1: 是的，
0: 是吗？
1: 哎，
0: 嗯，我反正我的
1: 不管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这个事儿，但最起码的话咱得知道，是不是？
0: 反正我觉得我这个死后多了一种选择。
1: 哎呀
0: 也挺好的呀，
1: 说说这咋要把自己送走了，你给我整怪舍不得的。
0: 人固有一死嘛，
1: 对
0: 对吧，
1: 或轻于鸿毛，或轻于鸿毛。
0: 为什么要轻于鸿毛？
1: 那你要
0: 或我要重于泰山啊活要活得有意义啊。
1: 你可真厉害
0: 是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现在呀，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个空气炸锅了，是不是？
1: 当然，
0: 而且特别的方便啊。
1: 嗯，
0: 有很多人家里边没有微波炉啊，或者没有烤箱，但是呢，也必须要备上这么一个空气炸锅啊。
1: 对，
0: 因为呢，据说它刚开始啊，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是以它非常的健康啊为主要的一个原
1: 因，
0: 因
1: 为没有油嘛。
0: 对，没有油，甚至说还能把整个，比如说这个炸鸡啊，它本身的这个油给它炸出去一部分。
1: 是的，
0: 哎，然后呢，可以让咱们的身材更加的曼妙。
1: 嗯
0: 啊。但是具体能不能曼妙的话呢，取决于你吃的是啥。
1: 为什么现在空气炸锅就都普及了，家家户户都有？因为它最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边的时候，它特别贵。
0: 哦，是，
1: 就是可贵可贵可贵的呢。
0: 嗯，
1: 然后就是瞬间，就是突然间啊，就是好像贵没有多长时间，麻溜它就不贵了，
0: 马上它就这个席卷了所有人家的厨房。
1: 对，所以说大家一看，哎，这是我们普通百姓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然后这个东西最开始贵的时候已经就是那些这个
0: 最贵的时候多少钱？
1: 知名度已经打出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得有一两千一台吧。
0: 啊，
1: 嗯，最贵的就是它刚来到大众视野的时候，
0: 嗯，
1: 哎，稍微品牌一点好一点都得一两千块钱。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知名度，我想就是它的这个名号啥的，这个响亮程度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0: 响当当了。
1: 哎，然后大家都想拥有，但是因为价格太贵，
0: 对，
1: 然后突然间它就便宜了。
0: 是，
1: 最开始的时候掉到三四百块钱
0: 啊，
1: 然后掉到一二百块钱
0: 啊，
1: 然后几十块钱后来也能买到了，
0: 也可以拥有。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要上链接了呢？
1: 然后最后呢，它就走进了千家万户。
0: 是，
1: 所以说每家的厨房里边基本上都有一台空气炸锅。
0: 家里人多买大码的，家里人小买小码的。
1: 是，
0: 人少买小码的啊。
1: 是，
0: 所以说咱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说这空气炸锅啊，它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没有办法进空气炸锅啊？如果要是这个东西它进了空气炸锅，它可能就会变成空气炸锅了呢？
1: 啊，就以前微波炉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往里进的，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哎，现在空气炸锅也有一些东西不能往里进吗？
0: 对，当然了，而且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而且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忍不住往里放的东西。
1: 我觉得鸡蛋一定是首冲的，
0: 首冲的，对，
1: 对，
0: 确实是有它。
1: 因为微波炉里边也不能放鸡蛋，
0: 哎，你不能放就是那种那个就是带壳的那种鸡蛋，
1: 比如说栗子。
0: 对，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1: 啊，鸡蛋啥的，我估计空气炸锅，但空气炸锅可以炸栗子，但前提你要把那个栗子
0: 开个口，
1: 哎，割好口，
0: 对，开个口啊，这就是怎么这家那个鸡蛋呢？就别老拿微波炉煮了，不行吗？家里没有蒸锅吗？
1: 不是。鸡蛋煮不行吗？非得蒸吗？
0: 你煮也行啊，就是我的意思是非得用空气炸锅吗？家里没别的了吗？
1: 万一有一些神奇的做法呢？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空气炸锅啊。其实空气炸锅代替微波炉已经成为了不少人家中的一个厨房神器了啊。有很多人家里宁可没有微波炉啊，宁可没有这个烤箱啊，也一定要拥有一个空气炸锅啊，因为它的价格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心动啊。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注意把东西放错了，炸锅可能就变成炸锅了啊。哎，当场炸给你看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热知识，咱不走冷知识了啊。所以空气炸锅它的一个使用事项啊，其实空气炸锅它的整个这个组成部分其实非常简单。
1: 你这是要读说明书呗，就是，
0: 这个先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它这个空气炸锅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因为我之前我还不是特别了解啊，它这个空气炸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上面总是会嗡嗡的响，其实是因为它里面有个高速风扇。
1: 对
0: 啊，高速风扇下面有个导热管，然后下边就是放食材的这样的一个烤盘啊。
1: 嗯，
0: 然后当你打开开关的时候呢，这个导热管就会升温加热周围的空气，紧接着风扇一顿猛吹，整个热空气就在锅里形成一股热风不断的旋转啊。它最高温度能达到200摄氏度，
1: 嗯
0: 啊，非常之高啊，所以说才能烤熟食物啊。它呢就是可以蒸发这个食材表面的水分，逼出食材当中的油脂，形成类似于油炸的效果。换句话来说呢，就是用食物自己油炸它自己。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1: 哦，
0: 哎，那么知道了这个空气炸锅的原理呢，注意事项其实就很好说了啊。
1: 嗯，
0: 主要是有三不放啊。第一，不放带壳带膜的食物，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鸡蛋，
1: 是
0: 板栗
1: 啊，
0: 还有一个是啥呢？有肠衣的这个香肠，
1: 是的，
0: 哎，这个也不能往里面放。我曾经就放过有这个肠衣的这个香肠，完了它 嘣一下就爆了。
1: 你真厉害，你真是什么都敢尝试，就是这个不应该是生活常识吗？
0: 我常识欠缺。
1: 你怎么就没有常识就去尝试了呢？
0: 反正就是放进去了，放进去完以后嘣就爆了。
1: 那指定爆啊。
0: 对，
1: 这热胀冷缩，这最基本的道理吗？
0: 哎呀，人家当时不懂了啦，还说我真的是啊。它其实是这么的一个原理啊，就是外面的热风一吹，像鸡蛋里或者是肠衣里边的这个香肠，它的水分就变成水蒸气，体积会膨胀啊，然后呢却被外面这个壳阻挡了，水蒸气越来越多，压力大到外壳挡不住，就嘣一下就炸裂了。
1: 哇，这真的是太难理解的原理了，我今天才知道。我的天哪，
0: 烦死个人。咱们再说第二个，就是不能放不耐高温的容器呀、啊，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1: 哎呀，
0: 塑料碗你不能往里放，对吧？
1: 你整块塑料薄膜放里边加温有啥用啊？
0: 是啊，所以说这个就可能就没什么太大用处。还有就是玻璃，还有一些陶瓷容器啊，这种如果要是没有那种就是可以严格注明可以放到这个空气炸锅或者是这个微波炉当中的，建议大家也别往里边放啊。
1: 朋友们，
0: 嗯，
1: 空气炸锅在买的时候人家有专属的烤盘
0: 啊。
1: 不论你做什么，请用它专用的盘子。
0: 对，
1: 剩下其余的东西不要往里放，谢谢你们。
0: 别自己瞎研究啊。
1: 再一个，空气炸锅它那个就是容积不是特别大，就是基本大一点的空气炸锅，它那个容积率也不是特别大，家里边的盘子啥也放不进去。
0: 是，
1: 人家自己有盘儿，底下有托啥的，就把东西往里一倒就炸，炸完倒出来就完了呗。
0: 操碎了心。第三个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个就是自从有了空气炸锅以后，它就有一个好伴侣，就是这个空气炸锅的这个电纸，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家里边大家都有买的、
1: 啊、像吸油纸似的，
0: 哎，
1: 小电盘的那种纸，
0: 哎
1: 哎，那个可以放。
0: 大家记住啊，千万不要放太轻的食材和电纸，比如说虾片、豆腐皮儿、蔬菜叶啊，
1: 嗯，
0: 另外这个电纸的这个电纸也需要注意啊，就是因为很轻的这个东西嘛，都会被它的所谓的这个小风扇给它吹起来啊。如果碰到导热管，是很容易引燃的、
1: 哦、
0: 啊，是会出现明火的，甚至会让机器烧起来啊。
1: 这个我觉得咱们也不用太担心，
0: 嗯、
1: 毕竟没有一个人用一个电纸去烤一个豆腐皮儿吧？
0: 哎，我就干过。
1: 烤一个豆腐皮儿、啊、
0: 没有，我是拿这个电纸电到空气炸锅里边烤一根烤肠。
1: 行，那它吹不起来。
0: 然后这个电纸它，因为我一根烤肠，你猜它能有多长吗？对不对？才有多大嘛？然后放里边了以后烤，这个电纸就被吹起来了。然后这个边边我就闻到了一股焦糊的味道，确实是这样的。一打开这个空气炸锅的这个舱，你就会发现它这个电纸旁边已经被烧糊了，已经烧黑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劝大家多烤两根肠。如果要吃不了的话，可以让我去你家吃。
1: 我觉得哈，就是烤一根肠就完全没有必要用电纸了。
0: 穷讲究吗？
1: 这个
0: 讲究讲究吗？
1: 你那锅底儿，你平时用完了刷刷，不挺好用的吗？为什么非得放电纸？
0: 就是因为懒得刷呀，非得让我说的这么直白吗，亲？但是现在还有一种很好的，就是那种电所谓的这个电纸还是电碗，就是那种像锡纸似的那种小碗。啊，你可以根据你们家空气炸锅的这个尺寸去选择，
1: 自己也比较有重量的哈。
0: 对对对、
1: 啊，
0: 它这个就不太容易被吹起来。
1: 但这样的价格会比较昂贵啊。
0: 也
1: 你会选择刷一下还是用它呢？
0: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啊。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一定要选择这种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容器，然后咱们去进行烤制啊。虽然空气炸锅比较好用，但是也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一定要遵守它的一个使用规范、使用规则啊。
1: 这对于知道的朋友哈，就是这个知识是一点用没有，但是对于不知道的朋友，
0: 比如说我，
1: 太有用了。
0: 比如说我。
1: 对
0: 对对，我这种厨房小白来说，
1: 对，你如果要是一个月之前看到了，你坚决不会用一个电纸去烤一根烤肠。
0: 对，而且我这种错误我不止一次犯了。
1: 而且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肠给它掰成五姑姐，给它铺开，哎，这时候它就吹不起来了，
0: 变成烤肠片儿了是吗？
1: 对啊，你铺开它呀。
0: 我下次尝试一下，
1: 四边都压一下。
0: 我下次尝试一下好不好？主要是下次
1: 砖头子，
0: 我就。 砖头的能行吗？
1: 小点的呗，也主要是压电纸，毕竟你不刷盘。
0: 拉倒吧，我可不听你这建议了，我下次一定要用那种锡纸的那种小碗，要烤肠啥玩意的也比较方便。
1: 我建议你就别用空气炸锅。
0: 怎么的呢？
1: 你出去吃多方便呢，
0: 那不贵吗？
1: 既不用刷，是不是还有人给你做现成做好？
0: 那不贵吗？你在这瞎支招，你等下次我去你家蹭饭，让你说
1: 我没有家。
0: 太过分了。就是怎么着，就是为了避免我去你家连夜出逃了呗，是不是？
1: 没有家。
0: 太过分了，哪有这么当搭档的，真是这么多年的搭档、哎、情感，
1: 我太机智了，
0: 我的心稀碎稀碎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2: 众人齐把智慧烧，
3: 别怕挑战吓一跳，
4: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哎，什么声音啊？
1: 你不说这个老长了吗？
0: 海龟汤啊，接下来咱要玩游戏了啊！说汤面，根据汤面来这个还原故事啊！
1: 哎，
0: 一起来编故事啊！今天给大家给他就是尤其是给一文准备了一个巨长的海龟汤。
1: 不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子，因为在还没开始之前呢，安琪就给我上压力了。
0: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海龟汤因为它超级长，我只读一遍，你必须认真听，想让我读第二遍没门儿。
1: 这不只是对我智商的一个考量啊，考验，而且还是对我这个记忆力的一个考验啊。
0: 来吧，
1: 太长了，反正我是记不住。
0: 你记不记得住？我只读一遍啊，这游戏能不能玩下去就看你了啊！
1: 我的天哪，
0: 海龟汤啊，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星期一，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天边浮着一星半点的晚霞。听明白了吗？
1: 我是一个中学生，
0: 第二高中的学生，
1: 第二高中啊，这我是一个高中生，嗯。
0: 完事儿了是吧？
1: 嗯，
0: 星期二，
1: 星期一，这是星期二。
0: 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天边一缕晚霞悄然蔓延。
1: 第一天晚上是什么？
0: 一星半点的晚霞。
1: 第二天是
0: 一缕晚霞就悄然蔓延。
1: 就第一天比第二天比第一天要更晚一点呗。
0: 星期三，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天上没有晚霞，
1: 没有晚霞，今天下雨啊，阴天呢。
0: 隐约听到学校另一边传来打斗的声音。
1: 妈，谁打起来了？
0: 一个叫玉的男人找到了你。
1: 玉，
0: 他的目光里有悲悯。你问他为何而来？
1: 嗯，
0: 他说因为你的影子。
1: 呀，怪神秘的。
0: 影子，你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没有影子。
1: 呀，我这属于超自然了呗？
0: 哎嘿，
1: 我数掉了
0: 啊！对，
1: 哎呀，打的是我呀？
0: 不是啊，
1: 我以为给我打数了呢。
0: 不是啊，你确实是这个死掉了，
1: 死掉了
0: 啊！你是死掉了的、嗯、啊。星期三完事儿，听明白了啊？
1: 听明白了。有个叫那个人叫树的
0: 玉
1: 的男人啊，叫玉的男人
0: 啊，玉啊，玉
1: 好好的能不能？
0: 玉的男人找到你，他目光里有悲悯啊、嗯！你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因为你的影子，影子你低头一看。
1: 哎，他这个打斗是打斗是打斗别人还是？
0: 隐约听到学校另一边传来打斗的声音，
1: 这个打斗跟我有关系吗？
0: 是因为你，
1: 我是。被打斗的那个吗？
0: 你往下听，你指定不是被打的、
1: 哦、啊！来吧，
0: 你听到了打斗的声音
1: 啊,
0: 啊！星期四，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霞光将半片天空浸染。
1: 呀，今天咋没黑天呢？
0: 玉问你是否看过自己，思考许久，你突然想到一件被遗忘的物品。他说。尘缘辗转，因果循环，放下就是放过。什么？你一头雾水。
1: 我也一头雾水。
0: 转眼又一个叫玉的男人找到你。
1: 两个玉。
0: 他身上有许多伤，刚想开口，却像看到了什么似的急匆匆地走了。你惊讶地发现这两位叫玉的人都没有影。
1: 我是不是也是玉啊？
0: 不是，
1: 我不是玉。
0: 嗯，
1: 这两个玉是属于别的时空的玉吗？
0: 算是。
1: 这个玉跟我是不是有比较亲近的关系啊？
0: 没有，
1: 我俩完全不认识吗？
0: 不认识。
1: 那玉为啥老来提醒我了呀？
0: 对呀、啊。
1: 所谓且，这是周四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周三的时候的打斗声是当时浑身是伤的那个玉他在挨打吗？
0: 是。
1: 或者说他在打斗吗？
0: 是。
1: 那另外一方是谁呀？总不能玉自己打自己哥打自己哥啊？
0: 两个玉啊，
1: 两个玉打起来了。
0: 对，两个玉打起来。
1: 我一想起来这个场景，我就觉得很搞笑。
0: 两个玉
1: 自己哥打自己哥，哎呦，
0: 两个玉，
1: 但是他俩是
0: 不是一个人，对，虽然都是教育，但他俩不是一个人。
1: 他长得也不一样啊，
0: 长得你就姑且算一样吧，但他是俩人。
1: 那也很搞笑啊，自己个打自己个，两个长得一样的打起来了，
0: 就不要纠结这些了。
1: 行，
0: 这是星期四完事了啊。
1: 哎
0: 哎，记住了吗？
1: 一般吧。
0: 好，星期五，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遇找到你。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开始新生活啊，
1: 玉跟我说的，
0: 对，如果你愿意可以开始新生活。
1: 嗯，
0: 另一个玉也来了，
1: 就被打伤的那个呗，
0: 他焦急地拽着你让你跟他走。
1: 嗯，
0: 哎，说再过两天就会永远被困在这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受伤的那个玉不让我跟不受伤的那个玉混了，
0: 他们说的似乎是截然相反的话。
1: 嗯，
0: 你在思考他们的意图的时候也想起了很多事儿。红色的霞光几乎布满了天空，映在对面两个人的脸上。
1: 我们这周五啊，这事儿就结束了呗，差不多结束了是吧？
0: 还有周六周日，
1: 周六周日啊。
0: 嗯，
1: 我们是处在一个现实生活中吗？肯定不是啊。
0: 不是，
1: 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时空。
0: 哎，
1: 独立的时空吗？
0: 也不算是独立的时空吧，但这里边一定是有超自然现象啊。
1: 对呀、啊，就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了、嗯、那还打起来了。
0: 那你先说一下你是一种什么状态。
1: 我肯定是死掉了呀。
0: 啊，那你是一种什么状态？
1: 我是游魂吗？
0: 对，
1: 我是游魂。
0: 嗯，
1: 跟这个天气有关系吗？
0: 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
1: 就是什么晚霞什么乱七八糟，跟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啊。我是一个游魂，然后这个玉是属于是这个玉是吧？
0: 啊，
1: 这两个玉是啥呢？是我的、嗯，他俩也不算是我的朋友啊，但是他俩为什么老刷新在我的生活当中呢？
0: 对呀、
1: 啊，就很奇怪呀、啊。
0: 嗯，
1: 他俩也不是我，
0: 不是，
1: 我也不是玉，
0: 不是，
1: 我以为我是第三形态的玉，
0: 不是不是。
1: 那他们两个总来找我的意义在哪儿呢？
0: 对，这个非常重要。
1: 我是能调解他们两个矛盾的非常重要的人。
0: 不是，
1: 我他俩为啥老来找我嘞？是因为他俩只能看见我吗？
0: 他们是专门来找你的。接着往下来，要不然汤面都读不完了。
1: 来说说说，来来来，
0: 星期六啊，
1: 嗯，
0: 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学校这个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
1: 嗯，
0: 今天你没有学习，你感到一种紧迫。两个叫玉的男人，一个焦急的拉着你要走，另一个则拉着你让你不要走。
1: 嗯，
0: 同时脚下还有一股力量想将你留下来。
1: 嗯，
0: 抬头，头顶的红色苍穹深浅流转。你看得一阵眩晕，低头发现自己的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红色的。
1: 嗯，
0: 你什么都想起来了。
1: 鞋子变成红色，我不没啊，我是没影子，不是没脚。我是没
0: 这是星期六 啊，星期六，星期日、
1: 啊，
0: 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今天你没有学习，周围的空气似乎都漂浮着红色的分子，你的衣服也染成了红色。大家知道这是最后的抉择了，一个玉让你开启新生活，另一个玉让你离开学校。你的心里有一个声音留下，你会选择什么？好，汤面就是这样了啊，汤面就是这样了。然后呢，现在你要推的这个，你先不要去选择你最后的这个
1: 选择是什么，
0: 选择是什么，因为你这个选择我估计要下期才能选择了。
1: 那好的、
0: 啊、现在我们主要来推这个汤底儿啊，
1: 汤底儿
0: 主要是推这个汤底儿，这个汤底儿就是

0: 的死因非常重要。
1: 我死因，我的死因我没有影子，然后我的脚边突然出现红色了，我是出车祸死的吗？
0: 不是。
1: 他杀吗？
0: 不是。哎，算是间接他杀。
1: 间接他杀。
0: 嗯，
1: 就也，但是我自己本身有赴死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吗？
0: 赴死的意愿。
1: 对，
0: 你自己
1: 确实，我想不想赴死，
0: 就是你确实是你自个儿把自个儿，就是自个儿，你是属于自杀。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一定是有别的原因导致你自杀。
1: 欺负我，别人欺负我是吧？
0: 对，是
1: 被霸凌了。
0: 是的，
1: 我是个学生。
0: 是
1: 啊，我被霸凌了。嗯，这不就这一趴就结束了吗？还需要推哪块？刚才说
0: 你现在你要就那你知道你自己的死因了。
1: 嗯，
0: 然后是两个玉呢？
1: 两个玉
0: 是，但是你其实你这个死因只是单纯的，你这个是谁霸凌你，你没有猜出来。
1: 玉啊？
0: 不是，
1: 在小树林里打我的那个。
0: 谁打你了？
1: 你不是说有人打起来了吗？
0: 那是两个玉打仗，跟你有啥
1: 关系？两个玉打起来了。霸凌我的肯定是我同学啊。
0: 不是。
1: 老师？
0: 不是。
1: 家长？
0: 不是。
1: 那还能有谁呀？关键这故事里也没出现其他人啊，就出现两个玉一个我。我被谁霸凌呢？我亲人吗？
0: 不是。
1: 学校同学？
0: 不是。
1: 我自己？
0: 不是。
1: 我是有精神疾病吗？
0: 没有。
1: 谁霸凌我？这两个玉是我臆想出来的吗？
0: 不是，这两个玉是霸凌你的人找来的。
1: 哟呼，我这个好魔幻啊。
0: 对呀、啊、你现在你只猜到了汤底的前两句话。汤底有这么长。
1: 这个好混乱啊，好复杂呀。那我的脚变成红色了，这个有猜头吗？也是
0: 没有啥
1: 猜
0: 头。这个的话就是没有啥猜头，实际上它这只是一种这个渲染
1: 啊、
0: 就是气氛的渲染，我觉得啊、
1: 哦
0: 嗯、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汤底儿，它是从你被霸凌，就是带头霸凌你这个人，然后导致你有这样的一个结局，然后后续发生的事情才成为汤底儿。
1: 哦，那霸凌我的人是谁？我到现在我都没猜到。
0: 校长。
1: 校长霸凌我？
0: 哎，带头、嗯、
1: 这个校长相当
0: 没事干。哎，我们这是猜故事呢啊，朋友们。
1: 对，此故事一定纯属虚构、啊、
0: 对，别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断章取义了啊。我们这是玩海龟汤呢，编故事的。
1: 这校长真是一天是没事干了
0: 啊。
1: 行，校长找人带头来霸凌我。那这两个玉是我的老师吗？
0: 不是。
1: 我的同学？
0: 不是。你别忘了这里有非自然
1: 超自然现象。
0: 超自然现象，
1: 就是我变成了，我都已经变成游魂了。
0: 对呀、
1: 啊、还不放过我。
0: 还这两个玉能找到你，所以这两个玉他是谁？
1: 法师。
0: 对。是的。
1: 我的天哪。
0: 是的。
1: 这个太离奇了。这两个玉是两个法师。是这个校长找来的法师。
0: 是的。
1: 是不是因为我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学校被霸凌了，然后我的怨气非常重。
0: 哎，对，
1: 我在这个学校我不想走。
0: 是。
1: 然后就导致学校会出现一些灵异的事件。
0: 对。
1: 然后呢，校长为了压住我的这个怨气。
0: 是的是的。
1: 哎，然后就找来了一个会法术的一个法师。
0: 他找到了两个。
1: 找两个法师。两个法师叫玉。
0: 嗯
1: 啊，一个玉，一个玉，两个玉、啊，
0: 两个玉。
1: 这两个玉有好坏之分吗？
0: 当然有。
1: 劝我走的那个他是坏蛋吗？
0: 不是。
1: 劝我留下来的他是那个坏蛋吗？
0: 是的。
1: 啊，劝我留下来的他是个坏法师。
0: 嗯。
1: 然后让我走的是个好法师。
0: 嗯。
1: 然后他俩还打起来了，这俩法师一点深沉都没有。我觉得这个还有猜头啊，咱们明天可以接着猜啊。这个实在是不太方便现在公布汤底，因为我现在对于这个汤底可以说是相当的感兴趣。
0: 但是你如果不公布汤底的话，这个海龟汤就玩一半吗？不是、啊、
1: 也是啊，明天接不上了、是不是？
0: 接不上啊，
1: 接不上。来吧
0: 来吧，公布
1: 一下
0: 汤底。
1: 这么好的汤了、啊、
0: 哎，这个汤确实挺好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

0: 死后他就会就是他一分为二，然后呢他有善念还有一个恶念，这个都是咱们没猜的，这个刚才都没猜的。然后呢就留在了这个恶念，就留在了第二中学，就是对付这个校长。校长呢于是就找来两个自称是传世玄学大法师啊，两个玉，让他们两个来处理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两个人知道了之后呢，两个人就进入到这个学校了，然后找到了文月。然后其中一个真大师呢，他想这个循循善诱，让文月放下过去选择新生。而另外一个玉呢是坏大师，他想斩草除根，使用强硬手段，然后学校呢则是想收了这个玉、哎，然后呢、就是、
2: 快点说
0: 最后玉的选择，这个文月的选择会走向三个不同的结果，汤底就是这样了、因为你没有选择，所以这三个结果咱现在不知道、哎，明天呢咱可以在节目当中简单让你选择一下，看看这三个结果都
1: 是
0: 什么样
1: 的
0: 啊、
1: 嗯。
0: 本故事纯属虚构
2: 啊，
0: 这是海龟汤，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考生险。有一天，母亲高兴地从医院回来，她得知可以通过换肾手术，使患尿毒症的儿子重见光明。老师评语：请问您失明了吗？去换肾吧。考生写：叽的一声，我来了个紧急刹车，可还是把老大娘撞得飞了起来，当中满篮子鸡蛋也是随风飘舞啊。老师评语：好美的鸡蛋呐。考生写：面对即将冻死而又素未蒙面的人，登山者放弃了独自离开的想法。老师评语：今天你蒙面了吗？考生写：一切都明白了，明白了，原来妈妈的病根就在于环境的破坏，没有我们的乱排乱放，妈妈的眼睛会变得模糊不清，布满血丝吗？没有我们子女的破坏植被，妈妈的脸会被日光曝晒、风沙侵蚀而变得皱纹满面吗？没有我们的砍伐森林，树林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会变少吗？妈妈会感到呼吸困难、心慌气短吗？老师评语：孩子，你不要自责了，没必要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

的胸涂黑，然后将大臣们请进来，接着将灯熄灭，一会儿后再打开，所有的大臣手都黑了，只有吕布的没黑。董卓见后大喜，准备奖赏吕布。吕布听后笑了，露出了漆黑的牙齿。当官真好呀，看的都是笑盈盈的脸，听的都是顺溜溜的话，吃的是香喷喷的饭，睡的是软绵绵的床，抱的是娇滴滴的妞，办的是美滋滋的事儿。要是能让我当100年的官，少活2岁也无所谓。什么官这么爽？新郎官。辅导女儿做作业，可是女儿总是算错。于是我灵光一闪，宝贝儿，你要是再这样错下去，我和你妈就打算再生个孩子。没想到她听完之后说，行行行，你们想咋样就咋样吧，有本事我错一道题你们生一个。你这孩子你也太狠了吧。现在手机抢红包能让人抢到手软，你能抢到50元的劳斯莱斯购车代金券，20元的欧洲十国游现金券，100元的三亚海景别墅购房券，当然也有大红包，比如100万的波音747买飞机抵用券。

0: 礼拜天去游乐场和我老婆坐过山车，周围的人那是大呼小叫，他却一声不吭。哎，这下来之后啊，还是一言不发，皱着眉头。
1: 哎，你是不是吓傻了？
0: 吓什么傻了？出门的时候忘了把吃剩下的酱肘子放冰箱了。你说这天这么热，会不会坏了？你说。
2: 我说媳妇儿，这也不公平啊，擦完地我要谴责你。
0: 你说啥？潜规则我？那你快点擦，我等着。
2: 这位患者啊，你这是怎么了？
0: 学生模样的妹子含糊不清地说：大夫，我下巴掉了。
2: 哎呀，你这是怎么弄的？
0: 大夫，他一个月总会掉几次的，今天食堂这个包子呀，太大了。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草生写，大地震来临的时候，昏天黑日，沙尘飞暴，鸡犬狗鸣，乱七八九糟。老师评语：我的头有点乱。考生写，小舅子疼我，经常给我买礼物。这时小舅子调转话题对我爸说，岳父，这个工程。老师评语：我没看懂，您搞清其间的关系了吗？今儿啊，依然要跟大家伙儿说一说极品天才高考作文集锦，看一看一年一度人鬼共泣的高考金句。考生写，突然见一辆摩托车冲了过来，那车上没人，司机死死地拉着车跑，我把旁

甩到一旁，猛冲过去，把油门关了，车马上就停了。老师评语：生死时速啊！考生写，面黄肌瘦的他的妈妈30多岁就如5岁的外形。老师评语：浓缩的才是精华呀。考生写，让人伤痛欲绝的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他父亲深夜从工地返回而遭车祸，不久后长睡下去了。老师评语：叫醒他。

0: 我是一个又老又丑又没钱的男人，但是因为善良的内心，我却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夏日炎炎，我经常在晚饭后约她去护城河上的小桥聊天，时间一长，小桥旁摆地摊经营报刊的老大爷注意到了我们，看着我们外表上的巨大差距，大爷竟然说出了令我自卑而又气愤的话，他说我们是人鬼情未了。
1: 一名男子暗恋一名女子很久了，一天，男人终于鼓起勇气向女人表白了，
0: 请接受我的爱，做我的女朋友吧。
2: 对不起，我不喜欢你。
0: 我第一次见你时就对你有感觉了，难道你对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吗？
2: 有的。
0: 哦，谢天谢地。
2: 只不过那是想吐的感觉。
1: 李老太今年70岁了，老伴去世多年，前不久邻居想给她介绍一个年龄相仿的对象，李老太就向邻居打听说，
3: 那他的人品怎么样啊？
0: 人品绝对没有问题啊。
3: 那长得怎么样啊？
0: 嘿，长得也很帅。
3: 高吗？
0: 高，特别高，三高。

0: 今天来了个病人，右手腕啊有点问题，给他处理完了，刚打好绷带，他女朋友啊就华丽丽的问我：“
1: 哎，我是大夫啊，你说他这手啊，影不影响他洗碗呢？”

0: 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考生写：2060年早晨，太原酒泉太空装置发射基地。老师评语：
1: 是阎罗王建立的吧？
0: 考生写：一位病人，他的骨髓出了问题，但是又没有抓到一位合适的人给他贡献骨髓。老师评语：
1: 继续抓，继续抓啊！派警察守住车站码头路口，直到抓到合适的为止。
0: 考生写：一个萧条的年轻人孤独地走在寒冷的大街上，老师评语：可怜的孩子。考生写：忽然汽车停了下来，上来了三个青年，一脸的不正气。这时列车员也发出了警告：小心扒手。老师评语：
1: 不知道你坐的到底是火车还是汽车呢？

0: 一名男子刚开始做生意，就租了一个豪华的办公室。有一天，他看见有一个人在外面准备进来，于是这名男子就装作生意很忙的样子，拿起电话胡吹乱侃，还不停地甩出几个大数字，好像在谈一笔很大的买卖。到了最后，他终于挂上电话，问来访的人：“
1: 你有事儿吗？”

0: 小王八。老师问，有钱任性的下联是？学生回答，
1: 没钱认命。
0: 老师哑然。老师问，用一句话形容现代男人的婚后生活。学生回答，
1: 娶了个祖宗，生了个爹。
0: 老师再问，古代女人为什么要裹脚？学生大声道，
1: 怕他们逛街。
0: 老师接着问，那么为什么现在不裹了？
1: 现在有了支付宝，裹脚也没用。
2: 来来来，你来给我上课。

老婆喜欢打牌，一打就是通宵啊。我经常告诫她，麻将是魔鬼，可她不以为然。昨晚上竟然还叫我拿钱去赎她，我非得让她吃点教训，就说呀，不去。结果我老婆就急了，你要敢不来，我把麻将布套你头上。我直接挂了电话，关了机，闷头大睡，直到今早起来，我陷入了沉思。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道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当我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弯了肩，桌上摆着那张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偏东风3级，气温是-20度到-27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节目开始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咱们的路段半封闭施工的通知啊。
0: 好，
1: 也是为了确保2026年冬季居民正常供暖，现需更换福寿路颐和山庄17门前长寿街东极市场西门路段管线，施工期间需临时封闭道路，为保障工程施工及过往车辆行人通行安全，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封闭的路段呢，福寿路颐和山庄17，它这个还有说咱们长寿街东极市场的西门，封闭时间呢是2026年7月9号至2026年7月20号这个时间。注意事项呢，道路是半封闭的施工，所以说呢，在这个施工期间呢，请咱们机动车还有说非机动车驾驶人呢，在这两个路段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瞭望。那也是希望呢，咱们在附近的居民啊，这段时间呢也能够去合理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以及了解路面上的情况。有的时候他可能说这个为了赶工，可能晚上会有一些这个噪音什么的，然后呢大家也能够需要去理解一下，因为作为我们冬天来讲还是非常主要的，是吧？
0: 哎，当然了，这个在东北啊，我们一到这个季节了，就是说这个工程肯定是越来越多。没准儿就是说哪个路线哎他就要进行封闭施工，有的全封闭，有的半封闭。
1: 对，
0: 刚才你说这个路况封闭的信息啊，有个词儿啊，就是说让大家多观察，多看看，
1: 多瞭望，
0: 哎，对，多瞅瞅，看看咋回事啊，不要盲目的就按喇叭，也不要盲目的着急。
1: 是，
0: 天气热了，这个自己的火气啊都压一压啊。
1: 而且呢，这咱这两个路段上啊，颐和山庄17啊，还有说东极市场这个西门这个地方啊，确确实实，哎，还经常是车流量非常大的。
0: 哎，
1: 你平时的话呢，路段上车流量还有人流都很多。然后呢，现在呢，即使没有全封闭、半封闭的话，也一定是会影响它整个路段上的一些通行的。所以说呢，提前提醒大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是说呢，你哎有一种习惯，是我每天从那儿走，但是呢不从那儿走，你也有别的路可以走，我建议这段时间你就别从那儿走。
0: 对，确实啊，你走那儿也堵，是不是？
1: 对、
0: 啊、
1: 但是说呢，你要是说你家就在那儿，
0: 那没办法。
1: 那你就只能像傅饶说的，放宽心，慢慢走。
0: 对对对啊，这个有的人就说，为啥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这封路呢？那你看这城市咱们要发展，是吧？有一些路况啊，那你就是不可避免了哈、啊。像这种施工的这情况，那你这个封路肯定是正常的情况了。
1: 就是这个之前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是市政建设。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咱们的城市管网建设，它现在呢都在地下。以前作为说在我们从小到大的印象当中，电呐、电话线呐，都在空中。哎，对，都是横拉线。就我们说看到这种各种从小到大看各种各样的蜘蛛网，
0: 蜘蛛，
1: 对吧？现在呢，基本上呢，就是为了这样的话，就是说让大家更有安全性，所有的这些管线、管网什么的呢，它都从咱们地下走。所以说呢，以前咱们可能说地上，哎，就是说这个线、电线，还有说电话线都在上边，然后呢，只有说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管是走地下的，水管啊、 供热管啊是走地下的，现在基本上它都走地下，所以说地下的施工就要多起来了。你可能今天看，就像有人会说了，这前两天不刚挖完吗？刚填上吗？这咋又挖了？
0: 天天抠。
1: 你前两天挖的时候可能是供水的管路进行维修，可能今天挖的是可能是说什么咱们移动就是电信公司的它的这个电缆光缆呢，需要说隔接呀，或者说呢需要说重新铺设，那这个路段还得动。然后他说过两天再挖的时候说，哎，给你这供热管路来这个进行更换。我们也希望他们能不能做到一个统筹，就是什么呢，就这些在这个路段上今年可以说在哪个路段，比如说像我们举个例子啊，咱就说辽这个就是应该是哪个辽河那个
0: 你说什么，
1: 你家那个叫什么来着，龙山东路，对。我就光记辽河了，龙山东路啊，
0: 龙山东街
1: 啊，龙山东街啊。如果说就是龙山东街，今年我们要做一个，就是说这个地方供热它也要改，供水也要改，然后呢可以来再连续去问一下什么供热部门，或者是说呢还有什么燃气啊，以及说电缆呐、电信电缆什么的，他们有没有施工计划？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统筹的一起来去进行？
0: 哎，你说这一点呢，这就是啥呢？大家各个部门都有这个规划，
1: 哎，
0: 提前一商量，咱们找个时间一起来动。
1: 对，
0: 但怕就怕啥呢？某一个突然发现了有一些突发的情况，
1: 有漏洞或者有问题或者漏点，
0: 那你必须得解决。就比如说水的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啊，这水突然间哪块就是这个停水了啊，哪块有漏水了，那他必须要赶紧修。
1: 就是这种情况在各个部门都会发生。像水的话，包括说咱们的燃这个就是供热管道，冬天的时候它也有可能出现这个突然漏水的情况，
0: 那得赶紧修啊，你不能等着。
1: 还有说呢，就像我们说，哎，通信电缆不可能吧？也有可能突然之间它出现了一些断点，然后呢需要来去进行这个排查。来进行维修，这也是有可能的。
0: 电也一样，
1: 对，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啊，就是这种突发的意外可能就会导致说就是这种情况发生。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如果都能够做到全统筹，那是
0: 没有意外发生，
1: 对
0: 啊，就是一年一检修呗，是吧？
1: 对呀，
0: 啊，这还好一些。
1: 对，但是呢，这些单位要做到全统筹的话，其实是很难，
0: 很难的。
1: 对，因为它毕竟不是说呢都归一个部门来去管，那不是归一个部门来去管的话，就很难能够就是说，哎，把你今年的计划也报给我，他的计划报给我，然后统一来去给你这个就是弄一个计划，这也不可能啊。
0: 对，
1: 所以说就只能是说像我们现在看到出现的这种情况啊。
0: 以目前的这个技术状态来说，哎，这有点难啊，这是确实有点难。
1: 这个现在就是，反正我觉得可能说咱们相关也有一些部门会来去统筹这些事情。
0: 但是你真要说就是一年就动一次，或者说几年动一次，现在来看不太现实。
1: 对，这不太可能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在跟大家来去说一些封路信息的时候，一定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路段上它现在到底是咱们市政建设，还是说呢这个地方呢是有突发的一些状况出现。
0: 对对对。
1: 那就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不要老去说，哎，他今天又挖，明天又挖。如果说这个路段就是说可能常年的，就是也缺少维修什么的，现在要整个路段进行铺设的话，那可能就会要涉及到说全封闭的状态了。
0: 对对对，其实大家可能都有一定的误解哈，就认为说这个道路施工全是为了铺路啊，其实不一定啊，它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部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水呀、电呢、供热呀、燃气呀等等等等都有可能，它不一定是因为路的问题哈。
1: 对，就是说这个的话嘛，也是会给咱们带来一些不便的，而且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他排查的要快，那可能说这个维修点，那就是像水的话呢，可能找的比较快的话，尽快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些维修，可能哎很快一天或者两天或者几天时间他就维修完了，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呢，他这个维修点不一定能这么快能够找到，
0: 对，
1: 那可能他这个施工时间就要长了。
0: 哎，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说这个东西坏了有人去修，这还是好事儿，是吧？如果东西坏了没人修，那才真是糟糕了啊。
1: 对呀。所以说我们看着一直在这坏着，然后呢也
0: 没人管没人问，
1: 也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听众非常热心来跟我们说，就是说这种情况的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说没有专人来去维修，还是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维修不了，那 就是让人就是很心焦的一件事儿了。
0: 嗯 所以说我们接到听众打来的电话之后，也会跟相关部门去了解情况哈。就是目前来看吧，这个单位啊或者部门呢，对一些问题的处理还都是非常积极的。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好兆头，是吧？
1: 对
0: 啊，最起码的大家都在努力的为了这个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这个力量哈。
1: 对，
0: 这还是好事。
1: 另外，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咱们的供热维修呢，它都是在咱们的停供期，就是夏天的这段时间来进行维修的，不是说这个冬天的时候这边就是咱们供着热，它就随时随地，冬天的时候它只能是说给你一些维护，你这边可能说有临时出现什么问题了，然后呢来去给你工作人员来去进行一个就是说简单的维修。你要是真正涉及到需要换管路啥的，你在供热期它没有办法能够进行维修了。那只能是说这个地方现在暂时先给你对付上这个冬天，先给你度过去，等到咱们现在停供的时候管道里边没有水才能够来去进行。
0: 哎，这也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了解啊，这是一个封路的情况，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相应的情况之后呢，如果您再发现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打电话跟我们再说一说，唠一唠啊。
1: 对对，好吧，那关于说路面的情况就跟大家说这些了啊。如果说咱们听众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希望说呢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您可以呢在我们的平台上打字来进行这个反应，或者是说呢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讲述啊，那我们也是针对您的问题呢，会来跟大家来就进行沟通。但是呢，我觉得啊，对于说呢一些开玩笑，或者是说呢，如果你要是说觉得，看着我们你觉得不是很舒服的这样的话吧，我觉得你可以呢选择去看一些你认为比较舒服的主播。刚才既然有人问我说这是怎么的，这是这个现在是头也不梳脸也不洗了，你怎么没看出怎么哪个眼睛看出来我没洗脸没梳头的？我就真的特别想问问，就是刚才一直在聊这事儿啊，我就看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挺来气的。你要说你是跟我开玩笑，我可能说那我可能我认真了，我较真了啊。你要说是你就这么看的，那我只能说要不然你配眼镜吧。可能说是我们现在光线不是特别好，那你这个的话我倒是承认，这怎么能看出我没洗脸呢？哪个眼睛看见我没洗脸呢？哎呀，好吧，还是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也没有必要来去说一些闲嗑啊，我们重点来是跟大家呢去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昨天其实咱俩在跟大家去谈了关于说这个物业维修基金，还有说呢咱们小区里边公共设施。今天呢还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来去说这个吧，你要说说它是小区里边的这个固定的设施和设备也算是，但是有的小区呢最开始在就是说小区的物业管理的时候它并没有，
0: 哎，
1: 后期的时候的就是说要安的时候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去办，是不是可以要求它来去加装，比如说高空抛物的监控。
0: 哦，
1: 你看啊，有的小区呢它这个可能是在小区建设的时候就比较完善，人家所有的在楼那儿啊或者各个角都安上了这个监控，但是呢有一些老旧小区呢它之前就没有这些设备。
0: 哎
1: 哎，就是说后期的话，现在咱们也都知道说高空抛物它是入刑的，但也还会有一些人就是总拿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来去对待，说哎我就在楼上扔去，反正被砸到人的话也没人说我啥，
0: 这是以身试法哈。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小区没有装高空抛物的监控，业主能不能要求物业来去装？
0: 哎，这可能是观点就都不太一样了，是吧？有的认为有必要，有的认为确实没啥必要。
1: 咱们听众问我们说，电动车的充电桩是物业的吗？电动车的充电桩，如果是我得先知道啊，这个充电桩要是说呢，你小区原来配套的，物业呢，它只是来进行管理，它只是进行管理。而且呢就是说呢，之前昨天也跟大家一再就说了，物业是做什么的，物业是帮咱们小区业主来进行管理小区的，小区里边的公共设施都是物业来进行管理，但是说你这个充电桩呢它必须也得有人去管理有人去维护，那你这个就得由物业来去做， 那物业跟你们来进行收费的话，这个呢是在这个充电是电费的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啊。然后呢，你要是说呢，这个就是物业说是他们安的，那你得问一下物业，这个的话是你引进的资金，是物业自己拿钱安的，还是说他动用的咱们的业主的维修基金？如果动用的业主的维修基金，那这个就跟物业就是属于说他所有权不是这个物业的。你要是说这个物业为了说在你们小区要立足，自己掏钱给你们小区安的充电桩的话，那你这个谁拿钱，那谁就所有权是谁的啊。陶介擎天柱问说，咱辽源高铁项目有进展吗？现在还没有得到什么最新的消息。那我们还是回到咱们刚才所说的话题当中，说这个高空抛物的监控这个啊，如果这小区当中没有装高空的抛物监控，业主到底可不可以要求物业来推动加装？这个首先来讲啊，它不是说谁点头或者是说谁掏钱就能办，首先来讲这个应该呢是要做到一个妥善的一个决定，还有什么呢，一个就是说业主的共同决定和资金安排，这个要明确的。
0: 对，是刚才我就说，就是这个小区有没有这个必要安这个东西、啊、
1: 哎，对，
0: 这个是确实，这个大家应该都表个态，就是所有的业主都商量商量哈。
1: 是，就是说呢，又说到咱们所说的这个情况了啊、
0: 嗯、
1: 如果原来它有监控，
0: 哎，
1: 但监控坏了，
0: 哦，
1: 这个呢属于说物业要按照合同维修维护的范围，
0: 对，
1: 坏了你得维
0: 修，你
1: 就
0: 修一修呗，
1: 对吧、
0: 啊、
1: 业主可以要求修复，并且呢要求说，哎，你这个你正常咱们按照你的合同来给我进行这个维护处理啊，对吧、
0: 啊、修不好怎么办，换新的呗，
1: 那要换新的那就得要动钱了
0: 啊，那肯定啊，
1: 对，动钱的话那
0: 有成本
1: 的，对，动钱那就另当别论了。
0: 嗯，
1: 就像我刚才所说，他说充电桩似的，到底是物业拿钱换，
0: 嗯，
1: 还是业主拿钱换？
0: 哎，啊，这也是问题了哈。
1: 对，人家物业拿钱换的话，现在给你换了。如果说人家物业小，您这个物业公司不在你这干了，人给拆走，
0: 嗯，
1: 人家花的钱。
0: 那对呀、啊，这谁买的？这是谁所有权呢？
1: 对啊、
0: 是不
1: 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咱们一定要清楚的明白啊。如果是说呢，这个要是新增加，原来有也没坏，
0: 嗯嗯，
1: 但是可能他照的角度不够，
0: 哎，有这个可能啊。
1: 对，
0: 嗯，
1: 就要新增加这个高空抛物的摄像头，还要重新这个布线，还有升级设备，这个它可就变成小区的硬件的配置调整了。
0: 嗯， 嗯，
1: 那就不是说简单的一个监控维修了，那就是又升级了。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属于说咱们的专有建筑部的这建筑部分的一个硬件优化的话，有一些的就是物业管理的条例当中就会有要求，它跟就是申请物业维修基金是一样的，要经过咱们2/3以上业主同意。因为呢可能说这个动这个钱大家都不反对，但是安这个监控，
0: 嗯，
1: 安到这个位置，这些业主2/3业主能不能都同意？

0: 有的业主可能说光照你这个地方了，或者说他照到我的隐私了，
1: 嗯，
0: 人家会表示不同意，这就是会出现一个问题。你加装这个，
1: 那这个只能说就投票呗，是吧？
0: 对，到底能不能经过说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1: 嗯嗯，毕竟说就是也不能所有人都同意啊。
0: 对呀、
1: 啊，我觉得这个所有人都满意的事儿，
0: 这
1: 太少了，这
0: 个不可能的、
1: 啊，太少了。
0: 没有事情，没有谁能什么事儿能做到所有人都满意的。
1: 也不敢说那么绝对，是吧？这总感觉这事儿挺难。
0: 哎，对，
1: 大家都同意哈、啊，这个挺难的。
0: 要求是什么呢？经业主共同的，比如说三分之二业主都同意决定以后，物业可以在不侵犯隐私的前提下，用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采集高空抛物证据。其实这个我怎么跟你说呢，有点难。因为啥呢？比如说像我们夏天来讲的话，那就是相对来讲在家都会穿得很清凉一些，它这个高空的视频监控，它所安的点位，它一定是要覆盖到这个楼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外立面的。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就有可能会拍摄到有一些人穿着上的一些情况？
1: 嗯，这肯定啊。
0: 对，
1: 但你说这个正常来说监控是肯定没问题的。
0: 哎，
1: 但你如果有人利用这个监控，
0: 哎，
1: 谋取一些这不法的这个利益，
0: 我们之前也在网络上看到过，有一些这个物业小区的这个监控室的人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然后呢利用监控来偷窥一些业主的隐私。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作为业主的话呢，是要有自己的想法的，有自己的考量的。这个他安完之后了，到底会不会对我家的，就是家庭内部情况带来一些影响，这个都需要去考量的呀。所以说呢，业主真正的话，要是说想要做成这件事情的话啊，那不可能是说呢，你过天天在这个群里边来催物业赶紧装什么的，也是要去把这个事情都了解透彻之后了，要去做到表决，还能出钱，
1: 嗯，
0: 还得让这个东西它能落地的这种情况。
1: 对，
0: 你光在那说，光在群里边说，物业你倒干呢，物业你倒干呢，到时候表决的时候，我不表决，你们那么多人差我一个了，那真差你那一个呀！你不表决，可能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通过。然后呢，大家表决完，三分之二的业主表决完了，需要出钱的说我不出钱，
1: 嗯，
0: 你们谁爱谁出钱谁出钱，出钱之后了，照你们家也不照我家，哎。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1: 嗯，
0: 但这个好不容易大家伙算把这个东西也出完钱了，也都买完了，要安的时候你不能往这儿安啊，你往这儿安的话照俺家窗户，
1: 嗯，那就不安了，
0: 又难以落地实施了。
1: 那就只能不安了。
0: 所以说是不是说呢，这个东西它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可能很多人、
1: 确实
0: 你就买一个监控就完事儿了呗、
1: 这东西有利有弊，刚才就是最开始咱俩就说这个事儿哈，
0: 对，
1: 得首先考虑有没有安的这个必要。
0: 哎，
1: 真相是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小区的这个情况是吧，这高空抛物特别多
0: 啊，经常有往下扔的、
1: 哎、
0: 还能砸到人、
1: 哎、
0: 还砸到东西的砸到物的是吧，
1: 那你看这小区大家这都这样，那必须得有这个监控、
0: 嗯、
1: 看看到底是哪家安的哪家这个
0: 扔的
1: 啊，咱们就得安这个监控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呢啊，就是说作为咱们小区业主，我们俩昨天就跟大家说这事，今天跟大家说这事，千万不要说什么事儿我都置身事外。
1: 哎，
0: 你要知道你是有决定权的，你也是说呢，对自己的这个情况，你也是要有一个深刻了解。像我刚才说的，这监控它能不能安，在前期来去进行探讨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它这个东西要问清楚，要安在哪儿，它照的面积是啥。能不能它这个高清度是什么，对于说我们在室内的一些家庭生活情况它有没有影响，
1: 嗯，
0: 你把这些东西考虑清楚了，然后呢再去进行一个表决和表态。像不然说如果你在小区里边可能偶尔有这么一个两个人扔东西、
1: 哎、
0: 但是呢它也会避开人和物，
1: 嗯，
0: 那只能说这人道德吧就是有问题，咱们就是说这谴责他也行，但是说呢没有必要所有的这个角都按这样的监控的话、
1: 哎、
0: 那咱们就可以去研究研究这个事情咱不落地，是不是？
1: 对，确实你像有的小区确实业主很文明，住户也很文明、
0: 嗯、
1: 是吧，你这小区环境非常好，那就完全没有必要按这个东西是吧。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这些来讲的话啊，我们呢就是一定要清楚，就是说你这个小区安不安这个摄像头的话，哎，到底对我们有没有用。还有一点，
1: 嗯，
0: 谁出钱，
1: 嗯，
0: 这个你想让物业来给你出险的话，作为说呢，
1: 羊毛出在羊身上
0: 的啊，
1: 物业可能说这钱能给你出，但其他的一些东西他肯定他会找回来。毕竟人家是企业，人家是为了挣钱的，
0: 而且基本上人家不会给你出这个钱，要不然你们动维修基金，要不然你们业主提钱。
1: 对，
0: 你要说真的是说让我来去给你拿这个钱的话，
1: 那你物业费是不是要涨一涨？
0: 一个是物业费涨，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来讲的话，那我可这是真的是说我说的算了。我说它不好使，它就不好使。我说因为它还得用电，我说它这个就坏了，我拿走了，我砸下去呢？因为啥？我花的钱。
1: 哎，对，还得专门安排人去负责，是不是？
0: 对呀。
1: 这些这是可能都是后续产生的一些问题哈。
0: 对，所以说呢，这一点的话吧，作为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也是要清楚，也是要了解的，不是说上九层一栋下九层。就像说我也会经常来就看我们小区的这个业主群里边啊，
1: 有没有什么奇葩邻居？
0: 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说过，然后呢，就是经常会有这个几号楼几单元楼宇门坏了。因为我们小区呢本身来讲是老旧小区改造的，到现在为止啊就没有任何一个物业愿意接手，一直都是社区代管。
1: 哦，
0: 就之前就跟大家来就说过，作为说社区代管的话呢。

0: 住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外来人，也不像说像有其他别的这样的比较多的。跑不了说你都是你这个单元的，有的可能嫌说哎门这个门这个咱们那个叫是太紧了，
1: 然后门锁呗，
0: 对，就是说那个闭门器太紧了，然后之后
1: 了
0: 我把这卸下来，或者就有这种把闭门器拆下来，拆完了之后了，因为咱们的闭门器呢是根据门这个重量然后呢来实施的这个压力嘛，你拆下来时间长了这门就下沉，再往上安的时候它就对不上。然后又去找人家啊，我拧完了之后了，你夏天天热，我把这拧上来了，开着楼宇门，等到说上秋了，我拧上之后了，发现门瓢了，不好使了，那不你干的吗？那你然后这时候你去找人家去了，你让人家来给你修，那你们楼宇门坏的话，十成十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呀。现在这个时候的话，就像我刚才说，还没有物业管理，你找人网格员，天天找人网格员，网格员也没有办法。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们这个单元人自己拿钱自己去修。
1: 嗯，这肯定是没毛病啊。这个楼宇门跟大家说过很多次，是业主共有的，你弄坏了是吧？想修啊，那这个有物业的，物业可以帮助小修小补。但是如果说坏到一定程度得更换了，那你就是业主自己考虑吧哈。
0: 去年在上秋的时候啊，我们就跟大家说过，我们单元的这个就是一楼到二楼中间，因为我们是这个商住混合的楼嘛，一楼到二楼之间它这个玻璃走廊上的玻璃因为这个风特别大然后就刮碎了。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也经过说老旧小区改造了嘛，我们想的话可能当时我也这么认为的，可能会问一下说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办公室这个玻璃坏了，那因为已经到秋天了，冬天的话它一直破裂的话，那一定是会影响说我们屋里边的供暖的，以及说水管会动的呀，
1: 那肯定的。
0: 对啊，然后我们也跟网格员来就说了，网格员也帮我们来去问了，最后呢人家跟我们说老旧小区改造对于说楼道的玻璃和窗户不在改造范围之内，这个来讲是你们自己的，或者说你们要是有物业的话，你们交物业费要求物业来去给你进行处理。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啊，那就是说去年在上秋的时候，最后是我和两个邻居，然后我们自己找的玻璃去把这个窗户给它安上了，要不然的话我们很担心冬天的时候水管会动。
1: 那改造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还没坏，
0: 没坏
1: 啊
0: 啊！改造的时候是没坏的，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是应该也是大风，好像是说刮什么东西把这个玻璃就砸坏了。那你这种情况纯属天灾呀，它也不是人祸呀。而且呢你的小区恰恰它就是说现在没有物业管理，你也没有交物业费的情况下，那你这个你说你找网格员，你天天扣着找网格员，网格员能给你变出玻璃啊，还是说他花钱给你买块玻璃啊？你作为说你在这个单元的话，你在这儿生活的话，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了，咱们所有业主都是小区的主人，那你不得管管你自己家事吗？虽然是走廊的，不是你家屋里的，你家屋里的坏了你知道换了，那走廊它如果说冬天冻了的话，不也会影响你家的供水你家的供暖吗？所以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所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范围是什么样的，到底是由谁来去给你进行管理，你自己交没交钱。你不要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啊，有人管就行，没人管的话那就是说我必须得找政府来进行托底。你自己都不交钱，你自己都不负责，该你的事儿你都不去做，那谁天天给你负责？
1: 交钱，交什么钱？
0: 物业费呀。
1: 物业费没有物业，我为什么要交钱？
0: 对呀、
1: 啊，
0: 因为不交物业费，人物就撤了。
1: 啊，挺有意思啊，这是网上看到的一个段子啊。
0: 就是这个的话，那就是我们小区也出现就这种情况。最开始的时候，老旧小区改造刚刚结束的时候，是有物业来进行，
1: 有物业有这意向要进驻，
0: 对，有这意向要进驻、
1: 啊。后来为什么没进驻呢？
0: 一说收钱
1: 啊，
0: 都
1: 不
0: 同意
1: 啊。那人家物业，人家是企业是吧？为了挣钱的。那你这个都不交钱，人家还来干啥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呢，一直人家就没有来进行接手，就
1: 到现在依然没有。
0: 对，就导致说呢，有一些事情，有一些问题，只能说找到网格员来进行协调，来进行去相应的一些沟通。但是你知道，社区或者街道还有网格员，他们的职责只能帮你协调出钱的事儿，你就得由业主自己拿。 就像说他跟为什么说社区街道和物业他不。

0: 不是一个范围，不是一个说管理的区域。那作为说物业的话，是我们花钱了来去雇佣物业给我们来进行服务。那有问题的话，因为我们交钱了，你可以来跟物业要求来进行维修，来进行这样的更换。而作为社区和街道还有网格员的话，他收你钱了吗？这个的话，在没有收你钱的情况下，作为说一种纯公益，他只能帮你去协调一些维修部门，一些就是说或者是干活的或者处理事儿的那人家谁来给你白干活啊？那你不得是得花钱的吗？这个钱就要由你业主拿呀，你谁需要你就需要来，就谁需要这个这样的一个服务，人家帮你找了，他只能负责帮你找人干活，找来的人，人家这个钱还有说他的这个成本和费用就得由你们来出。没有人来给你兜这个底，因为你自己就没有交过这样的服务费用。好吧，那也跟大家说了这样的这些情况啊，这两天其实一直在跟大家来去说物业呀，还有说呢咱们的生活当中呢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就是说相应的一些管理什么的啊。其实呢，真正的好好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是能听到的，我们并没有单一的站在谁的角度上来去说事情，有这么好笑吗？
1: 就是真正的好好听的，有不好好听的是吧？
0: 因为有咱们的听众可能是说他并没有从头听到尾，有可能会中间来去听，或者说他只听了他愿意听的一部分，所以说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如果我们单纯的说站在物业的角度上来去说话，你们可能作为业主来讲会觉得说啊，你们完全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上，对于说我们来讲的话，你们会有一些偏颇，认为说业主不讲理了，业主的话不交物业费什么的。然后呢，说要站在业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有很多的时候呢，你的一些要求从咱们物业管理条例来讲当中，它也是不合理的。
1: 哎，我们这个就是两边都站啊，都沾点儿。
0: 说实话，咱俩呢好像哪边也没帮，
1: 中立啊，中立。
0: 可能说，如果要是真的是激起了一些这个愤怒的话，可能两边对咱俩都会有一定的声讨。
1: 说的是咱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儿啊，怎么能让咱们生活更加的舒服啊？当然了，相应的一些法律法规也要给大家普及。有的人就属于啥呢？不懂法，硬犟。啊，这是法律明确那么规定的，但是我就不遵守，你能把我怎么地啊？这种硬犟的啊，
0: 就是提醒你别拿自己的认知当条款。
1: 哎，这好多人都是无理变三分啊。
0: 就是在我，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在我的认知当中，他就是这样的。你的认知，它仅仅存在于说你自我的一个保护意识当中的一个认知，
1: 哎，
0: 而不是说咱们的法律条款这么规定的。或者是说呢，相应的咱们的一些条例来去这样确定的，就是咱们不是说法律条款或者说条例规定它100%它都对，但是现在我们是必须要执行。
1: 对啊，就是说这为啥总跟大家说民法典哈、啊？这民法典就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包括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您都有这种这个违法的行为，但是只是对方不追究啊。就比如说这个在网上辱骂他人啊，这好多人都感觉那我就骂他一句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地啊？只是对方不追究，追究你都是有相应责任的、啊。
0: 对，还有呢，你在群里边，像我们之前说了、哎，比如说这个就是小区群或者是业主的这样的一些群，你在里面发一些这个很不礼貌、攻击他人的这样的一些言语的话，
1: 哎、
0: 就属于触犯了咱们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了。
1: 哎，民法典当中也不允许啊，是吧？
0: 在公共场合来进行语言上的侮辱和挑衅。
1: 对对对，我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说过哈，这现在在群里边去这个辱骂他人，就相当于过去站胡同口开骂啊，这属于骂街的那个行为。
0: 站群头
1: 啊，对，差不多。这个啊，只是对方不愿意追究。啊，这个就无所谓了，你骂两句骂两句吧，可能说他也还嘴了，是不是变成互骂了？
0: 相互之间吧，就是作为说东北人经常会说这你瞅啥瞅你咋的啊，反正都是不能让话掉地下的那种、
1: 啊、找事的 啊，
0: 就是绝对是不能让话掉地下。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触，作为东北人来讲的话吧，别的能力可能不太强，但接话能力一定很强。
1: 本身就是属于啥呢？这个，天天就是闲的啊，就愿意接话茬的啊。这种人在网络上其实他很活跃， 你看有的人他属于啥呢，平常这个人不太爱说话，但是到网上了，哎，这感觉这好啊，这确实不用说话，打字就行。
0: 啊，这可能真的是人的性格还真的不太一样，可能、
1: 哎、找到发泄点了啊。
0: 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很愿意说话，很愿意唠嗑那种，但是真正说在网络上来讲，我还是不太愿意打字，不太愿意去跟别人沟通的那种。
1: 哦哦哦，你这网络上属于那种内向的人。
0: 基本上我
1: 不是那种社交达人，
0: 哎，还真不是。我基本上我不会做，就是说在网上去跟很多人就是聊的热火朝天那种，
1: 嗯，
0: 除非说是有的，或者是性格比较接近的，然后呢，聊一些说生活啊，或者说我们比较都共同喜欢的。但是我这人呢，啊，还有这样的一个毛病，就像是说三分钟热血是这样的，我可能今天跟你聊挺好，明天我可能就不想聊了。
1: 嗯，
0: 就这样的
1: 正常、啊、
0: 就这样的话题，或者说这样的这种东西，我可能就不想聊了。然后他就是会有人说、嗯，好像好久你都不出现了，我有可能突然在网络上消失的、
1: 嗯、潜水了、
0: 啊、
1: 就是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下班之后，比如说啊、就像我吧，下班之后回家就开始拿着这个手机或者电脑就开始在网络上去聊天
0: 啊，
1: 一唠能唠一宿。
0: 那我不行。
1: 啊，真的有这样的人？
0: 没有。
1: 哦、
0: 不是说没有，我是说我不行。
1: 你不是、
0: 啊、
1: 没说你，
0: 我
1: 说有这样的人
0: 啊。我可能说我会刷一些视频，或者说我喜欢看的一些这个像咱们的一些这个讲解历史方面的这样的东西，我可能会看的时间很长。
1: 那你是属于浏览这上网哈、
0: 啊？对，
1: 我是说那种聊天的。有的人就是原先就是说啥，
0: 哪有那么多话能聊那么多？
1: 原先叫啥呢？煲电话粥。
0: 啊，
1: 听过这词儿是吧？这是早些年的时候、
0: 啊，
1: 那时候刚出电话嘛，煲电话粥。
0: 对，电话
1: 现在属于啥？上网聊天。啊，就是代替以前的电话了啊，就开始一唠唠一宿，一唠唠一宿的那样。哎呦，
0: 不是，
1: 我遇到过这样的，
0: 都唠啥，唠点啥呢？
1: 我要知道，我就能参与他们的话题了，参与不了。
0: 嗯，反正真的就像你说了，每个人性格可能真的是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就是说，反正说，你要是说在网络上能跟不相识的人。就是聊到这种情况下的话，反正我觉得我真的是做不到。
1: 哎，这网络都是虚拟的，是不是？对面是不是真人，我们都不能确定。而且是真人，他有什么目的？到底怎么样的，是吧？这具体情况我们都不清楚。所以说，有一些情况还是保护自己为好。有的人在网络上跟你聊得热火朝天，没准儿现实生活当中他还说你怎么地的，是吧？
0: 啊，还有真的，我们在网上也看到的啊，就是说可能作为说交这种男女朋友聊得非常好的，结果呢，对面的是一个就是跟你同性的，或者一个就是一个八尺大汉，你这都。都是有可能的、
1: 对对对，八尺大汉，抠脚大汉，那叫。
0: 我的意思、
1: 这个，
0: 我说的还能好听点，然后到你那儿真的是已经没有形象了。
1: 就是可能我们这代人吧，就是对于网络这个东西接触的还是算比较早，就是我在十几岁还上学的那个阶段。啊，就接触网络了哈，就是上网聊天呢，打游戏啊等等的哈。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到了这个年龄五六十岁了才开始接触，哎，比如说刷刷抖音呢，看看视频呢，他对网上的这些东西都很好奇啊。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对他嘘寒问暖，他就感觉哎，这是对我
0: 真
1: 好的
0: 真爱
1: 啊。后来发现他可能是诈骗的啊。这很有这个可能啊。
0: 现在这种的话，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讲解过，网络上的诈骗也真的是说非常多，就像富饶说的这种啊，
1: 杀猪盘什么的
0: 非常多，而且呢甚至是有可能啊，他真的不是跟你聊一天两天，你就是说像人说放长线钓大鱼，可能能跟你聊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在你彻底的放松警惕，你完全对他依恋之后了，然后呢人家开始收网了。
1: 哎，对对对，什么时候开始跟你要钱了，那你看吧，这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啊。
0: 所以就是可能像咱俩的话吧，咱不是说咱们俩就是说有多聪明啊，但是归根结底呢，咱俩就是第一是抠，
1: 真没钱，
0: 然后第二来讲呢，就是反正是不可能说在网上跟人家聊到这种程度、
1: 哎。对对对，这也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啊。但是不可否认，确实有这网上交到好朋友的，
0: 也有、
1: 啊，确实有，
0: 确实是有、
1: 啊，
0: 我也有这个在网上交的。但是说呢，即使是交到挺好的朋友，都是同样的这个同性啊，年龄也相仿，然后。 然后我们在一起聊聊孩子，聊聊生活，我也会突然之间就消失。
1: 嗯，消失呗，那就不上网了呗，
0: 就是说
1: 也正常。
0: 所以就是他们会有的时候就是我突然之间好几天我不出现，然后我再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问我说：“哎，你这好几天怎么没看你出来聊天呢？”我不是说我不知道他们在聊天，我也知道。我就不想说话，不想参与，
1: 没啥聊的，你这唠啥呀？
0: 所以就是就像你说的，你看着他们那个聊劲儿，我也会在看着他们去聊，然后我也在想，我为什么没有任何想去参与的冲动？
1: 对，这是上网聊天是属于啥呢？很闲的人，闲的不能再闲了，是不是？上网聊聊天啊，你现实生活当中有各种事儿的，有工作有生活，是不是？那你这偶尔闲下来咱聊一聊，那也不能天天就指着这个生活呀。
0: 啊对啊，就是说我也有点不太理解，但是我也有很闲的时候，我就
1: 哎，那就聊一聊呗，
0: 也不想聊，所以说我说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其实也挺怪的那种啊，
1: 别聊拉倒吧，
0: 就是我可以默默的去看着他们去聊，但是我自己不会有任何的想要聊天或者是打字的冲动，没有，
1: 没啥唠的。
0: 对，然后呢，我就属于说那种潜水呀，或者是隐身呐，就是多少天不出现，然后哎，突然之间他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可能我感兴趣了，然后我说句话，然后给他们吓一跳，是好久不冒泡的人可能还出现了，是这种。
1: 这也正常啊，就是，希望大家吧，就是能够了解，这网络并不都是真实的哈，有很多都是虚拟的。
0: 而且我也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就是把网络上的所有人都当做说你的一个倾诉对象，因为呢，就像我刚才说了，你也不知道谁在潜水，你也不知道说你发这些东西。还有多少人能够看得到？
1: 那你发群里边的肯定所有人都能看得到
0: 啊， 对，
1: 啊对不对？
0: 对，所以就是说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的工作生活还是还有你的隐私，咱们还是要自己注意一些的。比如说你可以去聊一些无伤大雅的一些事情，说说可能聊些八卦，聊些这个明星的什么这些，我觉得都可以。但是呢，你要是说在一个你都不认识的群里边，你来去大吐苦水的你的工作、你的收入、你的家庭，然后你的父母、你的孩子，哎呀，无所不聊其极的，你把这当成了一个你的树洞、一个倾诉场的话，会有人来去劝你、来去安慰你。但是你要知道，这里面还会有一些人呢。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我看到了，我可能说，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可能就走了。但是你能够去想到想象当中，这个群当中会不会有人对于你这个事情他记在心里了，然后呢，他来去针对你来去做一些其他别的一些调查，或者是说一些诈骗呢？
1: 哎，对，就这些事儿也不适合在一些群里边平台上去发布啊，你这你还是适合私聊。
0: 但是现在真的是有啊，而且呢，我发现啊，越来越多的人啊，就拿这个就是群当做了自己的一个发泄窗口，然后呢，会觉得说我在这儿说话，反正都不认识我，你谁也不知道我是干啥的，谁也不知道我是谁。其实要想知道你是谁，也不是很难。真正的说想要对你下心思的话，就是在这一个群里边的话，那。他可以寻着说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痕迹，我就曾经看到过，他们就是说，哎，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维权的，当时有一个博主，他在直播的时候啊，就有人到他的这个直播账号里面来去发了一段话，对他进行了一个辱骂，然后呢，这个博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反调查。
1: 啊，这不开盒了吗？
0: 他没有，他不是说是在网上去开盒，是他自己来去到，辱骂他这个人的账户当中去了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他是干什么的，所有东西信息都查完之后了，他把所有的这些证据都打印完了，到这个辱骂他的这个人的工作单位去了，要求直面他的领导来递交这些材料，你们单位的某某某，名字都已经说出来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人的一些社交媒体上可能是会不经意的就露出自己的一些信息，偶尔的就是晒一下自己上哪去买的票啊，或者是偶尔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什么孩子什么信息啊，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被人来去寻着踪迹来去查到你是谁。结果到最后来讲，这个辱骂他这个人被单位来记了大过，还要求在网上必须赔礼道歉。 所以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无所谓，我在网上发表一些言论，就是说哎，我觉得他说话不好听，作为说这个主播的话我看不上他，那我就怼两句。你如果说人家真的要起诉你要调查你的话他是可以的。
2: 嗯，我看挺多主播这基本我都不评论啊。
0: 嗯，
2: 这不喜欢那就划走呗。
0: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不喜欢的话就有很多是你喜欢的类型的，那你就去。现在的话
2: 夸一夸，
0: 现在网络上的主播这么多，年轻的年老的漂亮的，或者是说呢人家身材好的，还有什么或者说才艺多的，以及是说呢人家可能说也是非常幽默的，什么样的都有，一定会有一款适合你。你不喜欢了，你真的你就赶快你去找你喜欢的，你别在你不喜欢的直播间里边耽误时间。
2: 嗯，
0: 我也特别不喜欢那种，就是啊，就是我不喜欢你，我还必须在你直播间里，然后没事的话我还得在那怼了你两句。
2: 哎，
0: 因为那啥呢？我不太明白。你就觉得说你上我这儿来发泄吗？或者说呢，你觉得说，哎，我怼了你两句之后了，我也很舒服。那你这个得着的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我觉得不是，那不应该有点心理上的变态吗？
2: 嗯，就喜欢这种啊。
0: 就是老那个话叫什么来，我就喜欢看你打不过我还干不掉我那种样子，是吗？
2: 对对对，这有的人就是喜欢这样啊，就是进来就给你来两句啊，然后我就走，有的可能不走，等你再来两句。
0: 就让人怼两句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舒服。那是啥呢？那不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小孩那种挑衅吗？
2: 哎，要不怎么说这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能做的事儿，在网络上哎他可以做，他就感觉挺有意思啊。
0: 我觉得这一类人都属于哪一种呢？啊，平时生活当中也是很压抑，或者是说的属于那种自己做不了什么主，也没有什么能力的那种吧。
2: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0: 所以说才会去上，才会在网络上来去找自己的存在感。
2: 嗯，
0: 我就是觉得他们在找存在感。
2: 这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啊，这当然了，就比如说在你的直播间有人这么给你来两句，你完全可以给他拉黑，啊，以后再也别来了，对不对？但是你控制不了他，是不是？
0: 对，
2: 他又不想来，你也不能给他拽进来。
0: 我倒是不说不希望说，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话呢，都是咱们的听众，我们也没有什么需要来去取悦的地方，对吧？我们是希望说，通过说我们的直播间，让咱们听众呢，
2: 直播间没啥关系，
0: 能有一个这样的平台，你可以跟我们来去讲民生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跟我们来聊聊你的生活，聊聊你的日常。我们这儿也没说要求你进屋就得点赞，要求你进屋就得打赏，或者说你必须得评论，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转发，这些都不是我们要求的。我们只是说想要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甚至是说呢，有一些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来问我啊，说什么呢？说你这个你不来去维护一下粉丝，或者是说呢？啊，要求他们来做一些什么？我说本身来讲就是一个民生节目的一个基础，能来直播间的那都是说他作为说我们的老听众也好，或者是说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跟我们交流也好，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要求。我也从来不在乎说直播间里面人多人少，而且有的时候像你说一句两句的话我也当作无所谓，只要是你别真的怼到说我的一个底线的点上，我基本上不太会去回怼你。然后呢？
2: 你说你直播间吗？
0: 我说的其实是咱们的直播间，咱们的所有的直播间都是这种情况的。
2: 对，说我们的直播间，那我就是得跟大家说明清楚啊，我们是广播节目，然后在抖音上来进行直播啊，所以说呢，没有那么多就是像有一些娱乐主播的，有一些画面非常精美呀，才艺非常厉害的，
0: 我还得来这个讨好维护啊，
2: 对对对，颜值特别漂亮的是吧？我们没有那些啊，我们
0: 说
2: 的就是民生。
0: 你要想说看这个漂亮的、好看的啊，或者是有才艺的。可以，大可以
2: 划走，
0: 对吧？
2: 我就是如果想听听民生的，或者说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唠一唠。
0: 咱们听众会来问我们，说一直怎么最近看的都是说我们这个就是看不着主持人，这个官方号里边都是咱们的路面情况，因为我们现在呢新的设备还是在磨合当中，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路面情况，我觉得也是让大家能够实时的去看到，也挺好的。咱们的就本身作为就是广播节目，那我们的 话呢，主持人露不露脸儿，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必要吧。
1: 哎，主要是听声啊，广播节目嘛。啊，这个有好多人都问啊，这到底是哪啊？这就是我们向阳的十字路口。
0: 嗯，
1: 这每天直播就是一直给大家放的这个画面，就是实时的向阳十字路口的交通画面。
0: 对，你关键说有露脸的时候，那我们之前呢直播一直都在露脸，那也

0: 也是一样啊，露脸的时候咱听众也没给我们说什么太好听的呀，
1: 嗯，
0: 对吗？
1: 也没人夸是不是？
0: 不仅是没人夸，然后还经常人说啊，原来广播的主任长就这样，那我们缺点啥吗？眼睛鼻子嘴不也都有吗？是吧？
1: 主要听声啊，
0: 对，
1: 别看这个长啥样。
0: 行吧啊，就是说呢，今天跟大家闲聊几句啊，就是说还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去正确对待你所看待的网络直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是属于是百乐的胡同内啊，这此时此刻呢，我们康宁大街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兴康街的胡同，包括我们龙山实验小学的胡同啊，整条路段呢，现在双向车道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堵塞的一个情况。向阳，咱们益阳街，益阳街属于是新河外园蓝湾的路段啊，这胡同的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我们现在属于这个晚高峰的一个路时刻啊，咱们六条的银座的路口通往咱们东西派出所的路段，整条路段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我们以上这些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过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开始了我们的笑话环节啊。每天都要笑一笑啊，就是星童讲的笑话可能不是个个都挺好笑的，但是你听完你也笑一笑。有一个哥们儿哈，就请教他身边的朋友说如何呀向女友表白，然后呢这帮人就开七姑茶姑就给他出主意哈。有个人就说了，说的你到他工作的地方啊，你就让他同事都看着你，点上个蜡烛，这个蜡烛呢你要摆成心形，然后蜡烛中间你再放一束鲜花，哎呀保管成功。然后这哥们儿听完之后就兴冲冲的就去了。过了几天之后呢，这些哥们儿就问他说咋样啊，表白咋样啊，就发现吧他挺沮丧，他说哎呀，他带着他的同事们一起把我轰走了。然后他们就说分析一下，说不对呀，说的这女孩都挺吃这一套的呀，是不是啊，就是我作为女孩我想啊，就谁在我单位楼下摆个心形的向我表白哈，我觉得都挺浪漫的一个事儿哈，我不能带着同事把他轰走啊，是不是，我真特别讨厌他烦他呀。我大家分析咋回事呢，说是烦你不是啊，我说那咋回事呢，说哎那他在哪上班啊，我说的他在加油站上班。啊，那轰你就对了，没报警呢。

淘气的贝克知道妈妈下班要回来了，就从房间中冲出来了，特别开心兴奋的就跟妈妈说，说妈妈我知道了一件事儿。妈妈说，哎呀宝贝可能长大了，哎呀你发现什么事儿了？她说妈妈你知道这一只牙膏里装有多少牙膏吗？妈妈说的，那不知道啊。她说的，嗯，我刚刚实验过了，我刚刚才知道它能从沙发的边上挤到房间的门口。嗯，那就这老西从沙发边一直往房间门口挤，正好一条能挤到。

这个男的的媳妇儿哈，平时都挺懒的，家务活呢大多都是这个男的干啊。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是家务活啊，做饭呢都是一般男的干，女的呢就是洗洗涮涮呐，照顾照顾孩子。其实我觉得这样分工挺好的，因为一个家庭嘛，需要的是两个人共同来那个承担，对吧？共同付出，而不是有一方一味的付出，那一方就在那儿坐着挑挑这毛病挑那毛病，是不是？我觉得就是俩人一起付出的家庭呢，就是幸福感会很多的啊。然后吧，就是男的干家务，我的男的呢是啥样的呢？就是攒多了完一起干啊。然后就这几天，他发现他媳妇儿不知道咋的了啊，就特别勤快。厨房的锅碗瓢盆都刷了一遍，哎呀，地拖的溜光锃亮的，衣服也洗的干干净净的，就床和衣柜也叠的板板正正的。后来嘛，他都知道了，他是不出所料，指定是这两天他丈母娘和老丈人来过了。一般就这样式的，我老公不干活，我就我妈我爸来过一回之后哈，我就是我得我那时候挺干净，那说我受不了啊。

我们单位那个有个50多岁的看门大爷啊，是个退伍的老兵。平时呢，我们就愿意跟他没啥事儿的时候啊，就愿意跟他聊聊天儿，让他唠唠嗑。然后他就总跟我们说这个自卫反击战的故事。有一天吧，就是我下班的时候下雨了，然后呢，我就看下雨了，我就找大爷借伞啊，大爷就把这个伞拿给我了，说你可得好好保管呐。你用完你可得记得还给我，这可是用鲜血换来的。哎呦，我当时听完之后，我真的我肃然起敬啊！我说这伞指定是有故事啊！我就问大爷，我说的，就是您战友托您保管的吗？这伞里边到底有啥故事啊？大爷就是一边看电视，一边悠悠的跟我说哈，就是云淡风轻的。哎呦，当时就他一这样似的哈，就更引起我就对大爷我就是这么受人尊敬，我就感觉他这可高大了哈。然后大爷说：“这个吧，是我去年献了400cc 的血，人家漂亮护士给我的。确实是用鲜血换来的啊。”行啊。

火车上，一个男生呢挨着一个长相特别清秀的女孩坐下了，完主动跟她搭讪哈，深夜你还在读大学吗？啊，女生点点头，说啊，在省医科大学念书呢。男生就立刻就开始恭维起来了，说啊，哎呀，啊，原来是白衣天使啊，那以后生病看病我可就认准你了啊。然后女生那脸上呢，就挺尴尬的，然后你就瞅她那样，就是就露出了比较尴尬的笑容，然后就敷衍着应了一声，说嗯。一看就是人不想往下说了，男生呢就还追着问。哎呀，那你那啥，你是学啥专业的呀？女生呢就迟疑了片刻，缓缓开口了，说啊，那我是学法医的。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我不说我们有一个同学群嘛，我们经常在里边分享我们身边的事儿哈。我有个同学就前两天住院了，因为啥事儿住院的呢？啊，他就跟我们讲哈，说吧，他没有啥事儿，他就找了个人算了个命，哎呀，算命。

那跟他说，说今年呐，会冒出来一个陌生的女人，把你伤的挺狠呐。当时我这个是个女同学哈、啊，她说的，陌生的女人把我伤的挺狠。她说伤不狠呢，只有男人，女人怎么能把我伤的挺狠呢？她就没咋当回事儿啊，就是只觉得吧，就说哎呀，这不准啊，就是这没啥事，闲的没事嘛哈。结果就前两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妈突然之间就窜出来了，把她都给撞飞了，妈飞出去2米多呢，这不应验了吗？是不是陌生的大妈不认得？但是没啥事儿啊，我同学啊，就擦破点皮儿。体格子怎么说，就跟我差不多吧。要咋说哈、啊，就被减肥，就是你身上的每一个长了每个东西，都是为了保护你而长的，它不是为了伤害你的，是不是？你看那要是小瘦子撞出去2米多，你看你得啥样？那咋地？

在幼儿园里有个小孩就不睡觉，阿姨就不说，说你快点睡觉，你搁那哭啥呀？然后这个小女孩啊哭着说，说我想家了。然后这个小女儿，这个老师就说，说你不能再哭了啊，你再哭我一脚我给你踢南头去了啊。这阿姨就非常严厉的说，这个时候哈，你就听在角落里边有一个小男孩啊，就声音呢就瞅得挺害怕的，就是还特别小特别小呢，我还想说说让你阿姨听着，你那样就唯唯诺诺的哈，哎呀你一听就是壮着胆子在说的哈。他说，阿姨你被踢他了，要不你踢我吧，我家就住在南头。

有一次我上我邻居家串门儿，我看那小孩正搁那抓耳挠腮的，就个苦思冥想啊。我想啥呢？我一瞅啊，被这个词语解释难住了。我寻思我那个，我教教他呗哈。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的你看啊，我说词语呢可以拆开来解释。你看，比如说假牙，啥意思呢？就是假的牙齿，对不对？你看我说没错吧哈？日记呢，就是每日一记。哎，我一说完哈，这小孩就好像一下子就领悟了，哎，就懂了。第二天的时候哈，就晚上放学过后，我就听见怎么邻居家搁那训孩子呢？我心咋回事儿？我就好心儿嘛，我就过去看看去。当时我一开门的时候，我就被我那邻居家那大姐，就是我就瞅她那个表情，瞅我就不对，啊、嗯。就怒目相视的，就可生气了，瞅我，我咋回事啊？完，这个小孩就把作业本给我了，我一看哈，词语解释，二胡，他解释，两根胡子，五官，五个大官儿，片面。一片面包，哎呀妈呀！

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在路边看到一个水果摊儿，我寻思套个近乎，我说老板呐，我经常来你这儿买啊，你给我便宜点。卖水果老板看着我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摆摊儿。这是挺尴尬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我记得去年的情人节哈，我就是上班来不长时间，我就收到了我老公给我发的520块钱的红包，下面写的是老婆我爱你。我寻思，那你咱也得表达一下，是不是？哎呀，钱不钱的无所谓哈，我就给我老公回了一个5.20的红包。我也附了一句话，我说老公我也爱你，我爱你，我还多一点呢。是不是咱说两口子之间嘛，这感情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这主要是这个氛围，对不？我爱你多一点，我确实比你多一点嘛。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媳妇儿们听懂没？

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家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咋对。我妈呢阴着脸坐沙发上，我爸呢和我那个有个小侄子吧都低着头不说话。我就小声问我妈，我是咋的了？我妈这一听哈，当时就像炸锅的一样，老大声就喊了，说啊，你爸居然带着你小侄子偷偷搁外面吃臭豆腐。最可气的是哈，他们吃完也不给我打包一份儿。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咋知道他搁外边吃臭豆腐了呢？啊，他们吃臭豆腐那个地方，我正好搁旁边那个小吃摊，我吃炸串呢，我。不是，就是这个玩意儿不应该我生气吗？就是一个吃炸串一个吃臭豆腐的，就是谁也没给我打包一份，这个 不是应该我生气吗？我分析是不是没错，是不是应该我生气？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浮生抹歌》。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

0: 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6: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好的音乐，好的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此刻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在这样一个熟悉的时间段，我们继续来相约。总会有一首歌用最温柔的旋律来诉说最纯粹的感觉，也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声音跨越了时光，把公益的温暖可以传递。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刘德华、江涛上线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没有翅膀的天使》。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刘德华携手江涛全新合唱的一首经典的公益歌曲。这首歌最早是诞生于2007年，由刘德华亲自的作词，搭配了音乐人陈德健谱曲。而2026年的时候呢，恰逢麦当劳叔叔之家成立30周年，刘德华是再度的出发，携手新生代歌手江涛推出了合唱新版。两代香港音乐人跨代的合作，让这首暖心之作是重新的焕发了光彩。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我们先来说说歌名背后的深意啊。我们总说呢，天使生来是有翅膀的，可是这首歌呢，偏偏取名是《没有翅膀的天使》，其实是不是就在告诉我们了，真正的天使从来是不需要华丽的这些东西的，这些光环的。那一些身在困境却依然坚强的人，那些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志愿者，那些平凡日子伸手相助的普

通人，他们都是没有翅膀的天使，用心底的善意和陪伴守护身边的每一个人。现在为你保，从这首歌的演唱风格来看呢，我觉得整首歌曲的曲风是属于那种很舒缓很治愈的，没有特别高的音，深情大气的感觉，而且两个人的合唱一老一新，一稳一柔，让这份公益的温暖是更有层次感了。这么多年，没有翅膀的天使早已经不只是简单的这一首慈善的歌曲了，我觉得它是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寄托啊，歌颂着这些我们生活当中平凡的伟大，传递着有爱才是天使的信念。那我觉得无论是原版的深情的独唱，还是我们今天听到的2026年最新推出的跨代的合唱，不变的始终是这样的一种关怀在里面的，它可以唱给我们每一个坚强前行的人，唱给每一个默默行善的人，也可以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没有翅膀，只要心怀大爱，愿意付出，我们都能成为照亮他人的天使。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邂逅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用音乐我们继续打开影视剧的世界。每一首影视的原声都是剧情的点睛之笔，也是我们情绪的最佳出口。最近你们在刷哪部剧呢？这段时间呢，我们一同走进的是一部励志穿越剧《你好1983》。在这部剧中，独立干练的职场高管夏小兰意外地穿越到了1983年，而面对绝境，她没有妥协，凭借着超前的商业思维和坚韧的性格，从摆摊卖鸭蛋赚取了她的第一桶金，再到后面开服装店引领时尚，再到最后的备战高考进军到了房地产。我们在追这部剧的时候也特别的爽文，同时呢，她也和正直温柔的周成相遇相知，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改革开放初期，跨越了重重的障碍，实现了事业和爱情的双丰收，书写了一段跨越时空的逆袭传奇。我们接下来顺着剧中的时间线，在旋律里重逢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用金曲穿越回喇叭裤、录音机、个体户刚刚起步的年代。刚刚穿越到1983年的夏小兰，没有抱怨命运，转身就扎到了市井烟火当中。在这部剧当中，响起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风的季节》，而这首歌就像是一阵风，吹开了她逆袭的人生序幕，也吹来了80年代最鲜活的奋斗气息。很轻快，又带一点洒脱的旋律，像她呢穿越后不服输的脚步一样。这样的一首歌曲，既是80年代街头的风，也是她重启人生的信号。不沉溺过去，迎着风向前冲。

0: 台。各位听众，下面播送几则新闻摘要。新华社报道，各地农村在推进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今年夏粮再度丰收，农民销售量
1: 进来吃碗面，
0: 市场供应稳定，许多地方的社会还经济。
2: 原来80年代的县城是这样的，还挺热闹的。这市场东西丰富，在这儿卖肯定没有竞争力，需要找个供小于求的地方，把你的卖了去换闹钟。
3: 再来一个，来来，新鲜大鸡蛋啊！来来来，小朋友过来看一下啊，过来看个鸡蛋的。哎，新鲜大鸡蛋啊，
4: 看看，
3: 看看，
4: 看看，
3: 这是哪里小鱼的？这是养来的，
4: 拿去。
3: 那我待会儿来拿啊。

0: 晚风拂过了岁月，刚刚我们听到的《风的季节》这首歌也藏着80年代独有的温柔和惆怅。重回1983，时光有风有故事，青春有遗憾，更有滚烫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是剧中的一首灵魂的歌曲。这首歌同样是诞生于80年代，完美的适配了1983年的时代脉搏，更是唱尽了夏小兰的半生，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是夏小兰摆摊卖鸭蛋跑市场进货的日常。歌里也唱着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也是她无视嘲讽坚守初心的勇气。在这部剧中，2010年的现代校园里，夏小兰在公告栏前，校园广播刚好播放了这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她那个时候望着招聘广告，眼神是那么的坚定。穿越到1983年，她和伙伴们聊创业、谈未来，旋律响起，每人还特意的清唱了一句。这首歌啊，可以说是贯穿了全集的情绪主线。无论身在哪个年代，只要认真的过好每一分钟，未来就一定不是梦。
1: 哎，这个单位能解决户口，还有这个外资公司，工资应该还不错吧？
2: 你还是先看看自己的成绩吧。
3: 那好单位人人都想进，哪有那么容易啊？
4: 管理学院的王同学为即将毕业的学姐学长点播了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剧动听，在这部《你好1983》中，用了很多经典的老歌作为插曲。今天我们是顺着剧中的时间线来串起这些1983年的剧情，也感受一下1983年的风，吹过了街头巷尾，也吹过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朋友就是一起扛过所有苦难的人。1985年，谭咏麟的《朋友》这首歌问世了，一夜也唱遍了大街小巷。向雪怀的词写尽了知己难逢的感觉。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就像我们在1983年相遇，从陌生到交心，默默以真挚待人。主角们一起摆摊，一起打拼，一起面对风雨，就像这首歌曲唱的一样，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这就是1983最珍贵的意义。而这首《朋友》唱给每一段和你并肩走过的老友。
1: 万事开头难，但不会一直这样。圣城每天都有奇迹发生，凭什么不能是我？
2: 对，就是要证明我选的嘛，就是对的。
3: 康连明，繁星，你不能瞧不起我。
4: 食得咸鱼影都好，挨得凄凉有也好啊。
2: 说啥呢？
4: 只是你，咱一定过上好日子。
1: 来，一定要把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都打趴下，打趴下。
3: 对，莫欺少年穷，
5: 但是也不算穷。
3: 对，就那个意思。
6: 那就莫欺少年穷，莫欺少年经验不足，莫欺少年壮志未酬，
7: 莫欺少年壮志未酬。

我的爱人，我的好友，一起争吵，一起胡闹，一起要干翻这个世界。这样有点热血，有点中二的画面，真是上辈子想都不敢

0: 刚刚一首《走心的朋友》唱尽了80年代最真最纯的情谊，岁月匆匆，知己相伴，温暖永远留在时光里。重回到烟火满满的1983年，不只有走心的知己，更有热闹鲜活的青春的狂欢。告别了刚刚那首深情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奔赴动感的节拍，跟着复古的节奏，可以尽情的来摇摆一下。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经典的《跳舞街》，瞬间呢，在追剧的时候把我们拉回到了80年代的时光。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年轻人敢穿敢跳敢爱敢闯，剧中的夏小兰和伙伴们在舞池里尽情的摇摆。而时间走到2026年，我们今天再来听这一首歌的时候，依旧是心怀澎湃的。跳舞街不只是一首舞曲，更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一样，打开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1983年的闯劲儿，在今天依然能够点燃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不管过去多少年，这种热烈、自由、向上的力量永远都在。
1: 你真漂亮。
2: 谢谢。
3: 哎，白姐也是啊，太飒了。哎，白姐，晚上咱们去哪儿？
4: 带你们看看圣城最劲爆的地方。
3: 哦，
4: 出发，
3: 走走走。

刚刚这首好动感热烈的跳舞街带我们重回到了1983年热闹鲜活的青春的舞厅，复古的节奏点燃了整个年代的浪漫和热烈，喧嚣过后温柔满心，繁花烟火不如一眼心动，满心欢喜只为奔赴相遇。时光回到1983，夏小兰一路披荆斩棘，可是再坚强的人心里也藏着一个不敢说出口的秘密，她来自未来，而这份跨越时空的心事终于也在最恰当的时候有了最温柔的回响。接下来的这一首《只要见到你》正是《你好1983》里最戳心最浪漫的爱情主题曲。这首歌呢也是全剧的名场面，夏小兰终于鼓起了勇气向周成坦白自己是从未来穿越而来的，本以为会是震惊是不解，却是一句滚烫的回应，我也是穿越过来专程找你的。原来这场相遇从不是意外，而是跨越时空的命中注定。只要见到你唱的不只是天，更是宿命的感觉，哪怕倒转时光，哪怕时间相隔，我也会穿过人海，在1983找到你。歌词里的那一句只要见到你我们的爱就会有回音，正是夏小兰和周成最好的写照，一个努力扎根，一个默默的守护，一个心怀秘密，一个早已奔赴，所有的期待试探牵挂在这一刻全都有了答案。

0: 你现在就在我眼前，这就够了。万一呢？万一我会有办法的，一定能找到你。
1: 可是你没有见过那个世界的我，你怎么能知道那是不是我？
0: 我只要见到你，我就能认出你，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
1: 行，那到时候见到我，你就大声喊我的名字，这样我就知道你是谁。
0: 我来。小兰，
1: 爱
0: 夏小兰，
1: 爱
0: 夏小兰。

有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满眼是爱的只要见到你》这样一份坚定的爱，夏小兰才有了更加勇敢前行的底气。爱情照亮前路，梦想点燃人生。听完了温柔深情的告白，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歌，就唱出了整个青春最滚烫的样子了。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那首《只要见到你》是他的心灵港湾，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白日之梦》就是他逆风生长的人生的宣言了。作为《你好1983》的片尾曲，《白日之梦》这首歌也贯穿了全剧的始终，更是刻在夏小兰骨子里的人生写照。这首歌呢，带着80年代独有的复古的那种慵懒的质感，沙哑的声音把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懵懂和炙热唱得淋漓尽致。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感觉唱得很形象，白日做的梦，炙热又懵懂，我们的青春啊，不如这样向前走不回头。这一句歌词的完美的对应了夏小兰逆袭成长的全过程，她从来没有低头，而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把旁人眼里的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一点点的变成了现实。这首歌呢，不只是属于夏小兰一个人的成长歌曲，我觉得它更是属于整个80年代的一首奋斗的赞歌。在改革开放的吹风里，无数像他一样的普通人心怀理想，勇敢追梦。白日之梦唱的是他们的倔强，唱的是

是他们的热爱，更唱的是平凡人也能靠努力活出自己人生的底气。你好1983的故事里，夏小兰既有爱人相伴的温暖，也有梦想成真的荣光，而这些剧中的歌曲恰好把她的半生唱满了，也唱到了每一段旋律当中。感谢音乐的陪伴，也感谢这一段1983的时光，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读懂了爱和奋斗的意义。从节目开始，风的季节这首歌起步的青涩，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白日之梦当中逐梦四方的这种滚烫。那从刚刚我们听到那首很温柔的只要见到你时双向奔赴的约定，到最后合家团圆的圆满，剧中用一首首歌曲把那个年代的爱和奋斗、平凡和坚定都唱到了我们的心里。你好1983的故事落幕了，但是属于我们的1983才刚刚开始。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梦想从来不是白日空想，而是敢闯敢拼不回头的倔强。所谓的幸福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人陪你扛风雨，有人陪你赴山海。愿我们都能像1983年的他们一样，心中有梦，脚下有路，身边有人，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活成最耀眼的光。再遇好歌，再遇好故事。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让远交通为你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咱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啊，是我们来分享心情音乐的时间。今天稍后和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翻唱，也是排在了现在音乐榜上线很快的歌曲啊，一首《香水有毒》。
1: 在近日越来越过分，
0: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翻唱版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胡杨林，啊，我们今天听到的翻唱，我觉得更加沧桑了，而且很有故事感的一个声音啊，把那份呢经历了背叛后的这样一种心理啊，这首歌呢曾经是火遍了全网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记得当年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唱的是那种恋爱脑，但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吧。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呢是陈超，然后当年在写这首歌曲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他自己特别真实的这样的一段情感的经历啊。当年呢他在中山公园的凉亭当中独坐了45分钟，然后一口气就写下了这样一段好经典的歌词。那个时候他刚刚结束了一段3年的感情，爱的是轰轰烈烈的，最终啊却因为很多现实的原因吧，然后就不得不分手了。当年后来呢就是这首歌就开始瞬间的爆火了，成为了那个时候现象级的一首金曲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最近啊上榜速度很快的这一首最新的翻唱的单曲，然后觉得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翻唱版的时候没有了原唱的那样的一些感觉在里面，多了几分就是那种成熟女性的感觉在里面啊，她把声音呢唱得更加的沙哑，更加的厚重了啊，我觉得她唱的真的不是一段很失败的情感吧，更是让我们每个人在爱的这种脆弱当中你可以成长起来啊，爱我觉得可以很深情，但是不要太卑微了，你可以付出，不要丢了自己啊。接下来愿你们听完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旋律之后呢，能够放下所有的一些伤，在未来的爱当中吧，做一个很清醒然后很勇敢的人。

歌曲再次的送给你们，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首歌曲当中找到那种独有的心情，还有你可以学会成长哈。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那小石在节目的最后啊，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古巨基带来的一首《情歌王》。这首歌曲很长的时间啊，大概有10分钟左右，然后它可以串起32首国语的经典的情歌，你可以从热恋到分手，从遗憾到成全，把一段爱情的起承转合是唱得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不是特别简单的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拼接，而是用这样的一首歌讲完了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啊。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啊这10分钟左右的一首歌，然后32首歌曲串到了里面，这是我们大家曾经的美好吧，也是放不下的一些故事在里面，更是遇见最美好的自己。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门有人想逃却不敢出声，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通告啊。咱们从七月九号开始，我们辽源市呢有两处路段要进行半封闭的一个施工。然后呢大家要了解，那这一次的施工呢是为了确保我们26年冬季居民正常供暖，然后呢需要去进行像对咱们这个第一个地方福寿路颐和山庄一期门前这儿，以及说呢第二个地方长寿街东极市场西门路段的这个管线要进行一个修整。然后
1: 这段是哪儿呢？
0: 它这个是哪儿呢？咱们这个先说这个福寿路颐和山庄一期，就是我们六条上道在这个颐和山庄门前这儿，不是有一个类似像
1: 小十字路口
0: 钉子路口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如果你要说十字路口的话，咱们就算上这个
1: 小
0: 区里头，
1: 小区那个对，
0: 哎，小区里头，对对对。那如果说呢，要是按钉子路口算的话，咱们这边不是有一个多寿路的那个
1: 那口
0: 后门那个位置吗？
1: 对，
0: 它就是。在这一趟，然后呢它是怎么说呢，还不是完全这一趟，一半吧，就还
1: 半封，
0: 对，还没到它多寿路拐的那个门那个位置，但是呢从这个地方然后往咱们北边去，一直到咱们颐和山庄小区的这个台杆，那不有个台杆吗？进车台杆的这个门前，它整个这一段路它都是要进行施工的。
1: 要修路了哈。
0: 它中间呢涉及到了一个我们的这个从坡上，从这个龙府这个坡
1: 往下来，
0: 往六条
1: 下面
0: 下道，
1: 哎，
0: 它途经了这个一段，就中间的这个斑马线这儿，它这儿都是连带着带上一起的。它这是要进行封闭路段的，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啊，我们预计你要是从这个坡上下来的车，往六条下的车，有可能你得绕行一下了，
1: 从那个大庙那边走，
0: 哎对，走大庙，然后走我们的这个
1: 猴山那大坡，从那下去，
0: 对对对，你只能说绕这条路段。因为它毕竟是要临时封闭道路嘛，
1: 对，
0: 所以说呢过往的车辆行人什么的咱们就一定要提前去了解，我们从七月九号开始，就是星期四那天，
1: 后天吧，
0: 哎，所以大家呢要去

0: 了解，这个是一个路段。那本身这个路段说实话这儿有六条市场，其次呢、
1: 嗯、
0: 这儿也有个小学。
1: 嗯嗯，
0: 平时真的就是到孩子放学点吧，和我们早晚期间的时候，这儿的车和人都是非常多的。
1: 嗯，对，
0: 但是没办法，他这个你得去弄啊，你不弄的话到冬天了这个居民供暖不好，是不是？
1: 其实现在还行了，都放假了嘛、
0: 嗯、
1: 小学放假了，他就是应该是趁着这个时候稍微少一点、
0: 哎、对对对，
1: 就是上下班的高峰还能还好一点吧，
0: 是的，
1: 大家就是忍耐克服一下吧。
0: 哎，是的，那这是一个路段。然后还有一个路段是哪儿呢？是我们长寿街东极市场西门。它这个
1: 西门它是在哪儿？
0: 你这么说大家都不知道、
1: 啊、
0: 但是呢、
1: 啊、
0: 你要是说东极市场，就是我们从这个怎么说呢，
1: 长寿街是在哪儿？
0: 他那儿他那儿不是有这个什么天成超市
1: 那个那趟就算吗？
0: 哎，就什么卖这个海货水产的
1: 啊，什么宏大呀、啊、天成、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么说大家就知道了。
0: 对对，就这趟。
1: 哎呀，那这儿修可真是啊，
0: 整个这一趟一直从头到尾。
1: 这个这地方咱别说你什么孩子不孩子的事了，就是买菜的人也多。
0: 对，
1: 这地方要修的话大家就是尽量不行，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啊，反正你就是
0: 他因为是半幅
1: 啊，半幅还能好、
0: 哎、
1: 别开车了。
0: 对，但是你半幅的话吧、
1: 嗯、
0: 你这个他还不是完全一个直线，
1: 嗯，
0: 他这还涉及到了一个这个道左道右的一个问题。
1: 嗯，对，
0: 哎，所以说呢他这个地方半幅，你看他到时候咋施工吧，就是先干一半完、
1: 嗯、
0: 再干另一半还是怎么定、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路段上反正肯定是要进行封闭就是了。那封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是7月9号到7月20号。
1: 哎，
0: 其实10天的时间吧，是不是？
1: 还行。
0: 哎，那也得看他们干得快不快、
1: 嗯、
0: 如果要是接连下雨，连连下雨一直下雨，他肯定干得就慢。
1: 看天气预报，反正今天他们唠说大伙儿看看天气预报什么时候不下雨啊。我们说反正手机上天气预报显示是一直在下雨，接连下雨。
0: 对，你要接连下雨的情况下呢、
1: 嗯、
0: 你怎么办，是不是
1: 不好干活了？
0: 哎，就这个你要去了解、嗯、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一点上吧，大家就尽量这个克服，能克服就克服，克服不了你别往这儿来了。
1: 对，
0: 行行，
1: 就是咱们家附近不在那儿住的，
0: 对，
1: 或者是因为买菜的话说句实话咱不一定非上这儿，是吧？
0: 对，
1: 咱们可以上别的地方去转一转，
0: 别的市场超市也都能买。
1: 对，然后呢你要是家住那儿的呢就克服一下，不住那儿呢、
0: 嗯、
1: 咱尽量，现在知道了九号是吧，到
0: 二十号
1: 、
0: 嗯、
1: 你看最近这几天什么六条嘞，咱们要路过的，有的时候我往这个四百去可能就愿意走这儿，就尽量就不要走了，你走它也是绕行，然后关键你不绕行它也堵车，影响咱们这个速度，咱们就尽量走大世界这个路线，或者是看哪儿走都可以。
0: 对，它虽然说是封闭吧，但也是半幅，半幅的话呢毕竟也能走人走车。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就减速慢行吧，本身这儿就不封闭的情况下
1: 也堵车，
0: 你就已经车很多人很多了，是不是？你在封闭那可想而知一定是这个水泄不通，容易。
1: 对，其实你一说的封闭哈，这个提醒大家了，你在去年好像不是前年，咱们那个幺岭那不就是封道嘛、
0: 嗯、
1: 然后咱俩不在节目当中不也和大家来捣鼓这事儿嘛，天天来捣鼓说封道哈，大家不能走、
0: 嗯、
1: 我记得很清楚，我自己就走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看啊，一说完啊行我知道了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可能你知道的不是当天走，
0: 嗯，
1: 可能你到晚了下周也好啊，或者是两三天也好，哎到那儿走，哎呀风道突然想起了、
0: 嗯、
1: 我还告诉大伙呢，完自己往那儿走。
0: 所以大家就是这怎么说呢，你
1: 自己、就是、
0: 自己
1: 这个心
0: 里有点数，
1: 心里有点数、
0: 哎、
1: 长点心。
0: 尤其是住在这附近的话，咱也建议大家就是你好好去考虑考虑，是不是、啊、
1: 对这个路线怎么走、
0: 哎、
1: 然后还有就停车的问题了。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我朋友家他那说园区里面这个铺沥青什么的、
0: 嗯、
1: 所有的车就要停到外面，
0: 嗯，
1: 然后有没有车位，或你这车停到哪儿行不行、
0: 嗯、
1: 这个地方让不让停车，这些都是我们有所考虑的，可不是说像以前说回到家里了堵路了没有关系，但是停车现在也不好停，
0: 是的，
1: 都要注意点啊。
0: 是的，

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咱们能这个注意吧，提前告知给大家了，你自己心里面脑海里面就需要去勾勒出一幅这个你的行车轨迹和路线，是不是尽量能避开这些地方。

0: 那就避开这些地方，实在避不可及的，没办法的，那咱们就以平常的心态，早从家多出来一会儿，
1: 嗯，
0: 是吧？哎，你别上班迟到了，打卡迟到了，送孩子晚了，对吧？
1: 嗯，
0: 哎，别有这些情况发生啊。我问你快乐还是疲问，同时呢还要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关于说呢咱们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它这个呢是我们从这个财政部税务总局然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呢近日发布的这些公告当中我们明确的，从2027年的1月1日开始啊，取消呢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咱们现在呢你去买那种就是混动的呀电车呀这些呀它都是可以去享受我们汽车这个车船税减半的一个政策，对，
1: 1000收500就这个意思，
0: 对对对，然后呢像我们纯电车什么的呀它都是会享受这样的一些这个优惠政策的，但是呢从2027年就是明年的1月1号开始啊，取消了咱们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也取消了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就是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这个政策。首先呢大家都知道车船税它是一种财产税嘛，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它都是需要征收的，
1: 对，
0: 咱们在缴纳的所有的这个交强险当中啊其实它就包含了车船使用税，那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我们节能减排，在2012年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明确的，我国明确的就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呢减半征收车船税。
1: 嗯，
0: 然后呢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呢是免征车船税的，就说白了不用交，一个是交一半一个是不用交，对吧？但是呢现在开始啊进行了这一次调整，我们纳税人呢取得了这个节能汽车呀纯电动商用车呀插电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说燃料电池商用车，这些都是需要按照规定去缴纳车船税的。
1: 对，还是要缴的哈。
0: 是的，还是要交的，人不能说一直去减半一直是减免，对不对？
1: 嗯，
0: 还是要正常的去交的，因为随着咱们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吧，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是迅速上升的，
1: 越来越多。
0: 对，现在都不用说咱们北方现在怎么样，就是南方几乎全都是纯这种电车，
1: 这个真的
0: 或者是增程了，是不是？
1: 基本上都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都看不100台车的话，
0: 嗯，
1: 可能只有1-2台是油车。
0: 对，很少很少了。嗯，你像咱们陆陆续续开始北方这边，就咱们已经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就东北最冷的这一头了，都是不是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也有很多的电车道上跑的，包括说呢咱们这个营运车辆是不是，
1: 嗯，对，
0: 它都已经是这种电车了，所以说呢也会对这个车船税的这个优惠带来一些影响。
1: 嗯，
0: 它的税收公平平啊，是不是弱化税收调节呀，啊，这些问题呢就是它都出现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它也是不断增强的，所以对于说咱们这种混动的这种纯电的，哎，它都要开始进行调整调试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了解的是7月1号27年的1月1号以后，所以现在呢暂时不用担心，是吧？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其实很多人说了，哎呀那这个又要交这税了，又高了怎么样，其实车船税的税额并不高，
1: 其实它还行，
0: 到不了多少钱。
1: 嗯，
0: 你打个比方啊，咱们排气量是1.5的这种车的情况下，你看地级市它每个地方不一样，你像北京市的话它的车船税就是400多块钱。
1: 嗯，
0: 像上海广东那头呢那可能说就是300左右，
1: 你看
0: 300多点。嗯，它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也跟地级市有关，所以说呢正常来讲咱也就是几百块钱，没那么多。
1: 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分的去担心什么。
0: 嗯，
1: 那你说你现在用不上买不上这个车，或者说现在还不需要的话，
0: 对，
1: 也不用说着急，有很多人可能来新的政策就开始着急了，我是怎么样。其实按正常你就想，真的是交也好还是不交也好，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没有选择了，
0: 对，
1: 你就不会考虑这些了，只有现在，哎，我是换一个，
0: 嗯，
1: 我还是说现在我赶紧抓紧买一个。
0: 嗯，
1: 因为你现在觉得还犹豫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不需要，所以说你不要勉强自己。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一次调整

0: 整啊，也是有利于税收公平嘛，
1: 对
0: 吧？
1: 其实这个还是公平的。
0: 对，要不然你说纯油车的也在想，
1: 凭什么你
0: 就
1: 不交税？
0: 对呀，为什么
1: 我去交？
0: 年年都得交，然后你们不用交呢？咱大家谁不是车呢？怎么又分高低贵贱？
1: 关键还有个问题，这个路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跑，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去了解这个情况啊，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十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4: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我空有人间自由的身，可却为红尘自由的人。
0: 那这一时段回到节目当中呢，也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啊。

0: 咱们现在呢一直是处在这个天气非常炎热夏季的时候，对吧？
1: 对。
0: 相信呢有很多人呢，他可能说家里面有这个机动车，
1: 嗯，
0: 也有这个小电瓶。
1: 对。
0: 一到天好的之后呢，机动车几乎就不开了，
1: 嗯，
0: 省油嘛，对不
1: 对？
0: 然后开小电瓶车的话也不堵车，
1: 嗯，
0: 也好、这个、
1: 方便，
0: 哎，好骑，哎，去哪儿这个一溜
1: 烟去哪儿都行，也不用考虑什么停车呀、
0: 哎、
1: 堵车呀、等红绿灯啊，全不用考虑。
0: 是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说啊，像车辆长时间长期不开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好这个一些防护。
1: 对、
0: 哎、有一些、
1: 这个、
0: 对有一些这个咱们必要去做的、
1: 嗯、
0: 防止什么呢？防止你的汽车过早的报废，
1: 嗯，
0: 过早的不能开。很多车主在遇到这种长期闲置的车的时候，有的可能是说我就是在家停着我不开，有的呢是属于说我外公外出务工，对不对、哦、
1: 对，
0: 哎，我一出差，我出差好几个月我不回来，那这种情况的话我的车得一直在楼下或者是家里面停着，
1: 嗯，
0: 还有说呢，像这个家中可能我有两三辆车，我一直不开这个车，我开别的车，是不是、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暂时不需要的这个车它就一停可能就是半个月几个月，有的甚至是大半年，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很多人会认为说我这车放着停着就停着了，它不产生损耗，不产生任何的这个，我毕竟就是在这放着，我连用都没用，是不是？它没有任何的一些损耗，然后呢，我也不跑，也对这车没有什么这个刮蹭干嘛的。但其实实则，如果说我们的车辆长时间去停放的话，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损伤，它要比这种日常短途代步的这个代步你去开车的这个损伤会更大。
1: 那肯定了，它隐藏的，
0: 嗯、
1: 咱们之前被和大家说，它隐藏的东西你是发现不了的。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可能好多人好像不太在意，就觉得我这现在不开了是吧、
0: 嗯、
1: 我有库，或者是我有地下车位，然后呢我就送到这儿，我是不是安全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也太阳晒不着，
0: 嗯，
1: 那可能问题也很多。
0: 对，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可能会面临着像电瓶亏电呐、啊
1: 嗯、
0: 轮胎变形啊，或者是机油变质啊，再或者是管路有这个被腐蚀了，是不是？然后油封老化啊、渗漏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日积月累的。轻则是什么？是启动困难，维修费用可能是会高一些。那重则是什么呢？重则是发动机或者是底盘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这车辆直接可能就近乎于达到要报废的标准了。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去进行妥善的存放你的车辆，然后呢我们还不用去麻烦很多其他人频繁的让他帮你去热车、
1: 嗯、对，打火，
0: 哎，频繁的去折腾这个、
1: 嗯、
0: 折腾别人说你得给我这个溜一溜啊，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呢做好一些核心的养护啊，像这种什么电瓶、轮胎、油液这种东西，其实做好一些简单的操作，那可能说呢咱们就不需要折腾别人的情况下，我们还能更好的去保护好你的车。
1: 嗯，对，
0: 哎，那跟大家在今天也聊一聊，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尽量的去减缓长时间停放车辆给车辆带来的隐性损伤。
1: 是的，
0: 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断电防护。为了避免我们电瓶亏电彻底的这个没有电了，然后呢可能说这电池你还得回头继续充，再或者说呢可能充来充去电池不太行了，哎，得需要更换了。那首先呢，电瓶是长期停放受损最严重最严重的一个零部件了，
1: 嗯，
0: 也是绝大多数闲置车第一个故障点，
1: 第一个
0: 停老长时间了，然后发现车打不着火了，车彻底没有电了，
1: 电瓶亏电了呗，
0: 对，都是电瓶出现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正常来讲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每天就正常的开完之后停放，它这种它都会说持续的这个消耗一些电量，
1: 对，
0: 但好在我们第二天可能又要用了，
1: 嗯，
0: 第二天起来之后呢这车又要跟着我这个踏上征途了，呵呵，是不是？所以说呢亏掉的那点电呢也早都冲回来了，
1: 嗯，
0: 所以就不会觉得说我的电瓶会有问题。但呢如果你要是停放长时间停放，嗯，打个比方就停放半个月，
1: 嗯，
0: 15天，你就会发现它这个电量就会明显往下滑。
1: 这个或多或少好像你要是停半个月好像有人还发现不了，
0: 对，
1: 是吧？
0: 它只是下滑嘛，
1: 对，就是
0: 没说
1: 它你还能打着火，
0: 哎，
1: 就是咱不要不用这什么检测啊，它看不出来说我这电量稍微有点亏电了，其实它会亏电，会流失这个电，但只是咱们不知道。
0: 只要能打着火，谁管这个车亏没亏电呢？
1: 对对，
0: 对不对？
1: 是这样。
0: 所以说，那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有的车可能你停超过一个月，那就容易达到了就是深度亏电的一个情况。
1: 那这个也是可能说你这个电瓶该换了，或者是。用两三年吧，
0: 哎，
1: 差不多应该。
0: 那有的说那深度亏电的话，它直接就破坏了电瓶内部的这个结构嘛，你后续再搭电启动的话，它的储电能力也会减弱，就像我们手机的电池，最大容量100%，时间久了最大容量变成88%，
1: 对，
0: 再变成74%，
1: 就是不耐用了，你这个电池不耐用，
0: 哎，
1: 比如说以前我搁一个月我才会没电，现在可能半个月就没电了。
0: 对，所以说那你会发现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去换电瓶了。
1: 对，
0: 那一块电瓶的成本它价位也不低啊，低到高都等，是不是？小百大百小千中千那都有，所以说呢那这也是一笔就是浪费掉的钱。
1: 是的，
0: 哎，所以大家这一点要清楚。那么咱们这一时刻这样，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再来聊一聊我们该正确的说长时间停放车辆，我们这电瓶该怎么样去处理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段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

0: 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江浙水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啊，咱们连茂大厦的后道，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啊，整条咱们健康路现在是交通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中医院的门前以及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新康街通往咱们同心医院的路段啊，这个这几个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万通。
1: 好的，感谢乐乐。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野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需你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
3: 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播报精彩，生动燎原。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6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好嘞，马上就去。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忘
6: 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一百。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那刚才也说了啊，说咱们这个电瓶的话，我们怎么样是正确的去处理，是不是？
1: 对，
0: 它也分两种情况。首先呢，是我们短期停放，短时间之内停放，一个月之内的。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每7到10天左右吧，原地启动车辆，然后呢怠速10到15分钟左右，有条件的你可以去行驶个几公里左右。
1: 对，溜一圈。
0: 是的。让发电机给电瓶补补电，然后呢同时呢也是润滑一下你全车的这个机件。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啊，你不要长时间原地怠速，
1: 你怠速10分钟就够用了。
0: 哎，
1: 你要太时间长真的是不好，
0: 它的积碳反而会加重的，确实
1: 是
0: 这种情况。
1: 不是有的人说哎，那我不差点油，因为我身边朋友就这样，他说那个天冷的时候打火嘛。
0: 嗯嗯，
1: 其实这东西不是说和钱挂钩，是和车不好。
0: 对，
1: 你会发现这积碳它弄不出去，它对车辆也不好。
0: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长时间就是进行停放的，像比如说我要停一个月以上，停俩月停仨月的，是不是？像这种情况呢，你就直接干嘛呢？打开你的车机器盖，然后断电，
1: 嗯，
0: 给电瓶断电，把它的这个什么连接柱什么的你都给它断开。断开之后呢，整车断电之后它就不存在耗电的这种问题了。你要停放3-5个月，电瓶呢也能保留断电之前的大部分电量，然后电瓶它不亏电的情况下，它对电瓶的损伤就成为零了。
1: 对，
0: 当你再次用车的时候，你就重新的去接好这个正负极什么的就完事儿了，对不对？
1: 哎，其实这个方法更简单，也不用谁说啊，你去给我打火，或者是你帮我看着点儿，是吧？那个定期了就要需要这个溜一溜车，这个最简单，就直接给断开。
0: 对。
1: 如果不会的话先照个照片。
0: 对对，
1: 怎么连然后怎么断，是吧？
0: 下回再重新续上。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断开之后啊，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有习惯，我开车我都用车钥匙
1: 啊。刚才你说不断电的话它为什么自己会跑电，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所有用的都是和电，你摁的这个遥控器它也是用电控制的，电瓶溜电也是因为这些。
0: 对，
1: 嗯，
0: 但你要是说我完全的说我都断掉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那不好使，一定不好使了啊。要怎么办呢？我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车它都有那种手动的那种机械钥匙去进行进入的，
1: 用那个锁。
0: 哎，就你用那个把车锁上，或者是说呢你这个锁好车之后，然后这个不行，就是你必须得是车机盖先周起来，完了你先弄完之后，最后说
1: 最后锁，
0: 对，锁车，
1: 嗯，最后锁，
0: 然后等到你在进入的时候呢也一样用我们的钥匙去进入，不要说这个还当时想着，
1: 嗯，
0: 哎呀我就摁就好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摁遥控器就好了，摁遥控器就不好使了，因为彻底断电了，对吧？有太多。还有呢，就是提醒给大家啊，咱们不建议频繁的搭电就车，
1: 嗯，
0: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会反复的亏电修复，亏电修复，然后电瓶的寿命呢就直接就是折损了，就可能是就将近一半的这种折损程度。
1: 嗯， 嗯，
0: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去清楚啊，就不建议大家反复的，哎呀，来来回回的亏电了搭线，亏电了搭线。那怎么样说能不搭线，就是咱们平时日常你得好好的去保养它，
1: 就是你得开。
0: 哎，
1: 你会发现电瓶亏电这个事儿，它不怕开，它不是说，
0: 嗯，
1: 哎呀我开完了之后它是不是越来越没电了，它不会。
0: 嗯，
1: 咱们这个油车它是往里蓄电的，它只要开它就会有电，它不是说往出耗电的。
0: 对，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轮胎呢，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长时间停放的话，有的轮胎的着力点一直是这一个地方的话，它有可能就要进行变形了
1: 啊，
0: 哎，接下来可能面临着是变形鼓包，哎，不行了，怎么样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要是长时间停放的话吧，没有条件，有条件的你弄那种就是，举升设备，
1: 给举上去吗？
0: 哎，就尽量就是把这个车的轮胎不要让它四轮着地，释放轮胎的这个压力嘛，对不对？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没有这种这个举升条件的情况下，尽量的去保证地面平整，减少一些什么石头啊坑洼呀，
1: 不要有各的，
0: 哎哎，油污的一些路面。然后呢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打个比方你要停放超过3个月以上，每个月尽量挪动10几厘米，改变一下轮胎受压的位置。
1: 对，然后车里尽量就不要当仓库，
0: 哎，
1: 对吧？
0: 放的东西越沉越压，
1: 对，就把所有东西可能没有用的你就给搬出来，然后车辆尽量就是它的自重。
0: 对，然后建议大家就是停放之前尽量的去清理轮胎缝隙里面的石头子儿，有的这个石头子儿过大的情况下时间久。

0: 久了，它会跟地面一些油污会接触，会腐蚀橡胶。
1: 嗯，
0: 哎，就时间久了，轮胎就该老化开裂了，也是使用寿命就短了。其次呢，像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油液要进行封存养护好，
1: 对，
0: 防止发动机内部这个腐锈啦、变质啦，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这些东西，咱们也一定要去了解。还有呢，就是整车的密封和车身防护。如果说你是露天的这种停车位，然后你停的时间非常长，那么你将面临的风吹日晒、雨水。
1: 嗯
0: 落叶，有一些树上滴下来的树脂、一些那个鸟屎，是不是、还有一些温差带来的水汽，这种它容易给车带来什么影响呢？漆面被腐蚀了，
1: 对，
0: 车里发霉了、底盘有一些这个腐锈了，这个铁锈了，是不是长时间这样的话，那你的这个车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1: 对
0: 不 对？
1: 也不好了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呢，大家要去了解这个，就是你要长时间停放，一定要去了解长时间停放的时候，我都得为车辆做哪些养护，而不是说我好，我就一停停个把个月，
1: 对，
0: 一停停好几个月，我就干脆不管了。你觉得好像就是我把东西放在那儿不动了一样，它跟家里的摆件可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好的，看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交通科的吕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11636和11639。吕警官你好。
4: 你好。
3: 那今天这期节目跟我们讲点儿，这个属于是咱们新增加了一个这个，
4: 交通信号灯。
3: 交通信号灯哈，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4: 具体位置在那个400路口的西侧，就是这个原来的矿医院那个路口。
3: 嗯。
4: 咱们习惯叫法就是体育宾馆。
3: 嗯。
4: 体育宾馆。
3: 体育宾馆门前的路段哈。
4: 对对。
3: 那咱们是是有这个咱们热心的听众是有建议呢，还是说咱们到实际去这个考察了，觉得这个路段呢是必要的，非要增加一个这样的信号灯吗？
4: 这个两个方面都有，因为那个从大家的建议来看呢，就是说这个通过热线呢，通过各种途径反馈，咱们现在看这个路口有设置信号灯的必要。再一个，在平时咱们执勤的时候，咱们县大队在那执勤的时候，每天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咱也能看见这个路口的车流量非常大，尤其是在早高峰左转的时候，这个流量非常大。如果不设置交通信号灯的，那咱们就必须得用可能一个民警疏导不了，得需要上两个民警才能在路口疏导开。
3: 尤其是它是一个这个小的十字路口是吧？
4: 原来是丁字路口，但现在呢，咱们市政把这个整个改造了，改造之后是南口就通行了，通行这样它变成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也是便于大家往那个运动场，包括游泳馆、体育馆这个方向，这个走的话就比较方便，不用以前在那个西侧那个东侧那个路口绕了，这样就直接能过去。所以这个信号灯的安装啊，对解决这个路口的交通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3: 对，因为那个路口确实是经常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比较多，而且呢大多数我看有很多的这个车辆它都不让行是吧？
4: 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车一旦多的时候啊，大家都在抢行，但是往往抢行也造成这个交通不规，大家不按规矩走，这样的话可能造成拥堵更多。就为什么我们要很多路口就是有交通，比如说未央右，为什么大家还会堵，还会就是咱们俗称说边边边到一起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抢，互相不做让不礼让。那这样的话，这个路口如果没有交通红绿灯，但没有那个交警去在疏导交通，这样的话很容易就造成拥堵。
3: 嗯，但好在呢，咱们现在小学属于的是暑假的这个假期哈，小学已经放假了。那么现在呢，早晚高峰呢，我们这个咱们这个体育宾馆门前这个路段呢，可以说是我们还要进行一段这个测试是吧？
4: 对，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红绿灯安的时间不长，因为现在也有热心的听众啊，有一些驾驶人或者其他通行方式的，他那个走到这块儿，感觉这个信号灯或者车道设置没有那么完美。我也希望大家广大听众啊，包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大家要理解，因为我们那个每个信号灯设置啊，它是要一阶段一阶段根据它那个车流量不断的调整，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现在像主持人说的，现在我们处于假期，小学的假期，那这样的话它的流量和在开学之后这个流量它是有变化的，所以说我们会根据假期的流量，会根据开学后的流量不断的进行调整，希望大家耐心等待。
3: 对，也属于调试的一个阶段哈，但是也是还是欢迎咱们这个热心的听众朋友来给我们就是提出一个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是吧？
4: 对，因为那个我自己也开车也是这样，我到路口我就关心我能不能过去，但是作为交警部门，他不是仅仅对您一个人，他是对整个区域所有车辆他要负责任。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体育宾馆路口这个信号灯，那么他要一定会跟400的信号灯是要联动。我举个例子，如果400由东向西方向不停地放，那这样的话整个流量增加之后，你可能到400路口的时候它就放不出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 交通局划、交通规划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你400要放多少车。我们这个体育宾馆能放出去，如果放不出去，它积压了，可能你把400也过不去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区域性的交通规划，不是说仅仅对一个灯那个简单的做。可能有的人说，那我过去，下一个我就不管了。但是我们不能不管，我们一定是对整体区域做的，因为离400最近的，那就是离那个体育宾馆最近就400路口，而且400路口的车辆
3: 非
4: 常大，非
3: 常大，而且还是一个大路口，是吧？
4: 对对对。
3: 嗯，所以呢，现在属于是一个调试的阶段啊。但是呢，咱们还是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哈，这个红绿灯的安装之后呢，一定会缓解咱们这个路口的一个压力。
4: 对，它一定是，它交通信号灯设置了，它一定将来就是一定是有序的，因为你可能我们交通红绿灯，可能下一步的话，它对违法的闯灯的可能要自动抓牌，这样的话它对大家有个约束，可能这个措施呢就保证你去不敢去闯灯，这就是有序。我们讲的就是红绿灯设置，不是要难为大家，一定让大家有序通过，提高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
3: 嗯，可以说咱们有一些这个红绿灯的这个设立哈、像咱们以前就是这个火车道的路口，就是咱们龙基那个属于是龙基花园。
4: 啊，就是那个山雨城。
3: 嗯，山雨城的路段哈，以前是没有红绿灯的，但是现在安完红绿灯之后呢，我看咱们很多的驾驶员师傅都反馈说这个红绿灯安装的比较好。
4: 对，一个方面是啥，就是说山雨城那个之前咱们安了之后呢，大家投诉也比较多，一个比较多的原因就是啥，它是有一定的对车辆造成一个缓行和拥堵的。什么叫拥堵？就是说因为那山雨城的路口，它上铁道上下是两个路口，
3: 对，
4: 所以我们在设置这个相位的时候就是9个相位，那所有人都知道，那我们平常的红绿灯是4个相位，那9个相位一定周期长了，这样你通过之后，你下一个等待的红灯已经长了。咱们其实最后在这个地方做的，也就是说时间换空间，然后导让这个路口啊有序通行。包括咱们现在体育宾馆，咱们最保障的就是有序通行。它一旦有序了，大家可能就是说我等，我不会，我心不堵。
3: 对。咱们现在是属于什么状态呢？就是咱们这个小学没放假的时候，尤其是咱们这儿那个路口再往上走是还有一个这个
4: 幼儿园二幼
3: 、所以就导致呢，早晨的时候呢，既有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孩子上学，还有这个学校的，再一个就有上班族哈，
4: 对，
3: 都是集中在咱们这个，而且就是咱们交警到现场去疏通的过程当中，也是这个人员有限，所以呢他顾及不了整个这个十字的这个大路口的一个这个车辆的通行。
4: 对，我们在疏导这个路口的时候，你还得考虑下一个路口，就像我刚才说的400也一样，你放多了时候你400通行也过不去。所以说他们我们那个交警同志都佩戴对讲机，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挺不理解，你为啥这个口我一直不放，那个口放，实际它是下个路口的压力增大了。所以说大家一定在路口等待通行时候保持耐心，我们肯定的会考虑大家通行，提高这个效率，不会给大家制造堵的。
3: 对，但是既然安装了这个红绿灯呢，就是一定会对这个交通压力是起到这个缓解的作用哈。那说完这个红绿灯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咱们可能是反馈最多的就是这个停车泊位的一个问题了，是吧？
4: 啊，对，停车泊位现在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要对有一些不清晰的停车泊位进行湿化，所以说这个大家一旦湿化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很多商户门前、小区门前，大家可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3: 嗯，现在确实有一些商户哈，也经常用了自己家的东西，就把门前的这个湿化的好的这个停车泊位啊，就都给占上了。这也是咱们很多这个驾驶员师傅就是，头疼的一个问题。
4: 对，这是比较一个诟病，因为这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反映到我们那个城市的停车泊位，和我们的车辆它是不匹配，是严重不匹配。
3: 对，
4: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是我们的保有量轿车保有量在九万左，9.8万不到10万那样，但是我们那个现在的停车泊位不到15000，所以说这个缺口非常大。这个缺口能不能解决？现在目前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城市规划它已经固化了。
3: 对，
4: 我们道路呢没有空间再去湿化了，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没有空间湿化的话，你现在暂时你说我一定要增加这停车泊位，这也是不现实的。
3: 咱们就是尽量呢，咱们上班的还好一些哈，都停在这个单位这个内部的这个停车场。 就是有一些可能去商场购物啊，或者是去这个菜市场的时候，周边可能确实是这个停车泊位也比较紧张。但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交警会比较重视哈，把重视这个问题。接下来呢，可能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这个深化这个停车泊位。但是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4: 对，它也会逐渐解决，因为现在市里啊也在学校周边也规划很多停车场。
3: 好的。那么正好借着这个今天的节目呢，这个吕警官跟我们讲了这个咱们关心的这个两个一个这个问题啊，咱们跟这个交通有关的。那么今天看了一下节目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感谢乐乐。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呢带你了解的这件事情呢，有就说起来会有一点点的沉重。
1: 妈呀，
0: 哎，
1: 多沉，多少斤呢？这么沉这么重，那应该是讨论体重吧。
0: 哎，不是，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
1: 多沉重，
0: 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知识呢应该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一个选择方式。
1: 最后的一个选择方式，
0: 哎，
1: 什么东西？
0: 就是阴阳相隔泪千行，回望浩海寄思情。
1: 没压上啊。
0: 没压上是吧？
1: 没压上啊。
0: 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哈，当自己有一天和这个世界 say goodbye 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去世了以后，你是想把自己烧了埋了，还是直接喂鱼呢？
1: 这个话题
0: 沉不沉重？
1: 确实很沉重。
0: 哎，今天主要带大家了解的就是一种海葬这种殡葬方式的相关知识。
1: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你这个骑着游艇。
0: 骑游艇，哎呀，
1: 坐着游轮出海，完了你这个手里边拿着鱼食，不，手里边拿着你你的儿子手里边拿着你
0: 去喂鱼是吗？
1: 然后就这样呗。
0: 那能那样吗？
1: 那这个显得是不是
0: 咱得尊重这个殡葬方式
1: 啊，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哎，了解一下这个海葬其实就是从开始有一直到现在，它分好几种方式的海葬，你一定都不了解。
1: 不是，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啊，它不就应该是这种、
0: no.
1: 来吧，然后嗖扔出去。
0: 什么来吧？跟谁俩来吧？
1: 来吧。
0: 你看啊，在大城市当中，一个墓地不仅要花十几二十几万去买，
1: 是
0: 对吧？而且还不能够终身拥有。
1: 没错。
0: 哎，过了二十年以后呢，如果某个不孝子孙没来给你续费，
1: 哎呀，
0: 那么你就会面临着死后无家可归这样的悲剧了。
1: 哎呀，
0: 哎，到那时候你还得麻烦你给你就是你得给这个子孙托梦，说你这不孝孙
1: 来吧，
0: 快点给我续房租啊。
1: 哎，
0: 就这样的。随着咱们这个人口越来越多哈，不仅仅是城市被挤的就是呼吸困难，就连地下的这个世界也被挤得寸步难行，
1: 是
0: 吧？那么随着这个比如说一些生态啊这个政策的推行，很多原始的殡葬方式已经逐渐的被一些新兴的殡葬方式给取代了。哎，与其死后还要担心房子续租的这个问题，不如来就是认识一下没有后顾之忧的殡葬方式。就是
1: 谢谢你啊，
0: 就是咱今天要了解这个海葬哈。
1: 海葬代言人呢？这属于海葬推广史大使。
0: 谁呀？
1: 你啊？
0: 不是，我就是领大家，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因为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殡葬方式。
1: 是
0: 就是可能
1: 咱们知道的都是
0: 电视剧里面，对，电视剧里面咱们也看到过说撒向大海是吧？
1: 是，
0: 哎，有过这样的桥段。但是对于海葬的这个事儿，它的由来包括现在有哪些海葬的方式我们不了解。
1: 电视剧当中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的
0: 啊。对，电视剧
1: 来吧，然后就是
0: 但你今天了解完了，你才能知道海葬啊它是水葬的一种它这种这殡葬方式有很多的不同，可以分为好几种海葬，
1: 就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对对对。
1: 行，
0: 哎，其实海葬呢是不仅仅让自己死后没有续租的烦恼，还可以放飞自我魂归汪洋，挺好的。
1: 挺好
0: 是吧？
1: 非常自由。
0: 哎哎，说说这个海葬分为哪几种吧。首先第一种叫做漂尸，第二种叫做投海，第三种叫做撒灰。哎，你在电视里边看到的估计就是撒灰。哎，首先咱说

0: 这个漂尸式啊，就是这个海葬其中的一种，就是将遗体放置在小船上，随着河流的海水，然后就逐渐飘远。这种这个葬礼形式在很多西方国家一些杰出人物的身后事上是比较常见的
1: 哦。
0: 哎，影视剧当中我们也见过，但是画面呢是特别的凄美的。啊，
1: 嗯，
0: 哎，就是如果想要这种凄美的画面感的话，也会选择这种漂尸。就你有没有见过船，然后给它就装扮的上面都是鲜花
1: 啊，
0: 是吧？
1: 啊，
0: 然后之后这个把人往中间一放，
1: 是，
0: 然后随波逐流就渐渐飘远。
1: 嗯，
0: 这样可能我们在这个影视剧当中也见过这样的桥段，
1: 对，
0: 但是画面很凄美，
1: 是，
0: 然后也有一点美感。是吗？
1: 嗯，
0: 啊，就是把这个事情变得有一些美化了。
1: 是的，
0: 啊，就是随着大海就飘走了。这是一种殡，就是海葬的方式。
1: 是
0: 投河式，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投河式啊，
0: 哎，
1: 就扒跳下去呗。
0: 你已经没了，你那个
1: 对，
0: 你怎么就扒跳
1: 进去？我的子孙们把我扒扔进去呗，
0: 扒扔。说的过于残忍了，
1: 这差不多呗。
0: 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在古代或者是藏区当中会比较常见的
1: 啊，
0: 古时候有，也就是说将逝者的这个遗体用布给它包裹上，然后呢绑上沉重的石头，
1: yeah.
0: 然后给它沉入湖底或者是海底，这种叫做投河式。
1: 这个是一种殡葬方式是吗？
0: 对啊，
1: 那如果活着进去的话，就是
0: 活着，这是
1: 处罚方式，
0: 你这是谋杀，你这是犯法的。
1: 我的天哪，这个，但是你这个，
0: 你这想的还怪多的呢。
1: 你这个如果去世的人这么进去，也多多少少是带有那么点这个。
0: 但是你看，我们以前在就是一些影视剧当中一些破案的。会经常见到这种投河式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但是这种基本上在电视剧里边演的都是为了隐藏一些什么。
1: 对，
0: 对，
1: 电视剧当中演的都是非自愿的。
0: 对，都是非自愿的是吧。
1: 哎，
0: 下一个就是撒灰式，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电视剧里边看到的，就是也是海葬当中最普及的一种这个葬礼方式。
1: 对，
0: 就是将骨灰撒向大海，
1: 嗯，
0: 让死者呢从生前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畅游大海，魂归故里。
1: 是的。
0: 哎，那么咱再来说这个海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啊？
1: 嗯，
0: 其实海葬呢它最早是源于北欧海盗之间的一种这个殡葬方式。
1: 海盗啊，
0: 海盗，哎，由于在大海当中他们不得战斗吗？所以死伤就难免。清理现场的时候呢，就是不可能把这个遗体都留在船上吧，是吧？那样的话一是不美观，那样的话还会影响就是继续战斗的这些人的军心，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会造成像瘟疫呀啥的这种扩散。
1: 对，
0: 因此呢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就会就地海葬，就开始流传开来了。早期的海葬呢是将这个遗体用布或者是羊皮等一些包裹起来，然后直接绑上重物沉入大海。
1: 哦，
0: 这个就像你说影视剧里边非自愿，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海盗之间打仗这都是自愿的，最后呢就是都会选择这种方式。
1: 哦哦哦哦，
0: 条件好一点的呢，比如说在海盗当中啊有点这个威望的是吧，小头领啥的，条件好一点的情况呢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木棺。
1: 嗯，
0: 哎，又或者是将遗体呢放置在小船上，然后切断绳索，让它呢随着小船在这个大海当中飘零，飘到哪儿算到哪儿。
1: 哎呀，
0: 哎，高规格的海葬呢，一般是在各国的这个海军之间啊有的，这种呢是在比如说像海上作战。啊，这个地理位置不是比较特殊吗？
1: 对，
0: 而且交通运输也是比较有局限性的，很难将这个遗体呢及时的送回陆地。
1: 嗯，
0: 哎，因此呢，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就能选择这个海葬的这种方式了。当然，这说都是比较古老的时候，就是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再说一个直升机就运走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哎，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哎，海军当中的这个海葬呢，也是一种这个海葬流行的一种。 种方式啊。那么海军当中这个海葬的多数是以这个沉棺或者是海撒这种形式举行的，至于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是考虑在有限的条件下可实行的方案，
1: 嗯，
0: 比如说死者生前的遗愿，
1: 嗯
0: 啊，或者是能否火化
1: 啊，
0: 哎，或者是棺椁有没有，有多少，哎，等等，然后再有呢，就会咨询家属的意愿
1: 啊，
0: 这种方式，然后进行海葬。而海葬之后呢，会将逝者的这个海葬的视频啊，比如说葬礼的日期啊，海上的坐标啊，或者是鸣枪啊，哎，生前的遗物等，通过邮寄或者是队友带回的这种方式转交给死者家属。
1: 嗯。
0: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就是比较 有一些这个出名的人啊，在历史上留下过痕迹的一些人都选择了以海葬的这种方式，就尤其是像撒灰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哎，所以呢推行海葬的这个政策呢，就是有一些士兵也希望在死后依旧可以守护自己的疆土。
1: 哦，这么一听好浪漫啊。
0: 哎，所以呢会选择海葬这种方式。
1: 嗯，
0: 其实现在在 咱们国家很多生活在沿海城市的人，哎，这个人们的思想也从就是最开始的抵触海葬，渐渐到了接受海葬，
1: 嗯，
0: 啊。而这些海葬实行的都是先火化后海葬这种流程。这样做的原因，一个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第二呢，就是为了不给他人带来惊吓，对吧？
1: 嗯，对，
0: 因为你这个最后的这个遗体飘到哪里啥的，哎，这都是未知数，是吧？万一
1: 贴心的嘞，
0: 对呀，啊，你万一
1: 不给他人带来惊吓。
0: 对，你万一有人在水下作业的时候，哎，惊扰了死者，
1: 不知道什么东西飘过去，
0: 或不仅是会吓人，也会惊扰死者长眠，
1: 是，
0: 是不
1: 是？
0: 就是以上的这种考量，所以现在这个海撒是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将骨灰撒入大海的这种葬礼称之为海撒。对吧？哎，据每一位这个海葬工作人员回忆说最开始的那些年，他们带着参加海撒的家属去海边租船的时候，别人一听到手里边拿的是骨灰，都觉得晦气，然后不愿意这个出租船只，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推行海葬挺困难的啊，
1: 嗯嗯，
0: 直到参加的海葬的人开始多起来了，
1: 嗯，
0: 然后便有人专门以借游艇啊出海海撒这种方式来赚取船费，才算是解决了举行海葬却无法出海的这种尴尬。
1: 嗯，
0: 据每一位老海葬船长，就是有一位这个老海葬的船长陈先生回忆说，他说他干了这行将近20年了，哎，刚开始一年呢也没有多少人海撒，
1: 嗯，
0: 一年呢就是能有个10-来人就不错了，哎，所以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兼职，就是一个营生。后来呢人就开始逐渐变多了，一年从100多到1年4000多，哎，别人的有的这个出租一些船只啥的哈，
1: 嗯，
0: 他说我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也挺沉痛的啊，
1: 是，
0: 比如说他这个租船每每都会看到一些这个逝者的家属会哭成泪人啥的，心里也挺难受，
1: 没错，
0: 常常也会跟着一起流泪啊，
1: 嗯。
0: 如今呢在这个海边有很多的专业的游艇，哎，就这种租赁公司也开始承接出海海撒的这种业务了，
1: 嗯，
0: 所以海葬呢也逐渐的就加入到这个丧葬一条龙的业务选项当中了啊。那么根据上海的殡葬服务中心的数据统计啊，上海从1991年首次实行海葬之后，哎，之后的25年里边，每一年的海葬人数虽然说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从25年之内啊，就是25年这个期间加起来，有3.7万人接受了海葬。但是呢随着这25年过了之后就开始逐年的增长了，
1: 嗯，
0: 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已经增长到了3345具，这是每一年的一个增长记录啊，
1: 嗯，
0: 而且海撒的地点呢会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你只能在这个区域啊，而这些地点呢一般呢是由我国的像海洋局啊民政部门去规划这样的区域，哎，目前呢我国正规的这个海葬地点分布在像北京有、深圳有、青岛有、大连有、烟台也有，
1: 嗯，
0: 哎，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了解了这种殡葬方式
1: 了。了解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它不仅仅是这个一种就是出现在影视剧当中的一种形式，更多的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很浪漫的一种祭奠死者的方式。
0: 哎，对了、嗯、而且随着咱们现在社会的进步，为了保护环境，有关部门呢对于这个海葬的要求现在是越来越高了。
1: 没错，
0: 哎，你现在呢就是如果想要海撒的话，你必须要提前报名、嗯、然后预约，然后为了防止瘟疫疾病的产生呢，每年有这个相关的部门会进行严格的抽检。
1: 嗯，
0: 哎，因此呢现在的这个海葬呢则是按照要求需要火化之后将骨灰撒入大海当中
1: 的。是的，
0: 哎，其实大海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比较浪漫，在哪儿呢，它是一个宽广的代名词。
1: 对，
0: 而且大海也是生命的代言人。你想想就是咱之前介绍过一些比较冷的知识哈、嗯、就是我们最早的这个地球的生命都是源于海洋。
1: 是，
0: 哎呀，我们之前还介绍过有可能我们人类的生命起源都是来自于海洋的。
1: 很早之前地球上是一片汪洋。
0: 对呀、啊嗯、所以说最早的生命都是来自于大海，它不仅孕育了咱们人类的繁衍生息，也养育了不计其数的子民，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选择海葬，认为这个死后的海葬是投入到了海的怀抱，其实也可以看作是魂归故里了啊。
1: 对，
0: 而且有人觉得说海葬是对死后灵魂的一种解脱。
1: 没错，
0: 因为生前有很多的束缚啊，对吧？
1: 是，
0: 哎，不想死后呢也局限在比如说
1: 某一个地方，
0: 哎，一方棺材当中
1: 是
0: 吧，或者是一方土地当中、
1: 嗯、
0: 哎，那你想想他们与海洋相比的话，可能更多人选择在浩瀚的海洋当中去畅游。
1: 没错，
0: 哎，所以说海葬也是比较浪漫的哈。
1: 嗯，
0: 但是对于海葬的知识我真的就是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最开始因为他最开始就是传下来不是在这个海上有一些战事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比如说像海盗之间打仗啊，或者是这个军队之间打仗啊，是吧，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海葬的这种殡葬方式给这个传下来了、
1: 嗯、
0: 形成下来了。
1: 是，
0: 哎，然后呢慢慢现在让我们更多人都能够接受了，而且还觉得它是一种很浪漫的殡葬方式。
1: 没错，
0: 我觉得这知识大家得了解了解。
1: 是的，
0: 是吗？
1: 哎，
0: 嗯，我反正我的
1: 不管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这个事儿，但最起码的话咱得知道，是不是？
0: 反正我觉得我这个死后多了一种选择。
1: 哎呀
0: 也挺好的呀。
1: 说这咋要把自己送走了，你给我整怪舍不得的。
0: 人固有一死嘛。
1: 对，
0: 对吧，
1: 或轻于鸿毛，或轻于鸿毛。
0: 为什么要轻于鸿毛？
1: 那你要
0: 我要重于泰山啊。活要活得有意义啊。
1: 你可真厉害，
0: 是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现在呀，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个空气炸锅了，是不是？
1: 当然，
0: 而且特别的方便啊。
1: 嗯，
0: 有很多人家里边没有微波炉啊，或者没有烤箱，但是呢，也必须要备上这么一个空气炸锅啊。
1: 对，
0: 因为呢，据说它刚开始啊，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是以它非常的健康啊为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因为没有油嘛。
0: 对，没有油，甚至说还能把整个，比如说这个炸鸡啊，它本身的这个油给它炸出去一部分。
1: 是的，
0: 哎，然后呢，可以让咱们的身材更加的曼妙。
1: 嗯
0: 啊。但是具体能不能曼妙的话呢，取决于你吃的是啥。
1: 为什么现在空气炸锅就都普及了，家户都有？因为它最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边的时候它特别贵。
0: 哦，是，
1: 就是可贵可贵可贵的呢。
0: 嗯，
1: 然后就是瞬间，就是突然间啊，就是好像贵没有多长时间，麻溜它就不贵了，
0: 马上它就这个席卷了所有人家的厨房。
1: 对，所以说大家一看，哎，这是我们普通百姓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然后这个东西最开始贵的时候已经就是这个
0: 最贵的时候多少钱，
1: 知名度已经打出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得有一两千一台吧。
0: 啊，
1: 嗯，最贵的就是它刚来到大众视野的时候，
0: 嗯，
1: 哎，稍微品牌一点好一点都得一两千块钱。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知名度，我想就是它的这个名号啥的这个响亮程度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0: 响当当了，
1: 哎，然后大家都想拥有，但是因为价格太贵。
0: 对，
1: 然后突然间它就便宜了。
0: 是，
1: 最开始的时候掉到三四百块钱
0: 啊，
1: 然后掉到一二百块钱
0: 啊，
1: 然后几十块钱后来也能买到了，
0: 也可以拥有。我怎么感觉你好像上链接了呢？
1: 然后最后呢，他就走进了千家万户。
0: 是，
1: 所以说每家的厨房里边基本上都有一台空气炸锅。
0: 家里人多买大码的，家里人小买小码的。
1: 是，
0: 人少买小码的啊。
1: 是，
0: 所以说咱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说这空气炸锅啊，它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没有办法进空气炸锅啊？如果要是这个东西它进了空气炸锅，它可能就会变成空气炸锅了呢？
1: 啊，就以前微波炉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往里进的，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哎，现在空气炸锅也有一些东西不能往里进吗？
0: 对，当然了，而且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而且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忍不住往里放的东西。
1: 我觉得鸡蛋一定是在手冲的，
0: 手冲的，对，
1: 对，
0: 确实是有它。
1: 因为微波炉里边也不能放鸡蛋，
0: 哎，你不能放就是那种那个就是带壳的那种鸡蛋，
1: 比如说栗子，
0: 对，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1: 啊，鸡蛋啥的，我估计空气炸锅，但空气炸锅可以炸栗子，但前提你要把那个栗子
0: 开个口，
1: 哎，割好口，
0: 对，开个口啊，这就是怎么这家里那个鸡蛋呢，就别老拿微波炉煮了，不行吗？家里没有蒸锅吗？
1: 不是，鸡蛋煮不行吗？非得蒸吗？
0: 你煮也行啊，就是我的意思是，非得用空气炸锅吗？家里没别的了吗？
1: 万一有一些神奇的做法呢？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空气炸锅啊。其实空气炸锅代替微波炉已经成为了不少人家中的一个厨房神器了啊。有很多人家里宁可没有微波炉啊，宁可没有这个烤箱啊，也一定要拥有一个空气炸锅啊，因为它的价格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心动啊。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注意把东西放错了，炸锅可能就变成炸锅了啊，哎，当场炸给你看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热知识，咱不走冷知识了啊，就是空气炸锅它的一个使用事项啊。其实空气炸锅它的整个这个组成部分其实非常简单。
1: 你这是要读说明书呗，就是。
0: 这个先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它这个空气炸锅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因为我之前我还不是特别了解啊。它这个空气炸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上面总是会嗡嗡的响，其实是因为它里面有个高速风扇。
1: 对
0: 啊，高速风扇下面有个导热管，然后下边就是放食材的这样的一个烤盘啊。
1: 嗯，
0: 然后当你打开开关的时候呢，这个导热管就会升温加热周围的空气，紧接着风扇一顿猛吹，整个热空气就会在锅里形成一股热风不断的旋转啊。它最高温度能达到200摄氏度，
1: 嗯
0: 啊，非常之高啊，所以说才能烤熟食物啊。它呢就是可以蒸发这个食材表面的水分，逼出食材当中的油脂，形成类似于油炸的效果。换句话来说呢，就是用食物自己油炸它自己。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1: 哦，
0: 哎，那么知道了这个空气炸锅的原理呢，注意事项其实就很好说了啊。
1: 嗯，
0: 主要是有三不放啊。第一，不放带壳带膜的食物，比如说像刚才你说鸡蛋，
1: 是
0: 板栗
1: 啊，
0: 还有一个是啥呢，有肠衣的这个香肠。
1: 是的，
0: 哎，这个也不能往里面放。我曾经就放过有这个肠衣的这个香肠，完了它 嘣一下就又爆了。
1: 你真厉害，你真是什么都敢尝试，就是这个不应该是生活常识吗？
0: 我常识欠缺。
1: 你怎么就没有常识就去尝试了呢？
0: 反正就是放进去了，放进去完以后嘣就爆了。
1: 那指定爆啊。
0: 对，
1: 这是热胀冷缩，这最基本的道理吗？
0: 哎呀，人家当时不懂了啦。还说我真的是啊，它其实是这么的一个原理啊，就是外面的热风一吹，像鸡蛋里或者是肠衣里边的这个香肠，它的水分就变成水蒸气，体积会膨胀啊，然后呢却被外面这个壳阻挡了，水蒸气越来越多，压力大到外壳挡不住，就嘣一下就炸裂了。
1: 哇，这真的是太难理解的原理了，我今天才知道。我的天哪，
0: 烦死个人。咱们再说第二个，就是不能放不耐高温的容器呀、啊，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1: 哎呀，
0: 塑料碗你不能往里放，对吧？
1: 你整块塑料薄膜放里边加温有啥用啊？
0: 是啊，所以说这个就可能就没什么太大用处。还有就是玻璃，还有一些陶瓷容器啊，这种如果要是没有那种就是可以严格注明可以放到这个空气炸锅或者是这个微波炉当中的，建议大家也别往里边放啊。
1: 朋友们，空气炸锅在买的时候人家有专属的烤盘
0: 啊，
1: 不论你做什么，请用它专用的盘子。
0: 对，
1: 剩下其余的东西不要往里放，谢谢你们，
0: 别自己瞎研究啊。
1: 再一个，空气炸锅它那个就是容积不是特别大，就是基本大一点的空气炸锅它那个容积率也不是特别大，家里边的盘子啥也放不进去。
0: 是，
1: 人家自己有盘儿，底下有托啥的，就把东西往里一倒就炸完倒出来就完了呗，
0: 操碎了心。第三个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个就是自从有了空气炸锅以后，它就有一个好伴侣，就是这个空气炸锅的这个电纸，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家里面大家都有买啊，
1: 像吸油纸似的，
0: 哎，
1: 小电盘的那种纸，
0: 哎，
1: 那个可以放。
0: 大家记住啊，千万不要放太轻的食材和电纸，比如说虾片、豆腐皮、蔬菜叶啊。另外这个电纸的这个电纸也需要注意啊，就是因为很轻的食。这个东西嘛，都会被它的所谓的这个小风扇给它吹起来啊。如果碰到导热管，是很容易引燃的、
1: 哦、
0: 啊，是会出现明火的，甚至会让机器烧起来啊。
1: 这个我觉得咱们也不用太担心，毕竟没有一个人用一个电纸去烤一个豆腐皮儿吧？
0: 哎，我就干过。
1: 烤一个豆腐皮儿、啊、
0: 没有，我是拿这个电纸电到空气炸锅里边烤一根烤肠。
1: 行，那它吹不起来。
0: 然后这个电纸它，因为我一根烤肠，你猜它能有多长嘛？对不对？才有多大嘛？然后放里边了以后烤，这个电纸就被吹起来了。然后这个边我就闻到了一股焦糊的味道，确实是这样的。一打开这个空气炸锅的这个舱，你就会发现它这个电纸旁边已经被烧糊了，已经烧黑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使，就是怎么说呢？劝大家多烤两根肠。如果要吃不了的话，可以让我去你家吃。
1: 我觉得哈，就是烤一根肠就完全没有必要用电纸了，
0: 穷讲究吗？
1: 对吧？
0: 讲究讲究吗？
1: 你那锅底儿，你平时用完了刷刷不挺好用的吗？为什么非得放？
0: 就是因为懒得刷呀，非得让我说的这么直白吗，亲？但是现在还有一种很好的，就是那种电所谓的这个电纸还是电碗，就是那种像锡纸似的那种小碗。啊，你可以根据你们家空气炸锅的这个尺寸去选择，
1: 自己也比较有重量的哈。
0: 对对对、啊，它这个就不太容易被吹起来。
1: 但这样的价格会比较昂贵啊。
0: 也
1: 你会选择刷一下还是用它呢？
0: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啊。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一定要选择这种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容器，然后咱们去进行烤制啊。虽然空气炸锅比较好用，但是也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一定要遵守它的一个使用规范、使用规则啊。
1: 这对于知道的朋友哈，就是这个知识是一点用没有，但是对于不知道的朋友，
0: 比如说我，
1: 太有用了。
0: 比如说我，
1: 对
0: 我这种厨房小白来说，
1: 对，你如果要是一个月之前看到了，你坚决不会用一个电纸去烤一根烤肠。
0: 对，而且我这种错误我不止一次犯了。
1: 而且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肠给它掰成五姑尖，给它铺开。哎，这时候它就吹不起来了，
0: 变成烤肠片了，是吗？
1: 对啊，你铺开它呀。
0: 我下次尝试一下，
1: 四边都压一下。
0: 我下次尝试一下好不好？主要是下次
1: 砖头子，
0: 我就。 砖头的能行吗？
1: 小点的呗，你主要是压电纸，毕竟你不刷盘。
0: 拉倒吧，我可不听你这建议了，我下次一定要用那种锡纸的那种小碗，要烤长沙碗的也比较方
1: 便。我建议你就别用空气炸锅。
0: 怎么的呢？
1: 你出去吃多方便呢，
0: 那不贵吗？
1: 既不用刷，是不是还有人给你做现成做好？
0: 那不贵吗？你就在这瞎支招，你等下次我去你家蹭饭让你说。
1: 我没有家。
0: 太过分了。就是怎么着，就是为了避免我去你家连夜出逃了呗，是不是？
1: 没有家。
0: 太过分了，哪有这么当搭档的，真是这么多年的搭档、哎、情感，
1: 我太机智了，
0: 我的心洗碎洗碎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什么声音啊？
1: 你不说这个老长了吗？
0: 海龟汤啊，接下来咱玩游戏了啊，说汤面，根据汤面来这个还原故事啊，哎，一起来编故事啊。今天给大家给他就是尤其是给一文准备了一个巨长的海龟汤。
1: 不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子，因为在还没开始之前呢，安琪就给我上压力了，
0: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海龟汤因为它超级长，我只读一遍，你必须认真听，想让我读第二遍没门儿。
1: 这不只是对我智商的一个考量啊，考这个考验，而且还是对我这个记忆力的一个考验啊。
0: 来吧，
1: 太长了，反正我是记不住。
0: 你记不记得住我只读一遍啊？这游戏能不能玩下去就看你了啊。
1: 我的天哪。
0: 海龟汤啊，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星期一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天边浮着一星半点的晚霞，听明白了吗？
1: 我是一个中学生，
0: 第二高中的学生，
1: 第二高中啊，这我是一个高中生，嗯，
0: 完事儿了是吧？
1: 嗯，
0: 星期二，
1: 星期一，这是星期二，
0: 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天边一缕晚霞悄然蔓延。
1: 第一天晚上是什么？
0: 一星半点的晚霞。
1: 第二天是
0: 一缕晚霞悄然蔓延。
1: 就第一天比第二天比第一天要更晚一点呗。
0: 星期三，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天上没有晚霞，
1: 没有晚霞，今天下雨啊，阴天呢。
0: 隐约听到学校另一边传来打斗的声音，
1: 妈，谁干谁打起来了？
0: 一个叫玉的男人找到了你，
1: 玉，
0: 他的目光里有悲悯。你问他为何而来？
1: 嗯，
0: 他说因为你的影子。
1: 呀，怪神秘的。
0: 影子？你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没有影子。
1: 呀，我这属于超自然了呗。
0: 哎嘿，
1: 我数掉了
0: 啊，对，
1: 哎呀，打的是我呀？
0: 不是啊，
1: 我以为给我打数了呢。
0: 不是啊，你确实是这个死掉了，
1: 死掉了
0: 啊，你是死掉了的，嗯，啊，星期三完事儿，听明白了啊，星期三
1: 听明白了，有个叫那个人叫树的。

0: 的男人啊，叫玉的男人
1: 啊，玉玉啊，玉
2: 好好的能不能？
1: 玉的男人找到你，他目光里有悲悯啊、嗯！你问他为何来而来，他说因为你的影子，影子你低头一下。
0: 哎，他这个打斗是打斗是在是打斗别人还是？
1: 隐约听到学校另一边传来打斗的声音，
0: 这个打斗跟我有关系吗？
1: 是因为你，
0: 我是。被打斗的那个吗？
1: 你往下听，你指定不是被打的、
0: 哦、啊！
1: 你听到了打斗的声音、哦、啊！星期四，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霞光将半片天空浸染。
0: 呀，今天咋没黑天呢？
1: 玉问你是否看过自己，思考许久，你突然想到一件被遗忘的物品。他说。尘缘辗转，因果循环，放下就是放过。什么？你一头雾水。
0: 我也一头雾水。
1: 转眼又一个叫玉的男人找到你，
0: 两个玉，
1: 他身上有许多伤，刚想开口，却像看到了什么似的急匆匆地走了。你惊讶地发现这两位叫玉的人都没有影子。
0: 我是不是也是玉啊？
1: 不是，
0: 我不是玉。
1: 嗯，
0: 这两个玉是属于别的时空的玉吗？
1: 算是。
0: 这个玉跟我是不是有比较亲近的关系啊？
1: 没有，
0: 我俩完全不认识吗？
1: 不认识。
0: 那玉为啥老来提醒我了呀？
1: 对呀、啊。
0: 所谓且，这是周四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周三的时候的打斗声是当时浑身是伤的那个玉他在挨打吗？
1: 是。
0: 或者说他在打斗吗？
1: 是。
0: 那另外 一方是谁呀？总不能玉自己打自己哥打自己哥啊？
1: 两个玉啊，
0: 两个玉打起来了。
1: 对，两个玉打起来。
0: 我一想起来这个场景，我觉得很搞笑。
1: 两个玉
0: 自己哥打自己哥，哎呦，这
1: 两个玉，
0: 但是他俩是
1: 不是一个人？对，虽然都是叫玉，但他俩不是一个人。
0: 他长得也不一样啊，
1: 长得你就姑且算一样吧，但是他是俩人。
0: 那也很搞笑啊，自己哥打自己哥，两个长得一样的打起来了，
1: 就不要纠结这些了。
0: 行，
1: 这是星期四完事了啊。
0: 哎
1: 哎，记住了吗？
0: 一般吧。
1: 好，星期五，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玉找到你。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开始新生活啊，
0: 玉跟我说的。
1: 对，如果你愿意可以开始新生活。
0: 嗯，
1: 另一个玉也来了，
0: 就被打伤的那个呗。
1: 他焦急地拽着你让你跟他走。
0: 嗯，
1: 哎，说再过两天就会永远被困在这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受伤的那个玉不让我跟不受伤的那个玉混了。
1: 他们说的似乎是截然相反的话。
0: 嗯，
1: 你在思考他们的意图的时候也想起了很多事儿。红色的霞光几乎布满了天空，映在对面两个人的脸上。
0: 我们这周五啊，这事儿就结束了呗，差不多结束了是吧？
1: 还有周六周日。
0: 还有周六周日啊。
1: 嗯，
0: 我们是处在一个现实生活中吗？肯定不是啊。
1: 不是，
0: 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时空。
1: 哎，
0: 独立的时空吗？
1: 也不算是独立的时空吧，但这里边一定是有超自然现象啊。
0: 对呀、啊，就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了，那还打起来了。
1: 那你先说一下你是一种什么状态？
0: 我肯定是死掉了呀。
1: 啊，那你是一种什么状态？
0: 我是游魂吗？
1: 对，
0: 我是游魂。
1: 嗯，
0: 跟这个天气有关系吗？
1: 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
0: 就是什么晚霞什么乱七八糟，跟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啊。我是一个游魂，然后这个玉是属于是不这个玉是吧？
1: 啊，
0: 这两个玉是啥呢？是我的、他俩也不算是我的朋友啊，但是他俩为什么老刷新在我的生活当中呢？
1: 对呀、
0: 啊，就很奇怪啊。
1: 嗯，
0: 他俩也不是我，
1: 不是，
0: 我也不是玉，
1: 不是，
0: 我以为我是第三形态的玉，
1: 不是不是，
0: 那。他们两个总来找我的意义在哪儿呢？
1: 对，这个非常重要。
0: 我是能调解他们两个矛盾的非常重要的人。
1: 不是，
0: 我他俩为啥老来找我嘞？是因为他俩只能看见我吗？
1: 他们是专门来找你的。接着往下来，要不然汤面都读不完了。
0: 来说说说，来来来，
1: 星期六啊，
0: 嗯，
1: 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学校这个校园师生同心没有。

0: 我哥哥充满温情。
1: 嗯，
0: 今天你没有学习，你感到一种紧迫。两个叫玉的男人，一个焦急的拉着你要走，另一个则拉着你让你不要走。
1: 嗯，
0: 同时脚下还有一股力量想将你留下来。
1: 嗯，
0: 抬头，头顶的红色苍穹深浅流转，你看得一阵眩晕。低头发现自己的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红色的。
1: 嗯，
0: 你什么都想起来了。
1: 鞋子变成红色，我没啊，我是没影子，不是没脚。
0: 这是星期六啊，星期六，
1: 啊、
0: 星期日、
1: 啊，
0: 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今天你没有学习，周围的空气似乎都漂浮着红色的分子，你的衣服也染成了红色。大家知道这是最后的抉择了，一个玉让你开启新生活，另一个玉让你离开学校。你的心里有一个声音，留下，你会选择什么？好，汤面就是这样了啊，汤面就是这样了。然后呢，现在你要推的这个，你先不要去选择你最后的这个
1: 选择是什么，
0: 选择是什么，因为你这个选择我估计要下期才能选择了。
1: 那好的、
0: 啊、现在我们主要来推这个汤底儿啊，
1: 汤底儿
0: 主要是推这个汤底儿。这个汤底儿就是你的死因非常重要。
1: 我死因，我的死因，我没有影子，然后我的脚边突然出现红色了，我是出车祸死的吗？
0: 不是。
1: 他杀吗？
0: 不是。哎，算是间接他杀。
1: 间接他杀。
0: 嗯，
1: 就也，但是我自己本身有赴死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吗？
0: 赴死的意愿。
1: 对，
0: 你自己
1: 确实，我想不想赴死，
0: 就是你确实是你自个儿把自个儿，就是自个儿，你是属于自杀。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一定是有别的原因导致你自杀。
1: 欺负我，别人欺负我是吧？
0: 对，是
1: 被霸凌了。
0: 是的，
1: 我是个学生。
0: 是
1: 啊，我被霸凌了。嗯，这不就这一趴就结束了吗？还需要推哪块？刚才说
0: 你现在你要就那你知道你自己的死因了。
1: 嗯，
0: 然后这两个玉呢？
1: 两个玉
0: 是，但是其实你这个死因只是单纯的，你这个是谁霸凌你？你没有猜出来。
1: 玉啊，
0: 不是，
1: 在小树林里打我的那个。
0: 谁打你了？
1: 你不是说有人打起来了吗？
0: 那是两个玉打仗，跟你有啥关系？
1: 两个玉打起来了，霸凌我的肯定是我同学啊。
0: 不是，
1: 老师，
0: 不是，
1: 家长，
0: 不是，
1: 那还能有谁啊？关键这个故事里也没出现其他人啊，就出现两个玉，一个我。我被谁霸凌呢？我亲人吗？
0: 不是。
1: 学校同学？
0: 不是。
1: 我自己？
0: 不是。
1: 我是有精神疾病吗？
0: 没有。
1: 谁霸凌我？这两个玉是我臆想出来的吗？
0: 不是，这两个玉是霸凌你的人找来的。
1: 哟呼，我这个好魔幻啊。
0: 对呀、啊、你现在你只猜到了汤底的前两句话。汤底有这么长。
1: 这个好混乱啊，好复杂呀。那我的脚变成红色了，这个有猜头吗？也是
0: 没有啥
1: 猜
0: 头。这个的话就是没有啥猜头，实际上它只是一种这个渲染啊、就是气氛的渲染，我觉得啊、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汤底儿，它是从你被霸凌，就是带头霸凌你这个人，然后导致你有这样的一个结局，然后后续发生的事情才成为汤底儿。
1: 哦，那霸凌我的人是谁？我到现在我都没猜到。
0: 校长。
1: 校长霸凌我？
0: 哎，带头、
1: 这个校长相当没事干、
0: 我们这是猜故事呢啊，朋友们。
1: 对，此故事一定纯属虚构、
0: 对，别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断章取义了啊。我们这是玩海龟汤呢，编故事的。
1: 这校长真是一天是没事干了
0: 啊。
1: 行，校长找人带头来霸凌我。那这两个玉是我的老师吗？
0: 不是。
1: 我的同学？
0: 不是。你别忘了这里有非自然
1: 超自然现象。
0: 超自然现象，
1: 就是我变成了，我都已经变成游魂了。
0: 对呀、
1: 还不放过我。
0: 还这两个玉能找到你，所以这两个玉他是谁？
1: 法师。
0: 对。是的。
1: 我的天哪。
0: 是的。
1: 这个太离奇了。这两个玉是两个法师。
0: 是。
1: 是

0: 这个校长找来的法师。
1: 是的。
0: 是不是因为我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学校被霸凌了，然后我的怨气非常重，
1: 哎对，
0: 我在这个学校我不想走，
1: 是，
0: 然后就导致学校会出现一些灵异的事件。
1: 对，
0: 然后呢校长为了压住我的这个怨气
1: 是的是的，
0: 哎，然后就找来了一个会法术的一个法师。
1: 他找到了两个，
0: 找两个法师，两个法师叫玉，
1: 嗯
0: 啊，一个玉，一个玉，两个玉，
1: 两个玉。
0: 那这两个玉有好坏之分吗？
1: 当然有。
0: 劝我走的那个他是坏蛋吗？
1: 不是。
0: 劝我留下来的他是那个坏蛋吗？
1: 是的。
0: 啊，劝我留下来的他是个坏法师。
1: 嗯，
0: 然后让我走的是个好法师。
1: 嗯，
0: 然后他俩还打起来了，这俩法师一点深沉都没有。我觉得这个还有猜头啊，咱们明天可以接着猜啊。这个实在是不太方便现在公布汤底，因为我现在对于这个汤底可以说是相当的感兴趣。
1: 但是你如果不公布汤底的话，这个海龟汤就玩一半吗？不是、啊。
0: 也是啊，明天接不上了，是不是？
1: 接不上啊，
0: 接不上，来吧，
1: 来吧，公布
0: 下一个这么好的汤了、
1: 啊。哎，这个汤确实挺好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汤可以玩一个小时。汤底是这样的啊、嗯，就是这个第二中学发生了一起命案，据调查呢，这个学校长期存在校园霸凌这种恶性事件。
0: 嗯，
1: 死者是这个高三的学生啊，就是你啊，这里边这个死者叫文月，
0: 把我送走了。
1: 啊、校长对文月威逼利诱不成之后，带头霸凌他，文月在不断的施压下然后坠楼身亡，而校长呢、
0: 哦、
1: 对于想要压下这件事儿，然后呢对文月的家人没有道歉和赔偿，还让人驱逐讨公道的文月家人、
0: 哦、
1: 这样的文月死后他就会就是他一分为二，然后呢、
0: 哦、
1: 他有善念还有一个恶念、
0: 哦、
1: 这个都是咱们没猜的、
0: 哦、
1: 这个刚才都没猜的，
0: 对对对、嗯、
1: 然后呢就留在了这个恶念就留在了第二中学，就是对付这个校长。校长呢于是就找来两个自称是传世玄学大法师啊，两个玉，让他们两个来处理这个事儿。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两个人知道了之后呢，两个人就进入到这个学校了，然后找到了文月，然后其中一个真大师呢他想这个循循善诱让文月放下过去选择新生，而另外一个玉呢是坏大师，他想斩草除根使用强硬手段，然后学校呢则是想收了这个玉
0: 啊、
1: 哦、哎，然后呢
0: 快点说、
1: 就是、最后玉的选择就这个文月的选择会走向三个不同的结果，汤底就是这样了、哦、啊，因为你没有选择所以这三个结果咱现在不知道
0: 啊、哦、
1: 哎，明天呢咱可以在节目当中简单让你选择一下，看看这三个结果都
0: 是
1: 什么样
0: 的
1: 啊。
0: 嗯，
1: 本故事纯属虚构
0: 啊
1: 这是海龟汤，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0: 大家正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依然开启音乐密码板块，此刻的这首歌叫做《翻过人生这座山》。
1: 回首告别从前，
0: 人生路漫漫，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风雨，但我们终于会发现，生命最难熬的不是这些风雨有多猛烈，而是我们迷失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在风雨中飘摇徘徊。当我们知道自己想要向往何方时，内心的坚定可以抵御一切风雨。希望在歌声里你能找到你的人生目标，或许平平淡淡也是一种简单的快乐，简简单单也不是不好。

有了目标，你终会翻过眼前的山，越过山海，看见你想要看到的风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让歌声带给你正午时分的快乐。打开，为你升起经幡。

当经幡掠过雪山，一首歌把高原的风带进城市，在无数市井小调与流行歌词里，为你升起经幡，像一缕从雪域高原穿云而来的长风，带着雪山清冽圣湖的温柔，也带着经幡上千年不灭的真诚。有人说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一次把遗憾翻译成祈愿的温柔。

作者偏爱以藏地山河为底色，以人间悲欢为内核，极简却锋利，为你升起经幡，落笔皆是山河祈愿，没有堆砌辞藻，也不渲染悲戚，只用落日、晚风、山野、风马这些温柔意象，就把不动声色的一些思想写得荡气回肠。在高原，经幡从来不是装饰，是风吹不灭的牵挂，也是无处言说的心事，是托付山河的信仰。每一面迎风舒展的经幡都藏着默默许下的心愿，每一次风都是跨越山海的温柔奔赴。

歌词说，我为你升起经幡，在雪山之巅，愿它能守护你每一个明天。一句祈愿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风尘。雪山静默守护世间纯粹，生活无言容纳人间。星河漫漫见证所有深情，愿这世间所有浮躁也尽数褪去。此刻我们只听歌。

为你升起经幡。歌者，嗓音自在岁月的沉淀，温润厚重，也澄澈干净，没有炫技巧，也没有刻意的雕琢，只用最本真的唱腔来诉说心事。低吟的时候，如同耳畔私语；悠长时，空灵辽阔，宛若梵音漫过山野。一首歌送给你。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扇经幡，它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让我们从来无畏。请你听无畏前行。

曲无畏前行，唱出青春的倔强与梦想的力量，告诉我们即使逆风也能飞翔，梦想总能让青春疯狂。或许前路漫漫，总有你过不去的时候，但是翻过那座山，你就会看见那片海。人生也总要慢慢前行，也许无畏是最好的态度。我们继续听歌，请你听《不畏侠》。

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站着就是理由，送给你。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是雍慈，继续打开一首好听的歌曲，问天问地问春风。

0: 此刻的一首歌是热搜榜上的一首单曲《不渡》。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是英慈。继续打开歌单。
1: 不肯再哭寂寞的我，难过的想哭泣。

0: 经典老歌，美酒加咖啡。此刻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烟嗓版翻唱。
1: 美酒加咖啡，
0: 一首女烟嗓版的翻唱歌曲《美酒加咖啡》，通过独特的嗓音，这首歌成为飙升榜的一首热门歌曲。原唱还是翻唱，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感觉到每一首歌都有着它自己的独特魅力。好的，音乐密码，请你听歌。请听斜阳不渡舟。

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是英慈。我们继续打开歌单，一首《心上伊犁》，请你听。也在这里说声再会，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茶几上摆了一盘石榴，是为中秋节备的，红彤彤的放在屋子里。若在外婆家，这时候该更讲究些。还记得儿时的课堂间有个五斗柜，上面供着花，夏日是栀子白兰，中秋前后则插上几枝丹桂。外婆说过，不仅好闻，光是看着也心里欢喜。在外的宁波人想念起家乡，总是为着这点生活里的细微末节，换季的餐桌，节日的摆设，只一点点，思念就像潮汐般涌动起来，那是一种极静极缓的汹涌，是忽忽然间，心就被波浪推到了岸边。对远航的人来讲，岸是无需言说的心安。关于这一点，宁波人是最懂的。只有回到这里，那心里忽然荡起的微波才终于凝止，抓不着根系的魂才终于安定。靠岸吧，不管身在哪里，仿佛都听过这样的召唤。忽忽然如同梦中听见母亲的摇篮曲，你知道的，乘风破浪的宁波人内心最大的期盼，其实就是波宁心安。中国的城市名细究起来颇有几分意趣，有山水方位命名的洛阳、江阴，以地形命名的葫芦岛、三门峡，源于方言音译的哈尔滨、日喀则，甚至景德、绍兴，这样帝王年号亦能借城市之名化为永恒。当然还有一类简单质朴，寄托着先民的祈愿，比如宁波。名字仿佛是最简单的一种衬，吐纳之间内心会传来回响，海定则波宁，于是宁波变成了人与这片土地乃至这片大海之间不可动摇的契约。生在长江以南东海之畔，宁波一边浸润着柔肠烟雨，一边纳受着海洋的广阔无边，三江交汇处野心奔涌，犹如蛟龙，时代浪潮正是如此翻涌起来的。世人皆知宁波人善骨，三江口的宁波帮正是这股商海洪流中最磅礴的支脉。1843年，上海开埠，宁波商人以敏锐的嗅觉和惊人的行动力，迅速切入金融、贸易、航运、制造等诸多领域，创下诸多第一。第一艘商业轮船，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味精厂等等，他们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为中国近代商业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座城市的财富本身就是出发与归来带来的。一往无前的宁波帮几乎在上海滩商场占据了半壁江山，朱宝三、余洽清、邵逸夫，向外闯荡的宁波人终究让宁波各地开花。波宁的力量
不止在大海，还在脚下这片土地上。来到这里，无人会错过天一阁。450年风雨未使它褪色，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隐退筑楼，藏尽天下文章，70000卷典籍曾安住于此。而当时皇家书房也不过10万余卷，连皇帝也惊叹浙江宁波府范茂柱家所见之书最多。不止如此，四明学派成陆九渊、心及理之物。至明代，王阳明与余姚昌、致良和照亮东亚哲学长夜。明末又有黄宗羲提出工商接本，经世致用，字字如钟。这里书香延绵，是院士之乡，百余名宁波院士从这里走出。中国首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亦是从这方水土长出的杰出女儿。藏书古今，港通天下，不仅是宁波的精神坐标，更是一份举重若轻的身份证明。潮水拍打着三江口，千年来都是同一种韵律。咸涩的海风吹过唐宋的瓦当、明清的码头，最终停驻在今天宁波外滩大桥上。时代在变化，一切沧海桑田背后，是离家在外的宁波人不约而同的那种不知所起、忽忽然的归心。在国外学习的时候，一起上课的有一位宁波的女孩，那时正是冬天，下了课商量晚上回公寓做点什么，他随口说：“今天好冷，晚上咸菜煮年糕汤好吧？”外国人全然没听过这种东西，甚至以为是某种韩国的吃法。他兴高采烈地讲起来，讲他奶奶每年腌咸菜的晨光，大门外都能闻见芥菜的香气，腌好的芥菜可以去煮梅童鱼，还可以配粥配年糕汤。宁波人走得再远，肚肠里头总系着一根家乡的魂。在他的身上几乎能看到许多在外的宁波人想念家乡的样子，那种为了梦想不惜远走，遇到困难时绝不退缩，只在偶尔生活的缝隙里突然惦念起故乡的感觉，是大多数宁波游子的底色。那种惦念其实很简单，不过是看到夏天的栀子、秋天的丹桂，不过是夏天腌的冬瓜、秋天呛的蟹、冬天煮的年糕，不过是家里人的一两句念叨。他们在巴黎的咖啡馆外面接电话的时候自然切换的宁波话，在纽约的雪夜里莫名想念的一碗猪油汤圆，都是乡愁最具体的样子。宁波帮闯荡四海，背后是家的羁绊与乡土的回响。宁波人对宁的执着是一种不动摇的文化认同，无论在外面如何拼搏，总归是要回家的。无论船行多远，三江口的那盏渔火永不熄灭。那些扬帆远渡的勇气，终究是为了一颗更懂得感恩的归心。人们说归心如箭，若这归心只为着一朵花开、一桌餐饭，似乎有些简单。尤其对于宁波这样的地方，这样习惯远走高飞、习惯筑梦天涯的地方，可为何越是这样的地方，那种归心就越是坚定，聚集起来的力量就越是不容小觑呢？或许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一种独特的生活节奏与文化气韵，那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感召，是仿佛血缘，
又超越血缘的连结，它让宁波人的乡愁有了更广阔的回响。回家二字原是可以这样超越地理意义，成为一种精神的归乡。普遍来说，一座城市文化底蕴越是深厚，这里的人就越是有精神认同，而宁波从来都拥有着被文化浸透的美，所以哪怕宁波人离家千里，心里也总是系着家乡，仿佛与家乡共享同一种频率的脉搏。宁波是四明学派、饶江学派、浙东学派一脉相承之地，以文献之邦盛称于世，名家迭出。自王安石以来，宁波在四明学派与历代文人墨客的气质中沉淀出了书藏古今的文脉。到明朝的时候，城市的气质渐渐清晰起来，在山水之间的自然与文人的诗意与风骨中，王阳明这样的心学大家也应运而生。作为宁波的核心城区，今日的鄞州区是曾经的海丝宋韵起源地，是首个中国海丝文化之乡、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始发港，也是宁波帮的发源地，中国最早对外开埠通商口岸之一，人文之厚重自不必多说。这片文化的星图之中，鄞州下应无疑是极亮的一颗明珠，此处北接东钱湖，南拥奉化江支流，曾是唐代广德湖的核心区域。自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南移，逐渐成为士绅聚居之地。至明清，下应已形成诗礼传家的望族文化，书院林立，书生绕湖，成为云南文教重镇。而今，这片承载着厚重人文传统的土地，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延续其文化使命。于是在这里，你甚至可以触摸到以一贯之的雅致生活，一切关乎生活的美学在这里都不是尘封的往事，而是依然活着的、呼吸着的日常。雅致、内敛、自然，忽而停顿，忽而慢走，随心之语，山水任行，这不正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海定而波宁吗？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灵魂的靠岸吗？因而回到宁波，回到鄞州，不仅是回到血脉相连的原乡，更是一次向千年文脉与生活美学的诗意归返。这其实是当下社会许多人的愿景。人往往只有见过了世界，穿过了风暴，知晓了物质现实的本质，才会渐渐有种开悟之感，内心会自然追求一种宁静，追求庄子所说的故国旧都望之怅然的感觉，会通透，会明白什么是真的心安。这种忽忽然的感觉，不正是现代人渴求的精神栖居吗？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在东方，一间屋室虽只有五六尺，却关乎居者品性。几样家具，二三盆栽，一轴挂画，初看似疏淡无奇，再看却自有格局。角角落落都精心营造，盈盈一室，气象万千。身居者内心的诗意唯美，虽居小室，心有大雅。大约是内心足够丰盈，无惧于清寂，所以有明一代文人厅堂的布置都有些清寂，形式简明而庄重，装饰质朴而含蓄，总无尘俗之气。白昼里闭门高卧，焚香听琴，尽可想人间山光水色；暗夜里闲落灯花，吟诗对弈，便可消天下清风朗月。古人闲趣，今人已多难得，但古人生活情趣却可在这浮躁时代里继承一些。闲暇独处时，何妨制造些一个人的浪漫，临窗而坐，读一本书，煮一壶茶，焚一支香，抚一首曲，得趣不在多。片时清唱也是清唱，半景优雅也是优雅。浮生偷闲中，小小房间里，烟霞俱足，风月自娱。古人之雅在于修心养性，正因如此，无论春风得意或是寥落失意，无论高堂华室亦或茅屋陋居，他们都能不畏形役，

常不是一个人内心的关照。心雅之人，其事虽小，亦必雅。事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闲时会暮雨，忧时听冷风。小小一事也是天地，不以奢为上，不向轩而屈，守住一心一世，也是一种雅致生活。古人乐于营造庭院，筑虚室树营，以木槿作篱，结秋毛为亭。竹阴里种树栽花果，青池边择杏绕蔬菜，搜奇峰为副稿，垒土石为假山，引清流为原池。庭院奢侈如诗。深深庭院作为东方生活审美的一种方式，每每渗透于古人的诗书画意之中。庭院对于中国人而言，除了作为日常起居的生活空间，更是一种休养生息的精神家园。无论文士还是佳人，庭院都是他们体悟生息、感怀生命的场所。而时下的我们，有一间庭院，已然成为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庭中半丽影，花间一声叹，良辰美景奈何天呀。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迭代升级税费服务模式，助力城市经济实现提质扩容；
2: 在渝归来，白宇晶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0: 乡村多元化发展绘就振兴新画卷。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城建文明进展新风。本台记者报道，鼠疫渐盛，各类体育赛事、文旅活动在我市密集举办，催生了赛事加文旅、赛事加餐饮、赛事加商贸的赛事经济新业态。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紧扣省运会筹办契机，精准对接文旅、餐饮、住宿等重点行业，持续深挖文体旅产业发展特点，迭代升级税费服务模式，以高质量税收营商环境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助力燎原城市经济实现提质扩容。依托省级赛事集聚效应，我市文体商旅融合业态加速落地，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多元业态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已成为燎原夏日体育文旅融合的核心打卡地。为此，国家税务总局、燎原市西安区税务局主动靠前，精准施策，针对公司业态多元、收入类型复杂、涉税需求多样等特点，定制推出赛事涉税指引，认真梳理赛事运营、广告赞助、场地租赁、文创售卖等多元场景的涉税处理规范，协助入驻商户理清税种核定、发票申领全流程，提醒企业规范留存凭证、完善管理台账，全方位规避涉税风险。吉林省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张可欣：
3: 税务干部把政策讲得很明白，连我们没有考虑到的赞助收入、文创销售、涉税要点都梳理得清楚了，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我们专门设置了内部的税务联络岗，然后把合规经营的准则融入到了日常的工作里面的每一个环节中。
0: 针对商户普遍存在的涉税知识薄弱、开票操作不熟悉等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西安区税务局聚焦餐饮小微经营主体，开展精细化宣讲。线上税务干部化身云端管家，点对点推送办税注意事项，常态化开展申报提醒；线下工作人员则走进夜市商圈、餐饮集中街区，开展现场指导，实操演示发票申领开具、会员充值等全流程业务规范，确保商户吃透政策、熟练操作，足额享受政策红利。商户王博：
4: 线上呢随时能答疑，线下都能上门指导，各项提醒呢都很贴心，办税流程走起来呢顺畅又高效，现在消费者填好信息，发票直接就能发到邮箱，顾客方面也利于我们内部账目管理。
0: 与此同时，税务部门还针对赛事期间产生的临时税务登记、代开发票、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等业务办理流程，专门增设了赛事专窗，通过优化流程、压缩时限、靠前辅导等环节，全方位覆盖赛事经济衍生的涉税场景，让各类经营主体办税少跑腿、快办结，以精细化税费服务为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西安区税务局局长罗春阳：
5: 下一步，税务部门将持续总结赛事经济服务经验，进一步优化精准服务举措，助力地方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壮大文体旅融合新业态，以高质量税务服务助推城市消费提质扩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大会现场颁授七一勋章、 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市清源城市排水设施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排水维护队队长白宇京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载誉归来。今年是白宇京从事排水清掏工作的第28个年头。多年来，他始终执着坚守基层一线，埋头苦干，毫无怨言，亲自把控作业安全与施工标准，细致排查管网淤堵情况，科学调度清淤机械工作，带头维护排水井15809座，线性排水沟23公里，排水管线240多公里。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护着城市地下管网安全畅通，以平凡岗位上的实干担当，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市清源城市排水设施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排水维护队队长白玉京。
6: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能够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我内心除了激动，更是充满了感恩。这是党对一线劳动者最大的信任和肯定。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每一个在基层默默奉献的排水工人。
2: 在参与黑臭水体改造与无分流工程建设中，为赶工期抢进度，白宇京常常从凌晨工作到深夜，即使生病依然坚守岗位。台风过境、大水漫路的紧急时刻，他知难而进，主动带队疏通管道，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却仍坚持完成任务。市清源城市排水设施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排水维护队队长白宇京。
6: 总书记在大会上深刻指出，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的根基。作为一名普通的排水工人，我对此体会最深。28年来，我天天和窨井淤泥打交道，虽然工作又脏又累，但每当看到下雨天老百姓不再趟水，日常生活不再因排水问题而闹心，我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 作为城市管道医生，白宇京始终与下水管道为伴，同污泥浊水周旋，坚守在服务群众第一线，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他带头组建党员志愿服务组，自发为200多栋楼房的排水管线进行改造，为10多个社区清掏疏通楼房排水管线3000多次，先后获评2023年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吉林省道德模范，并入选中国好人榜。市清源城市排水设施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排水维护队队长白玉京。
6: 荣誉是起点，更是鞭策。回到岗位后，我要把这份感恩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紧盯防汛第一线，带好年轻的技术队伍，用我的一身脏换来万家敬。
0: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东劳县安树镇成人村立足区位优势、生态禀赋和农业基础，持续深耕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村容村貌、产业治效、民生福祉实现全方位提升，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聚焦生态宜居建设，成人村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提质行动，常态化开展庭院整治、垃圾清运、河道治理、绿化亮化等工作，村内道路通畅整洁，庭院错落有致，河道水清岸绿，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宜居宜游的生态底色愈发鲜明。在稳固农业基本盘、夯实乡村发展根基的基础上，成人村持续优化村级产业结构，着力推动产业多元化、融合化、特色化发展，坚持深耕特色农业产业，稳步做大做强玉米规模化种植、特色畜禽养殖、有机蔬菜培育等优势业态，持续提升传统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精品化发展水平。同时，依托本土成人之礼电商特色品牌，积极搭建线上销售平台，打通农副产品线上产销链路，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有效激活村级增收潜力，持续拓宽村民致富增收新路径。 立足优质生态和田园资源，成人村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全新打造乡村露营打卡地、特色休闲山庄等文旅新业态，完善休闲观光、近郊度假配套功能，推动农事加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激活乡村经济新动能，让美丽乡村变身美丽经济。乡村蝶变，民生为本。成人村村干部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主动帮扶村民销售滞销农产品，落实保障春耕生产资金，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强。东劳县安树镇成人村党支部书记李俊：
7: 我们始终以乡村振兴为抓手，立足春情实际，一手抓人居环境整治，一手抓特色产业发展，用科技赋能农业，用服务温暖民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乡村文旅配套，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富裕美丽的新时代和美乡村。
0: 本台记者报道：烟火藏岁月，集市见变迁。有着30多年历史的西安区灯塔镇石河小街乡村大集，于6月25号迁入全新场地，正式升级为灯塔镇惠民大集，并开门迎客。作为当地人气十足的老牌乡村市集，在守住原汁原味乡土烟火气的基础上，完成场地规范化改造，安全配套全面升级，让扎根乡野的民生烟火持续升温。走进新迁入的灯塔镇大集，果蔬农产品、日用百货品类一应俱全，热闹的叫卖声、邻里闲谈的笑语声，让全新的集市依旧烟火氤氲。提档升级的经营环境也让赶集群众和入驻摊主倍感舒心。摊主刘胜凯：
8: 俺们做买卖做10多年了，也没有个好地点，这回我给挪这里头，地点还宽敞，交通也舒畅，老百姓买东西也特别方便，做买卖也方便了，卖的也挺好，走道啥也不影响交通，老百姓特别高兴。
0: 石河小街周四大集是灯塔镇极具烟火气的乡土标志。30年来，这里不仅是周边村民购销物资互通有无的便民平台，更是邻里相聚、承载乡愁记忆的温情港湾。随着乡镇快速发展，老旧集市已然无法适配新时代乡镇治理和安全发展需求。为从根源破解难题、消除安全隐患、优化营商和赶集环境，灯塔镇坚持以民为本，通过多次实地踏查、多方沟通研讨，科学制定迁址升级方案，将原有马路集市整体搬迁至镇政府后侧原三龙砖厂场院，高标准打造规范化惠民大集，让乡土烟火有序延续，集市治理提档升级。村民孙占辉：
9: 现在呢，搬到这个砖厂这里头，更宽敞了。完了，这是我们老百姓上这儿干，买东西也舒心了，也安全了。政府把这件事办到我们的心坎上了。
0: 据了解，自新大集开市起，国道饶干线即229灯塔镇太和村路段全域严禁占道摆摊、占道经营。灯塔镇综合执法队实行全天候常态化巡查管控，持续净化道路通行环境，保障乡道交通安全畅通有序。此次集市迁址不是简单的场地搬迁，而是灯塔镇党委政府经济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在守护乡土文脉、留住人间烟火的同时，有效提升了乡镇治理水平和群众民生福祉。一集烟火成岁月，新旧更迭起新章。老牌旧集沉淀乡土温情，全新集市赋能乡村发展。灯塔镇以民生小事为抓手，告别杂乱拥堵的马路旧集，迎来规范精致的惠民新场。在守护乡愁烟火的同时，持续擦亮宜居集镇底色，为乡镇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21号案件告破。说起来，这起妖术案是相当的妖，案发莫名其妙不说，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21号这天呢，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举报信，之后呢又有群众举报，锦衣卫出动，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角生光。角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这位仁兄啊，既不是审理的人，也不是审医观的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真凶到案却没有人心大快，恰恰相反呢，刚刚抓到他的时候，朝廷是一片哗然呢。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抓不到人了，弄了这么个人来背锅。这种猜测就很有道理啊，因为那封妖书呢，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那年头，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把肚子混饱就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呢？更何况啊，沈一贯和朱庚的关系，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地方官都未必知道，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呢？但细细一查呀，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来头。原来呢，角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还兼职干过诈骗犯。具体方法呀，是欺负人不识字啊，帮人写文章，里面呢总要带点忌讳，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就是加点政治谣言，等人家用了再上门勒索，哎，说你要不给我钱，我就跑去报官等等。后来呢，由于事情干得多了，秀才也被革了，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最近呢才又潜回北京。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归根结底他也就是个普通的混混。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郑国泰呢，是郑贵妃的弟弟。一个穷秀才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按照锦衣卫的笔录啊，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要找人写文章。偏偏呢，这人不知底细，找到了角生光。角秀才自然不客气，发挥特长，文章里夹带了很多私货，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一般来说，以郑国泰的背景，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可角生光啊，不是普通流氓，胆大，竟然找上了门，要郑大人给钱。至于说这个事儿的结局，说法就不一样了。有的说呢，郑国泰把角生光打了一顿，赶出了门；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给钱私了了。但无论如何，角秀才终究和这个事儿搭上了边儿。有了这么个说法，事情就好办了。侦查工作随即开查，首先呢是搜查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啊。虽然说没有找到妖书，但是发现了一批文稿，据笔迹核对，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啊。当然这是相似。之后呢是走访当地群众，以角秀才平日的言行，好话自然没有啊，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还进过号子，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有罪。

0: 案子虽然定了，但事情还没结，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啊十分严格，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即便判了死罪，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这才能够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所以说呢，万历下令，鉴于案情重大，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三法司会审，我们之前提过啊，就是说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大理寺、督察院、刑部，大致呢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等若干部门啊。三法司会审啊，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倒不是说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只是因为参与部门人多，把每个人都搞定比较难。比如说像当年的严世蕃、任元广、关兴，督察院、大理寺都有人，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最后还是没能躲过去啊。相比而言呢，像脚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也就不错了，结案只是时间问题。可是这起案件远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简单，一到三法司，脚秀才就不认账了。虽说之前他曾经招供，说自己啊是仇恨郑国泰，故意写妖书报复，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哎，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政策攻心，除了打就是打。口供怎么来的，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呢，进了三法司，看见了文明人，不打了，那自然也就翻了案。更麻烦的是啊，沈一贯和朱庚不认，这二位明显被妖书案整惨了，心有不甘，想要借机会给沈礼吃点苦头。上书皇帝说证词空泛，不可轻信，看那个意思啊，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所以呢，在审讯前，他们找到了萧大亨，准备做手脚。萧大亨时任刑部尚书，是沈一贯的亲信，接到指令之后心领神会，在审讯时故意诱供，让脚秀才说出幕后主使。可是啊，脚秀才还真够意思，问来问去就一句话，无人主使。萧大亨没办法呀，毕竟是三法司会审呐、啊，搞得太明显了也不好，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树谷写了张条子，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字条大意是把这件事情往郭正玉、沈礼身上推。没想到啊，王树谷接到条子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案情不出自从犯人口里，却要出自袖中吗？萧大亨是狼狈不堪呢，再也不敢掺和这事儿了。沈礼这边也没闲着，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儿，早有防备。你有刑部帮忙，我有督察院撑腰。一声令下，督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灭火降温，准备冷处理此事。其中一位御史啊，实在过于激动，竟然在审案的时候，众目睽睽之下对脚秀才大声疾呼，别牵连那么多人了，你就认了吧。审案审到这个份上，大家都是哭笑不得，要结案结不了，不结案又没个交代，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呀、啊。万一哪天脚秀才吃错了药，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那真是哭都没眼泪呀、啊。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可急呀、啊、也没有用。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比如说有位审案御史啊，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他已经确定了此案一定是脚秀才干的。大家十分兴奋呐、啊，认定他有内部消息，纷纷追问怎么知道的。御史就答，昨天晚上我做梦，观音菩萨告诉我的，这事儿就是他干的啊！当即是笑瘫一片呢、啊。没办法呀，就只能慢慢磨，开审修审，修审开审，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事情解决了。脚声光也受不了了，天天审问，天天用刑啊，天天折腾，这还不如死了好。所以呢，他招供了， 是我干的，你们拿我去结案吧。这个世界就清静了。万历32年4月，脚声光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妖术案就此结束。虽然说闹的是天翻地覆，疑点重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脚声光很冤枉。因为别的且不谈呢，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就脚秀才这点见识，别说认识，名字都记不全，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那手真狠心真黑呀。妖书何人所写，目的何在，没人知道，似乎也没人想知道。因为有些时候啊，真相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妖术案是结了，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沈一贯呢，被这案子整的是半死不活，气得不行，卯足了劲儿要收拾沈礼，挖坑上告，弹劾，轮番上阵。可沈礼同志很是强悍呢，怎么搞都没倒，反倒是沈一贯由于闹得太过，加上树大招风，竟然成为了言官们的新目标，骂他的人是越来越多，后来竟然成了时尚。哎，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回家躲起来，想要避避风头。没想到啊，这风是越刮越大，三年之间弹劾他的奏书堆起来足有一人高，于是再也顶不住了。万历34年，沈一贯请求辞职，得到批准。有意思的是呢，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我走沈礼也要走。恨人恨到这个份上也不容易啊。而更有意思的是呢，万历竟然答应了。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啊，因为沈礼呢很有能力，又是他的亲信。而沈一贯呢，虽然说人滑了点儿，办事还算能干，平时呢朝廷的事儿全靠这两个人办，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动机就是一个字儿：烦。自打登基以来，万历就没过过几天清静日子，开始呢先被张居正压着，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等张居正一死，言官解放，吵架的来了，天天闹腾，到生了儿子又开始争国本，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范。现在呀，太子也立了，某些人还不休息，跟着搞什么妖术案，打算浑水摸鱼。手下这俩人还借机斗来斗去，时不时的还以辞职相威胁，太过可恶了。既然如此，那你们就都滚吧，有多远滚多远，让我清静点儿。沈一贯和沈礼走了，那内阁只剩下了朱庚。这一年呢，朱庚72岁。朱庚很可怜呢，他不但年纪大，而且老实，老实到他上任三天就有言官上书骂他。首辅大人心态很好，通通不理。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理大臣，皇帝也不理他。内阁人少，一个70多岁的老头起早贪黑熬夜，实在熬不住。所以呢，朱庚多次上书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可是啊，前后写了10几份报告，全都石沉大海。到后来呢，朱大人忍不住了，可怜70多岁的老大爷亲自跑到爱华门求见皇帝，等了半天却还是吃了闭门羹。换在以前呢，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大臣还是要见的，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这样才能控制朝局。比如说嘉靖几十年不上朝，但没事就找严嵩、徐阶聊天，后来索性做了邻居，住到了一起。但万历不同，似乎呢是不想干了。在他看来呀，内阁呢一个人不要紧，没有人也不要紧，虽然朱首辅70多了也还活着嘛，能用就用，累死了再说，没事就别见了，也不急这几天会有人的，会见面的你再等等吧。就这样啊，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一个人是苦苦支撑，足足等了一年，既没见到助手，也没见过皇帝。这一年里啊，朱老头算是被折腾惨了，上书国政皇帝不理，上书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34年，朱庚是忍无可忍，上书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不过皇帝还是不理，最后一个也走了啊，内阁没人待，首辅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啊。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吗？但很快啊，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
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通道，而且呢，内阁有票拟权，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所以说呀，即使皇帝不干活，国家呢也过得去。朱元璋不用宰相，不用内阁，原因在于他是劳模，什么都能干。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呢，你要他去干首辅的活，那是白日做梦。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这么下去眼看就要破产清盘。万历也急了，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几番周折后啊，余慎行、叶向高、李廷基三人成功入阁，班子呢总算又搭起来了。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准备留给一个熟人，这个人就是王希爵。虽说呀已经告老还乡，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之前共被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呢他派出专人去请王希爵重新出山，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但是王希爵不出山，

0: 由于说此前呢被人坑过一次，加上都74岁，王希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但毕竟是多年战友，还教过人家，所以呢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万历的问题是言官太过凶悍，应该如何应付？王希爵的回答是，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儿别理，就当是鸟叫。史料记载的是啥呢？一概留中禽鸟之音啊！当然我们觉得这句话十分之中肯啊。另外呢，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说了许多的意见和看法，为万历提供了借鉴，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书，派人送给万历。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其内容如果曝光，那后果是难以预料的。所以呢，王希爵很小心，不敢找邮局，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并且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秘书走光的经验。但他做梦也没想到啊，这一次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话说回来啊，这位送信的同事还是很敬业的，拿到信之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赶路，一路平安，直到遇见了一个人。当时呢，他已经走到了淮安，准备停下来歇脚，却听说呀，有个人也在这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三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人，时任督察院右迁都御史、凤阳巡抚。这个名字啊，今天走到街上问10个人，估计10个人都不知道，但在当年却是天下皆知。关于此人的来历，只讲一点就够了啊。20年后，魏忠贤上台的时候，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照《水浒108将》称号，以实力排序。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总而言之啊，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到了李大人的地头呢，就去找他叙旧。两个人久别重逢，聊着聊着自然是要吃饭，吃着吃着自然是要喝酒，喝着喝着自然就喝醉了。送信人呢心情很好，聊得开心，多喝了几杯，喝醉了。李三才没有醉啊，事实上他非常清醒，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在安置了送信人后，他打开了那个箱子，因为他知道里面必定有封密信。得知信中内容之后，李三才大吃一惊啊。但和之前那位泄露申时行秘书的罗大红不同，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手握着这封密信，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决定篡改此信件。在他看来呢，篡改信件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谓篡改呀，其实就是重新写一封，再重新放进盒子里，让这人送过去，神不知鬼不觉。可是再一细看，他就开始感叹，王希爵真是个老狐狸啊。古代呢没有加密电报，所以呢在传送机密信件的时候，往往呢信上设有暗号，两方约定要么多写几个字，要么留下什么印记，以防被人调包。李三才手中拿着的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而是他发现呢，此信的写作者是王时敏。王时敏呢是王希爵的孙子。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是他所写，是因为这位王时敏还有一个身份，著名书法家。哎，这是真没法了啊！明天人家就走了，王时敏的书法天下皆知，就自己这笔字学都没法学，短短一夜时间又练不出来，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抄录了信件全文，并且把信件放了回去。第二天呢，送信人走了，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当万历收到此信时，绝对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 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县城。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时段呢，路面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尤其现在安民路通往这个义宁街这方向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义宁街善宇城这个信号灯数啊，现在这个南北走向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康宁大街呢，现在全线的车多。再有就是齐宁路啊，我们到看到白领公寓这岔路口通往信月环岛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出现了一个缓行。西宁大路呢，现在银座路口还有老光局大厦路口呢，这两大热点区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健康路我们看到现在五金一条街路段啊，通往这个东方广场这个方向呢，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尤其现在健康路与兴康街这个交汇处的节点啊，大流量通行。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康寿路啊，现在永辉大厦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东西走向直行排队较长。长寿街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百花路段还有东街市场路段啊，过往的流量也是较为集中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辽河大路，现在南门交站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其他们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呢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